0: 28平。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赶快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4: 叫吧，
15: 叫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忠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5: 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4: 对，这边是高岛深思，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忠拿到，高岛深思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忠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背打转面框，可能高岛深思会想一些办法。科克

0: 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1: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看那边，
0: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深思，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来了，
1: 终于来了。
0: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看到悠翔。日本队对于李贤重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怎么着？
1: 今天发篮不太好，
0: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1: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0: 哎，川岛悠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悠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重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深思去对他，对对李贤重。李承铉，
1: 聪明，
0: 这一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1: 对，加野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0: 对，
1: 得要
0: 韩国队跟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1: 今天
0: 贴了
1: 韩国队防挡开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的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0: 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1: 直接换人了，
0: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贤重，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1: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0: 是的，小川敦也，
1: 哇，西西来了，
0: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重
1: 有把握，
0: 是

0: 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1: 那正好是活球，
0: 对，直接被盖掉，韩国队反击，命中，
1: 真准，
0: 李贤重，李贤重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重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儿，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1: 对，
0: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载熙来对他，金金莲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金莲强投，
1: 金金莲啊，有点李贤重那个感觉和影子，但是没有那么强势。一个是在身体素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0: 是，
1: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0: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
1: 是
0: 能遏制科克的，
1: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0: 是
1: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的没有对方好，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0: 对，
1: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0: 得看
1: 差了。
0: 这时候呢，山崎一射和小哈珀在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拉开张载熙没有投出来，张载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嘛，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1: 卸三个人，
0: 嗯，
1: 转移的还是慢，
0: 比如说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1: 对，他想说你小个球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发现就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0: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1: 觉得李贤重出来拿球，我们看、嗯、出球很快，
0: 对，
1: 再做一个背掩护，
0: 对，张载熙过来做掩护了，李贤重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1: 没有协防加进球，他打得很坚决，
0: 文正贤，日本队

0: 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现阶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1: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他要打，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0: 是，
1: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拆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好，上线，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0: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社这边，
1: 终结不了。
0: 对，哦，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0: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了，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0: 好，
1: 这边干拔，
0: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
1: 但
0: 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2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1: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0: 11个，抱歉。
1: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再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0: 是
1: 很好。
0: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地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好，沙弗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贤仲靠人护着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夹击来了，
1: 说要去应急，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0: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儿小，那就坚决起。
0: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

0: 李贤重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正8，
1: 同向双掩护，右侧手臂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重的正负值是正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给他出球快。
0: 李贤重刚打了一个，这个球是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施的出球了。韩国队收到篮下，若瑟马上就赢。日本队今天的三分球命中率是50%，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弗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佑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侧应点，过渡点，边锋后。 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黑川虎彻抛投命中，他不容易。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3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1: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 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篮下，张在熙，两投手命中，多点开花，还是8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比19。 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比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 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抢点，李贤重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弗尔杏树的配合追回2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重在场下休息，
1: 现在局面不错。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1: 今天所有进击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 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哦，李贤重只歇了47秒钟，8分变6分了，
1: 对，还要稳妥一点。所以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重是可以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了，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了，
1: 不仅仅是进攻。
0: 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沙弗尔杏树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弗尔杏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 2.5分 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哎呀，今天日本就没办法。
1: 科克呢，效果一般，是有点不强势。是，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调上来。看一下，又调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1: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去？
0: 不会，他肯定是把沙弗尔杏树换下去。

0: 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1: 这跟发来一样简单。
0: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迫近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的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

0: 小川敦也，
1: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1: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
1: 对抗，
0: 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
1: 没了，
0: 对吧？
1: 明显就现
0: 在，然后你看，
1: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贤重控球，看，
1: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嗯，所以吉本良、吉本太辅，先看这球吧，
1: 每个点都能扑过去。
0: 李贤重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两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嗯，
0: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
1: 基本上，日本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
0: 嗯，
1: 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不断的失误，
0: 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看现在哦，他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1: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0: 就是
1: 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0: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1: 对，
0: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1: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了吗？
0: 有一个，
1: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0: 是啊，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赌这个科克的。
1: 看啊，
0: 起手，科克出来延误，
1: 快，
0: 对，
1: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0: 这3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1: 日本队一个内线4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重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0: 黑川虎彻啊，
1: 进攻犯规，
0: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文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

0: 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的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飞船火车中路推球，
1: 各个跟进，
0: 对小哈布
1: 看里面，
0: 金
1: 进
0: 联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十分球。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李贤仲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1: 这是李承铉，
0: 李承铉，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1: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就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掩护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0: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1: 嗯，
0: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嗯，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超过四次，十分球。
1: 今天
0: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要挑战吗？
1: 做了一个换人，
0: 嗯。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1: 看看法兰啊，
0: 嗯，
1: 今天
0: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1: 日本队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0: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1: 我们的罚球是13中4，
0: 对，现在是14中5。
1: 五，
0: 嗯，韩国队是11中6，
1: 14中5就9次没进了。
0: 对，
1: 现在
0: 然后现在日本队守全场，
1: 加基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0: 对，
1: 科科上不去。
0: 文正贤带开金进联，
1: 被掩护，
0: 再出来，李正炫，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炫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贤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全拿到。
1: 在日本就打一个挡拆，
0: 科克去投三分，那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了，
1: 没有什么办法，
0: 对，
1: 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0: 是，
1: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哈布，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贤仲现在是25分16篮板，
1: 16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0: 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炫。

0: 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100输了17分。看看今天，
1: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了，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0: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1: 调时间，
0: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重，小川敦也，
1: 看这
0: 李，哎，看李承铉
1: 往里走，再转。
0: 李优硕最后给到李正铉，长篮板球打到外面，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了。
1: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0: 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
1: 嗯，
0: 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重的17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1: 张远户
0: 是飞川虎彻再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1: 就投得比较坚决。
0: 对，现在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
1: 时间在消耗。
0: 对，上线一个交叉，
1: 位置很高。
0: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柯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1: 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0: 是。
2: 大家的 balance rebound。
1: 这。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0: 李正铉今天也有14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重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1: 犯规。
0: 9分球的差距，1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4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重，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1分06秒，双方仍然差9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1: 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0: 金进联在和李贤重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它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

0: 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1: 给了后两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炫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门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1: 时间不多，
0: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还是挺多的。日本队发球，黑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1: 这就暂停，
0: 对，
1: 比较谨慎，
0: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1: 现在要调人，
0: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1: 明显犯规了，
0: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1: 李贤仲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又犯规次数到
0: 是。

0: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出球，被怕被抢断。
1: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少，篮板球
1: 是
0: 18个。
1: 十八个，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0: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1: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0: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1: 对，
0: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1: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4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0: 再见。Ha ha ha!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豪利就送，
5: 三家之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豪利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
8: 多吃不怕，
9: 任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

0: 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6: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9: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0: 好礼就送
11: 三票之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余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庙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蚂蚁红彤彤，情意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亚运会游泳赛事的转播。我们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为您带来现场的报道。今天呢是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的第5个比赛日，在上午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多个项目的预赛以及男子800米自由泳报名成绩相对较慢的选手在这个时段的表现。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比赛，还是非常荣幸地再次有请到奥运冠军叶诗文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小叶。
1: 红萌姐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诗文。
0: 今天已经来到了倒数第2个比赛日了。总体来看，其实亚运会的赛程啊，并不像奥运会及世锦赛那么的辛苦，参赛的人数相对较少，而且呢，比赛呢是两枪来决定胜负。现在在这个比赛日当中，我们基本上会看到这样的几个竞赛的单元，分别是女子50米自由泳、男子50米蝶泳、女子200米蛙泳、男子200米蛙泳、男子800米自由泳报名成绩相对较慢的，以及两个接力项目的预赛。今天上午的预赛单元现在马上就要正式拉开帷幕。在女子50米自由泳的预赛方面，一共是有四组选手将要参赛，除了第一组之外，其他的三个组别啊都是基本上排满了所有的泳道，也就是说将近40位选手报名参加了这个项目。一般来说，在日常的训练当中，一些游泳欠发达地区，从训练的投入时间成本来看，短距离项目肯定还是要比长距离项目略小一些，因此在一些洲际包括国际级别的比赛里面，短距离参赛的人数总是相对较多的。想请问小叶，对于这一个比赛日，你在哪些项目上会非常的有期待呢？
1: 首先是第一个项目，就是女子54码，也是由我国的两位选手吴欣峰和陈玉洁参赛，对，然后也是很期待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表现。然后就是女子200米蛙泳，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主项，也想看看大家的整体的一个水平。
0: 作为亚运会的上一届的冠军啊，这次看到自己的多位小师妹在女子200米蛙泳这个项目上啊，去尝试争取更好的名次，冲击更好的成绩，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是祝愿？
1: 我觉得因为今年也是看到李炫瑶在今年整一个周期的状态有一些起伏，但是也是想要跟他们说，其实运动生涯肯定是会有一些起伏的，你不可能永远都保持在最高点，那可能经历一些新的训练方式的适应和调整，然后可能当你适应了之后，下一个周期你的训练和比赛的成绩就会突飞猛进。
0: 非常宝贵的经验之谈啊。那这样在第二组当中，我们就要重点关注一下在四道将要出场的程玉洁了。程玉洁呢，这也是她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参加的第二个单项，在此前100米自由泳方面是站上了领奖台，同时还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两个接力项目的比赛，表现都非常的突出。四道程玉洁，流水之后，我们看到中间快速倒刺的确实还是要游得更好一些啊。程玉洁和杨桌子这两位运动员分别在四道和五道，以及三道的日本选手沟口不优
1: 最后到边。
0: 程玉洁在这一小组当中还是游出了24秒95的成绩，对于这样的一个表现，小叶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1: 觉得这个成绩在早上来说进决赛是足够了，但是我认为肯定还是没有拼死的，对，因为对于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来说，肯定是在24秒小几。
0: 在这一小组里面，实际上最先完成比赛的就是四道、三道和五道相对较中间道次的运动员。下一组呢，其实我们也是能够看到有一位选手退赛了，那就是池江梨花子。这位日本尤其是女子游泳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之前也因为健康问题一度是远离赛场，重新恢复之后呢又参与到这次亚运会当中，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运动精神。
1: 没错，
0: 在这小组当中，何诗蓓的实力当仁不让，应该是非常突出的。在这次亚运会的比赛里面，何诗蓓也是更加的专注于自己的主项，在自由泳方面。实际上，上一届比赛她还参加了50米蛙泳，
1: 小编24秒70。
0: 您觉得50米这个项目是从一入水就开始全力冲刺呢，还是也有一些细致的技战术方面的安排？
1: 我认为是从一入水就开始全力冲刺，而且50米这个项目是不容许你在任何细节上有瑕疵的。因为它确实是非常争分夺秒的一个项目，
0: 容错空间比较小。
1: 对，所以50米项目它其实对于运动员的反应时、出发在水中的这个爆发力、力量以及道边的一些细节都有极高的要求。
0: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画面就聚焦了中国选手吴青峰，对，吴青峰和他身边的凯拉桑切斯，两位选手看起来也是这一组当中实力最为雄厚的队员。在这个赛季里面，吴青峰的表现啊位列亚洲第一。四道吴青峰，三道凯拉桑切斯。
1: 目前中间三道的选手还是比较突出的，吴青峰已经来到了领先的位置。最后道边还趟了一下，可以感觉到他非常的放松啊，
0: 趟了一下还是24秒33啊！今天上午实在是非常的亢奋啊，这竞技状态很好。
1: 是的，

这样吴青峰在这一枪当中游出了24秒33的成绩。总体来看，这一组做对比的话，吴青峰的实力还是有明显的领先，对，优势还是比较大。这样综合了前面所有组别选手的表现，吴青峰也是在预赛里面排名第一，顺利的晋级到了决赛。程昱杰呢是在预赛排名第四，同样也是比较高的排位，将在决赛当中出现。这场决赛的及格线划定在了25秒64。下面将要进行的是男子50米蝶泳，将有5组选手参加竞争。

这个项目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也被正式设项了。洛杉矶奥运会当中游泳项目的41个小项，对比上一届的巴黎奥运会，主要的变化是体现在了增加了6个50米的单项，分别是男子和女子的50蝶、50仰和50蛙。

0: 我们看到有一位运动员，他的出发会更慢一些，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吗？
1: 有可能是不是滑了一下？
0: 哦。以前在世锦赛的时候，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预赛里面会有个别的运动员在比世锦赛之前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正式比赛的经验，甚至从出发台上做这个跳水这种经验都并不是很多。在亚运会里面会有这种情况吗？
1: 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但是也会有个别运动员，他们可能平时的训练条件没有那么的好。
0: 这样在这一小组当中，土库曼斯坦的大卫阿克皮扬是获得了小组第一，24秒89。在下一组里面，我们也是看到了四道的选手在赛前呢也是提出了退赛的申请。

0: 由于在这一小组里面报名成绩较快的四道选手阿联酋的萨布特提出退赛，所以在预赛的第二组一共就只有九位选手参赛，明显看起来要比上一组啊，这个泳姿也好，速度也好，要专业很多，
1: 没错，竞争也更加激烈。小兵，
0: 三道的越南选手杨文黄贵在这一小组当中率先完成比赛，他的成绩是25秒66。在这几天的转播当中，我们也是向您学到了很多游泳专业方面的知识啊，尤其是听您频繁的是提到

0: 出发、道边这些方面的细节。那不同的泳姿在道边技术方面会有巨大的差别吗？
1: 我觉得蝶泳可以把它理解为蝶泳和蛙泳是一个类型的，因为蝶泳和蛙泳的动作它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动作，然后你又是需要双手同时不分上下的道边，它其实是非常考验你在最后五米的那个技术节奏的调整，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是那个距离掌控不到那么完美，可能是会多半下或者少半下，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去进行一个判断。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我都可以理解，说到双手道边，实际上我们曾经碰到过一次，就是以前美国的名将莉莉金在蛙泳转身的时候，到最后啊，官方是判定她转身有犯规的情况，所以取消了成绩。当时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双手没有同时，而且是有上下的错开，
1: 没错。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会制定这样的一个规则？
1: 从我个人的理解，我是认为如果你双手有前后的话，它其实就不是一个蛙泳标准的道边，然后有前后有上下，它其实可能还是会对转身的这个动作造成一些影响。
0: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第三组，在第三组里面一度在70%以上的时间是有多位选手够得到记录线的，
1: 是的，
0: 他们的竞争也是比较的激烈，有3到4位运动员，成绩差非常的微小。这样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兹莫诺夫在这小组里面率先完赛。这样在第四组里面，我们需要打起精神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徐放将在这一组当中登场。徐放的档次呢是安排在了3道，
1: 这一组的竞争会比较激烈了。
0: 这是徐放，此前在100米蝶泳方面已经站上领奖台。这一场预赛已经不是徐放和身边的光影祥音第一次在本届亚运会上见面了，两个人的第一次龙争虎斗是在之前的接力比赛当中，是同样游了蝶泳棒次。
1: 看到3、4、5道的选手齐头并进，
0: 看看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有没有松动。倒边果然还是日本选手光永祥音在今天的这场预赛当中就显示出了最近一段时间很好的一个个人竞技状态啊，23秒19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
1: 徐放23秒43的成绩也非常不错，跟他自己的应该是个人最好成绩也只相差了0.01。
0: 徐放在这次的亚运会里面实际上给大家留下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都特别的敢拼，因为以前一到国际大赛啊，男子蝶泳是相对让中国队略微有一些担心的这样的一个单项，并不只是个人项目，实际上在接力里面以前也曾经出现过缺棒的情况。
1: 是的，
0: 现在已经有多位蝶泳选手，蝶泳的优秀的选手可以补充上来了。
1: 没错，
0: 下面这一组当中就有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代表巴林参赛的阿尔汉格尔斯基。
1: 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5道的王昌浩。
0: 对，王昌浩今天和亚洲纪录保持者在0道，看看是不是能够互相促进、互相带动。开场之后，王昌浩跟得非常的好啊。现在巴林运动员完成了一次换气，看看有破纪录的想法啊。23秒23，其实这个成绩也是优于原赛会纪录的，只不过在1分多钟之前，这个赛会纪录刚刚被打破。

0: 王昌浩在这一组当中游出了23秒63的成绩，还在小组第三完成比赛。
1: 啊，我们的两名选手都顺利地进入到了决赛。
0: 是的，两名选手在今天的预赛里面游的都比较的出色，徐放是预赛排名第三，王昌浩是预赛并列排名第六，顺利晋级。而日本选手光永祥音在这一枪里面也是刷新了赛会纪录，

0: 好，比赛继续，下面就要来到小叶最最最最关注的女子200米蛙泳的预赛了啊。
1: 是的，
0: 还记得三年之前小叶在这个时候正在检录室里面，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印象吗？
1: 我回忆一下杭州亚运会，我记得其实当时比200蛙还是比较有压力的，因为前一个周期的训练我自己认为是练得非常好，但是因为200混的项目是在200蛙前面嘛，200混我对自己抱有了很大的期待，但是当时还是没有游进10秒，所以就有一些陷入了自我怀疑，
0: 有一点被打击到。
1: 没错，就觉得好像今年那一年的备战训练没有任何的提升，所以就让我比较担心自己的状态。因为当时也是和一名日本选手的那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在检录处也是非常紧张。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回过头来看，有的时候这个运动训练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特别看重的那个项目也许真的就是投入了太多的专注度，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压力。
1: 没错，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的训练它其实比较讲究周期性的，可能你在这个周期训练的效果非常好，但不见得你马上能够在下一场比赛就比出来，它有可能是需要你适应适应，好好的吸收吸收，然后等到再下一场比赛你才能发挥出来，
0: 有一个累积然后爆发的过程。
1: 对，
0: 在第一组当中，我们重点来关注4道的吕庆瑶和5道的朱雷菊两位中国小将的表现。吕庆瑶2010年出生，今年只有16岁。他们两位实际上考验还挺大的，因为这次整个亚运会的赛程只比这一项。
1: 对，而且项目放到今天才开始比，他们肯定也是等待的非常的焦急。然后因为我们运动员通常来说就是到了赛场观看比赛之后整个人会兴奋起来，很有可能你的很好的状态在前几天就已经消耗完了。对，所以说这个赛程也是对于每一位运动员的一种考验吧。朱磊菊今天游得非常积极啊，前程。吕庆瑶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分23秒63，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那么今年她也是有一些状态上的起伏，但是我相信每一个运动员她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瓶颈期，我们也多给她一些时间。
0: 现在半程过后，朱雷菊暂时排在第一位，中国澳门选手排在第二，泰国运动员排在第三，吕庆瑶目前暂时排在第6。同样都是200米，蛙泳这个项目和你最擅长的混合泳，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我觉得蛙泳这个项目，它首先对我们的体能没有像混合泳那么高的要求，因为它不论是对于心肺也好，肌肉的耐酸也好，都没有像混合泳那么痛苦。但是它对于技术的要求是极高的，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时效性，我每一个50差不多是17次动作。那如果说你每一个5020个动作，那你的时效性就不如我好，那你可能就会比我要消耗掉更多的体力在每一个50上面。
0: 其实能够感觉到您刚才提到的节奏这个问题啊，在上一个转身之前能够看到就是中国选手他

0: 就出现了有半个动作的这个情况，这是在今天的预赛里面，运动员难免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没错。
0: 目前二道选手来自泰国的运动员，在这小组当中也是有比较强的冲击势头。朱雷菊在这小组里面游出了2分27秒46的成绩，率先到边。泰国运动员排名第二个完成比赛，中国澳门选手第三个到达终点。李庆瑶呢，则是第五个完成自己在这一枪的表演。从两位选手在这一枪的成绩来看，小叶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1: 我觉得朱磊觉得他整体的一个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那么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够了进入到决赛，然后我们也期待他今天晚上能不能够去拼一拼前三名。哎，我觉得基本上游到24秒多应该能够拿到前三了。因为第一第二可能就是两位日本选手。
0: 在这个项目里面，报名人数也是相对有限，毕竟200米实际上确实还是一个比较难练的项目，既需要有有氧耐力，也需要有速度耐力。
1: 没错。
0: 接下来在这一组当中，两位日本运动员将要登场，分别是加藤新富和铃木聪美。他们两位呢，在此前啊，实际上已经在两个单项里面都有不错的发挥了，个人的竞技状态是已经激发起来了。蛙泳的话，一般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会在哪一个段落开始加吗？
1: 像我个人的习惯是前100，就是游得积极，把动作游顺，然后第三个50我就会开始发力了，最后一个50真的就是全力以赴。如果说体力分配的话，可能是85、90、95、100这样子，逐渐
0: 每5%递进。
1: 对，没错。但是有一些运动员他的个人习惯不同，比如说像吕庆瑶，他的个人习惯就是最后50米发力，而他最后50米的这个能力非常的强，他能够在一个50米瞬间追别的对手，可能能追1到2秒。
0: 我不知道24年的多哈世锦赛，小爷有没有看啊？在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当时董志豪应该是排在第5还是第6，反正是比较往后。结果到了终点的时候，等于一个50米一路狂追，甩开了其他的对手，
1: 追了好多米。
0: 这就是属于是后程非常强的运动员的表现啊。这样在半程的位置，加藤新富这位更年轻的运动员，今年20岁，是暂时排在小组第一。整个滑行非常的舒展修长，很流畅。
1: 对，他这个赛季也是游出过2分21秒多的一个非常快的成绩。

0: 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来自日本和韩国。现在韩国队的朴珍在最后一个五十米展现出了自己的后程的冲刺能力，与他争取小组第二名的是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
1: 韩国选手今天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0: 嗯，看来加藤幸夫在今天预赛的这一枪整个人游起来非常的淡定啊，一直到最后频率都没有使劲加起来，
1: 最后十米基本上感觉是在养生游了。
0: 对，2分25秒92，在这一小组里面位列第一，朴智恩是排在小组第二完成比赛，铃木聪美排在小组第三。

这样的话呢，卓雷菊和吕庆瑶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都顺利的晋级了。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

二的成绩位列预赛第一。哦，对不起，吕庆瑶是排在第十一位，差了不到半秒。现在呢是一个备选的状态。

下面将要进行的是男子两百米蛙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里面，代表中国队参赛的分别是在一组出现的王俊腾，另外一个呢是在三组将要参赛的于宗达。两位运动员也是比较的年轻，在这次亚运会里面主攻两百米蛙泳的单项，还是相当的专注。

0: 出发之后，王俊彤还是非常希望在自己唯一参赛的这个项目当中展示自己的能力。
1: 王俊彤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10秒52的成绩。那么根据报名成绩来看呢，我认为他今天早上一定是需要拼尽全力了，因为报名成绩真的有好多十秒以内的选手。
0: 男子蛙泳，尤其是200米蛙泳这个项目，亚洲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啊，包括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处于一个第一集团的位置。
1: 没错，
0: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高手，像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渡边一平，一会儿将在下一组登场，再就是像大乔信，这也是100米蛙泳跟董志豪并列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将在第三组参赛。
1: 包括中国香港选手麦世廷，
0: 对，
1: 在今年的冠军赛也是游了2分09秒多。其实像200米蛙泳，不论是200蛙还是100蛙，其实都是日本队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从北岛康介开始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传承。
0: 其实对于很多的游泳爱好者来说，蛙泳是第一个接触的泳姿，可能也是很多人唯一会的泳姿。但是为什么我们听到很多的专业人士说健身游泳的蛙泳和竞技游泳的蛙泳实际上技术差异非常大，
1: 对，
0: 究竟是有哪些差别？
1: 因为健身游的蛙泳，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学会，它可能这个技术的整个结构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比较容易上手的。而竞技的蛙泳呢，它对于技术的要求就是精益求精的了。好，我们看到王俊彤是排在小组第二。
0: 王俊彤在这一小组当中游出了2分12秒41的成绩。
1: 这个成绩我相信进决赛是没有问题的。
0: 小组第二的排位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在这一小组里面，第一个到达终点的是

0: 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彼得拉绍夫，他的成绩是2分11秒13。选手在预赛里的表现主要是根据自己在赛前制定的目标，还是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同组的人的影响。
1: 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自己在赛前制定的目标，那当然也会有被同组影响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可能决定我今天上午就用90%的力气，然后你看你边上这个选手可能也是你曾经一直一起比赛的对手，他的实力非常强，那你觉得你跟着他游肯定不会有错，但有的时候可能就被他带出了决赛，
0: 差点被带出去的情况以前也曾经发生过。
1: 没错，所以还是要专注在自己的赛道。
0: 好，现在比赛继续，在这一组里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中国香港选手麦世廷，一会儿将在五道来参加比赛，他身边的就是日本的名将渡边一平。技术如此复杂，小叶从专业的角度能跟我们大概说说蛙泳，同样这个泳姿会有不同个性化的一个体现吗？
1: 你是指在训练方面吗？
0: 不是，比如说渡边一平的蛙泳动作和麦世廷的蛙泳动作，它会让人一下看得出来这是很有个性化的技术吗？
1: 那是一定的，每一个运动员他的整个技术结构是不同的，像我会更适应就是贴着水面，然后头的位置不要太高，基本上换气的时候我教练永远跟我说的是你的眼睛还是要看着泳池底，而不是往前看，是通过你身体向前的这么一个动势去吸气，而不是抬头换气。但是我看很多男运动员的动作呢，可能更加的激进，他们会把身体拉得很高，通过这种爆发力往前扑的一个动作，去让自己每一下的滑冰能够有更好的时效。所以每一个人，如果说你的能力足够支撑你的这个动作的话，你能够完全就是支撑你完成200米的游进，那么这个动作就是适合你的动作。
0: 现在在半程的位置，渡边一平呢是暂时领先，麦世廷是排在第三位。目前五道的麦世廷和三道的蔡瑞红是几乎是并驾齐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50米。组的成绩会被拉得快一些吗？
1: 我认为是会的。
0: 这一组可以说前四名的成绩非常的接近啊，如果整个被带得快一些的话，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进入决赛的资格出现在这一组。
1: 没错，
0: 第一名是2分10秒。
1: 其实对比麦世廷的动作来看的话，渡边一平的整一个蛙泳的这个换气，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会有一点点抬头的这样的一个动势。那如果从节能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是麦世廷的动作更加节能，因为他的头的位置非常的好，但整体它也是根据你整一个不仅仅是看技术，还有比如说你的专项力量，你的手腿的配合，这一些都是要考虑的一些点。
0: 下面比赛继续，最后一组参加男子200米蛙泳的选手已经就位，于宗达在这一组里面将要在三道来参赛。于宗达今年23岁，报名成绩2分10秒65。
1: 于宗达也是排在大桥信的边上。

0: 李宗达所在的三道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个，隔壁呢就是大乔信啊，第一个五十米大乔信游得非常的快啊。
1: 大乔信的特点就是他比较习惯于前一百就冲出去，然后后一百能不能回得来呢，先冲了再说。
0: 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一百米蛙泳为主项运动员他的一种习惯呢？
1: 没错，因为有一些二百米选手，他可能应该说一百米专项的选手，他可能在二百的这个项目上，他前一百如果不冲出去，他可能最后的成绩
0: 也回不来。
1: 对，也回不来。所以他还不如前一百就冲出去。
0: 对，先取得一个更大的领先再说，后面顶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大乔信在第一个一百米游了1分1秒28，排在第一位，进入到了第三个五十米。于宗达目前的排位是第四。在这样的一个水中身体位置的话，您觉得于宗达他的一个参考的目标会是在二道，还是会盯着大乔信在用？
1: 我认为他尽可能的要争取到这个小组的前三。
0: 明白，
1: 会更有希望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大乔信的整个技术动作，他拉的不是很高，他只是轻微的有一个动势起来换一口气，所以这个技术动作就是看着会让人觉得他的水感真的非常好，而且每一滑的时效性也很好。
0: 在水中滑行很强啊。
1: 对，开始冲刺
0: 了。于宗达开始加速了。
1: 对，
0: 于宗达现在正在争取小组前三，主要的对手是这样的。第二个道边的是韩国运动员，中国香港选手排在第三位到达终点。于宗达的成绩也还是比较的接近，
1: 比较接近。
0: 2分13秒59。这样男子两百米蛙泳的预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于宗达在这一小组当中是排列在第四的，这样综合前面所有参赛选手的一个成绩，取前十名加入到决赛，也就是今天晚上的第二枪。
1: 还是稍稍有一些可惜啊。
0: 是的，这样中国队呢有一位选手王俊腾是顺利的晋级了，他以预赛排名第六的位次加入决赛的阵容。于宗达呢略微有一些可惜，仍然是一个获得了一个待定资格，
1: 是
0: 除非前面有退赛的选手啊，他有可能是有递补的机会。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今天上午的预赛阶段相对比较漫长的一个项目，来自于男子800米自由泳。刚刚在这张名单出来之前，我们会看到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仍然停留在快速泳衣时代，这是在2009年的罗马世锦赛上由中国选手张琳游出来的。
1: 这个世界纪录真的是很多名将尝试了无数次都无法接近的一个纪录啊。
0: 可能有的人会有疑问，为什么现在快速泳衣时代的记录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张琳的这个800字仍然是连接近都很难？
1: 因为我昨天也是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800字的分段啊，一方面是他从第二百开始就在一个极高的配速上面，就拿张展硕的今年的最好成绩来举例子，7分44秒多，他的每一百的配速是在59秒多，而张琳的每一百的配速是在57秒多，相当于每一百都要比张展硕还要快2秒，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分段。
0: 当时的张琳怎么就爆发出这么强大的呢？
1: 因为当时好像跟他竞争的还有一名应该是突尼斯选手，一直两个人咬得非常紧，所以至今为止他们俩的成绩到现在还是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成绩。

好，现在第一组的选手已经入水了。这个项目呢，采取一枪决定胜负的赛制，各位选手按照报名的成绩来分为三组参赛。报名成绩最快的八位运动员今天晚上来进行这800米的比拼，另外的运动员会在今天上午分为两组来依次完成赛事。

0: 目前在这一小组里面暂时领先一些的是泰国运动员塔马南塔乔特，这位运动员也是在这次的比赛里面专注于中长距离自由泳，此前的1500次获得了第16名。亚运会的赛制和奥运会还是稍微有些不同，像奥运会第一天男子400次就已经比完了，
1: 对，
0: 而现在亚运会这男子400次仍然还是要留到最后阶段，
1: 最后一天，没错。
0: 小叶此前曾经参加过1500，来调剂自己比赛的情绪。
1: 是，
0: 那800呢？800有尝试过吗？
1: 应该是没有尝试过。我400游过，1500游过，800没有游过。但是也有跟队友聊过，就是我问他们，我说400字、800字和1500字的，就是分别的感受是什么？他们跟我说，1500字虽然说你每一百没有说积累那么多的乳酸，但是你的精神上很累，意志品质需要很坚定，而800字是你需要一直保持在一个不错的配速上，所以相当于你几乎是要一直卡在那个让你非常难受的点，对，就是在有氧和无氧之间的那个点，就是会非常的挣扎，就像让你游8个100字，然后教练要求你每一个100你都要就像冲接近冲刺95%的力，游到个1分1秒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就会让你非常的痛苦，
0: 永远是在自己很难受的那个阈值线上反复横跳，
1: 没错。而400字的强度就会更高一些，就相比800字来说，400字，几乎是相当于从第200开始就要接近100%的这个体能和体力分配去游了。

0: 卡玛南塔乔特，这是泰国运动员，目前仍然是保持领先的位置。挂在他腰这个位置的啊，是新加坡选手尼古拉斯陈。这应该也算是中长距离自由泳一种比较常用的战术吧，就是前面挂着油，到了后面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再去冲一冲，
1: 冲一冲，
0: 对，
1: 挂着油会省力很多。
0: 在前面领油的这个人岂不是很辛苦？
1: 没错，所以就尽可能的避开，不要被他吸住。

0: 您刚才也提到，像这种中长距离自由泳选手，对于时间的把控需要非常的精确啊，因为匀速游是比较省力的。那日常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会有专门的针对成绩的这样的一种准确性的训练吗？比如教练说，你这一个50就要求游到30秒05，不能快也不能慢，这种准确感会有训练吗？
1: 我们会有训练，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把1000米拆分成20个50米，或者说一些别的组合性的训练，然后教练就会给你一个成绩的区间。

0: 比如说你每一个50要游到30秒以内，每个100要游到1分以内，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甚至是你游到了之后，教练会让你猜自己的成绩，你感觉你自己大概游多少秒，这其实也是在训练我们运动员的一个对成绩的把控能力。
1: 嗯，这种问答练习小叶完成的怎么样？
0: 我猜成绩一般猜的不太准，但是我基本上都是能够比教练的要求稍微快一点点。
1: 你果然是很劳模的运动员。现在这一组的运动员呢是已经完成了500米的游进，塔玛南塔乔特仍然是保持领先，没有能够甩开新加坡运动员尼古拉斯陈，两个人的位置稍微拉开了一点点，现在相差了有一个人。

0: 现在在600米接近回程的位置，现在如果再转身就是整600米了。在这个回程位置，泰国运动员试图稍微的提一提速。目前在屏幕的中下方的位置，我们会看到5道和6道的选手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1对1的竞争。他们分别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在这一小组里面，中国香港运动员王一顺他的报名成绩是8分14秒37。
1: 我们能看到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距离已经逐渐在拉开了。
0: 由于这些参赛的选手他没有去再次调整自己状态的机会，这一枪就直接决定名次了，
1: 没错，
0: 所以还是不会犀利的，全力以赴的去游好。
1: 800米自由这个节奏呢，通常来说运动员如果有余力的话，可能会在650米左右就开始加速，甚至是在600米完成之后就开始加速。那通常来说正常情况应该是会在700米的这个滚翻之后进入到最后100的冲刺。
0: 现在摇铃之后就进入到了刚刚小叶提到的这个冲刺的时间点。各位选手应该是他的分段成绩啊一下子会提上来一些。果然在登出之后，泰国运动员划水的频率和打腿的频率，包括身后坠着的这个水花都变大了一点。

0: 现在泰国运动员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转身，尼古拉斯陈来自新加坡的选手也是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塔马南塔乔特进入到最后25米的极限加速，啊，这个运动员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最后15米险些要对其他的对手要套圈了。
1: 对，
0: 泰国运动员塔马南塔乔特完成了自己这一枪800米的竞赛，8分15秒63，这也就是他本届亚运会该项目的最终成绩。看看在800这个项目上是不是能比1500的名次更进一步。
2: 第二名的新加坡选手是到边之后就戴上了他的近视眼镜啊。
0: 现场还在等待最后两位选手，还剩一位运动员没有到边。这是身处一道的蒙古运动员。这组所有的运动员都完成了这一次800米的竞赛。

Unified.

总参赛的选手现在刚刚完成100米的游进。

0: 个赛季男子应该说长距离自由泳啊，还是有很多非常惊艳的成绩游出来，包括男子1500世界纪录被打破，被打破提升的幅度还特别大。对于这一组项目的进步，小叶是怎么看的呢？
1: 确实是觉得很惊人，因为1500的世界纪录被提升了4秒。
0: 对，
1: 确实是，我也有看到网上很多的这个项目的名将都发来了贺电哈，确实，然后今年也是有很多。

0: 的800字的好成绩，
1: 对，
0: 基本上都能够游进7分40秒以内。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晚上张展硕的表现了。
1: 说起张展硕，其实今天对于张展硕来说还是非常辛苦的一天。首先呢，已经来到第5个比赛日了，他是参赛日程比较忙，此前也是多次站上最高领奖台，并且有打破亚洲纪录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整个人啊实际上是持续在竞技的最高峰，
0: 对，
1: 一直停留在那里。今天他在自己的800字比完之后，还有一枪接力的决赛要有，
0: 没错，
1: 这会不会对于运动员的体能的考验特别高？
0: 我认为还是会有一些考验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整一个赛程的安排，他是在800字结束之后呢，中间还有2个颁奖，那么他可以尽快的去放松池进行一些恢复的训练，快速的让自己的乳酸降下来，然后再加入到男子4x100米自由接力的决赛当中。
1: 一般这么紧密的赛程安排，中间这2个颁奖，运动员会做些什么让自己快速的恢复？
0: 我们通常来说，在比赛结束之后，教练员会给我们掐表，由8到10个100字，他会给你定一个要求，按照你的那个恢复的状况。像我的话，我们教练会让我每一个游到1分15秒，这是一个能够快速让你降下乳酸的一个成绩要求。
1: 那恢复并不是休息，还是得接着游。
0: 对，因为你游得太慢，你的乳酸它可能就在你身上不动了，
1: 代谢不出去
0: 了。对，就代谢不掉了，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速度。可能今天中场的这个休息时间应该是够他游个8个100的。当然也有一些运动员会选择去泡一下冰池，因为它能够快速的释放你肌肉里的乳酸，如果有条件的话，我相信运动员也会选择这个方式。

现在这一组已经完成了整整600米的游进，越南选手还是排名领先。

0: 升，
1: 对，
0: 进入到最后一百的冲刺。
1: 越南队的阮辉煌，这也是亚锦赛，应该是越南队的也最优秀的男子游泳运动员的代表啊，在亚运会当中多次参赛，在这一组里面还是明显有更强劲的实力。
0: 没错，
1: 今年已经26岁的他，在此前经过了综合考量之后，还是退出了1500字的比赛。在此前呢，曾经代表越南队参加了男子4×2接力，获得了第4名。

0: 还有最后10米的游程，
1: 嗯，已经拼到头了啊。
0: 是的，
1: 越南选手阮辉煌第一个完成比赛，来到终点，7分57秒39，7分57秒39，这也是在这组当中唯一一个来到8分以内的运动员。

0: 我们看到的是男子800次C 组以及 B 组各位选手的表现，而晋级成绩，对不起，是报名成绩最快的八位运动员呢，会在今天晚上来进行800次 A 组的竞争。阮慧煌在这一组里面7分57秒39获得小组第一。他实际上也是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里面排名第一位的。
1: 对，也是唯一一个有近8分这个成绩的人。
0: 您觉得这个成绩会在这次亚运会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的排位吗？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很有可能即便是 A 组游完之后啊，也会有一定的竞争力。
1: 我今天看到他游到7分57的这个成绩，我觉得这个成绩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因为像今晚决赛的运动员当中可能也会有游到7分50多的运动员。
0: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今天上午预赛阶段紧跟着将要完成的两个接力的竞赛单元。首先要开始的是男子4x100次接力的预赛，在这个项目当中总共会分为两组来进行竞争，韩国队在一组的4道，中国队和日本队呢则是在2组的4道和5道。可以说这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支队伍也是在这届亚运会上对于奖牌非常有竞争力的队伍。然而对于韩国队来说，稍微有一点点不好的消息在赛前被暴露出来了。
1: 就是韩国队的选手金宇明，他也是在赛前我们在网上看到他肩膀有一个撕裂的伤，但是他今天还是非常坚定的选择去游这个接力啊。
0: 是的，在目前我们拿到的预赛接力名单当中，四道的韩国队他们的排棒是这样的：一棒金宇明，二棒池玉灿，三棒李浩俊，四棒是金米谢。这应该也是韩国队应该算是基本上是全主力的。有可能黄轩优会在决赛里面有一些上场的可能。看看今天尤其是受伤的金宇民，他对于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的影响。
1: 我觉得这也说明了一种体育精神。
0: 是的，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尘封已久，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时美国队游出的3分8秒24。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少的快速泳衣时代的世界纪录仍然保留了，这是其中之一。比赛开始，在这一组当中，参加比赛的有多支队伍，其中竞争力最强的还是四道的韩国队。韩国队的第一棒是金宇明，他们身边的是新加坡队。
1: 前五十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我们看一下转身之后。
0: 转身之后，泰国队暂时排在第一，新加坡队排在第二，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1: 韩国队的金宇明现在已经往上冲了，排到了第二位。
0: 来看一下交接棒的情况。
1: 到边，
0: 韩国队是第二个完成交接棒，跟第一名之间的成绩差是0秒35。泰国队仍然是率先进入到第二棒的游进，在第二棒里面，韩国队派出的是池玉灿，这是一个50米自由泳的好手。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他是获得了50次的金牌。

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池昱灿也是有奖牌的进账，同样也是在自己最擅长的50米自由泳获得了铜牌。100米自由泳可能后程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目前来看，有4支队伍成绩非常的接近，再次交接棒。

0: 韩国队在这一棒当中派出来的是李俊浩。
1: 在这一棒交接之后，七道目前是处在领先的位置。确实没想到今天预赛那么的激烈。
0: 是的。即将进入到最后一棒的游进，韩国队现在来到第一位，第二位的是泰国队，沙特队暂时排在第三。
1: 好，我们发现刚刚那个交接棒，韩国队的这个反应是特别的快啊。
0: 是的，
1: 一个交接棒就转换了这个先后的名次。
0: 这时候还是得注意安全啊。
1: 对，
0: 因为之前也曾经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出现过预赛抢跳的情况，这样决赛自己的队友就没有出场的机会了。
1: 是的，
0: 韩国队排在第一，泰国队第二，沙特队第三，现在还剩不到50米的游进了。韩国队最后一棒金敏信还剩25米。后程呢，韩国队看起来这几棒的游进还是个人的实力啊，一直是保留在这儿。
1: 没错，韩国队已经逐渐的在拉开了优势。
0: 嗯，韩国队率先到边完成了比赛，这样在预赛的这一枪，韩国队的成绩是3分19秒55。我们先记录一下这个成绩。获得了小组第二，成绩是3分20秒07，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沙特队在这小组里面第三个到边，其实沙特队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保持小组第一的，很不错。来看一下，在接下来这一组当中，中国队和日本队临到将要展开在预赛当中的竞争和较量啊。这是中国队的四位参赛选手，分别是一棒徐海博，二棒赵佳悦，三棒王浩宇以及四棒徐放。徐放刚刚游完了50蝶的预赛，加入到接力当中，那50蝶算是一个热身吧。
1: 是，没错，短距离选手就是蝶泳、自由泳，50、100都能游。
0: 嗯。中国香港队也在这一组当中登场，将在6道参赛，在日本队的临道。比赛开始，为中国队开棒的是徐海博。开场之后，徐海博的出发反应时0秒7。
1: 目前比较领先的还是5道的日本选手。
0: 日本队在这一棒当中为他们出场的是松本周也，这也是一个54超强的运动员。日本队在前几天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啊，没有能够达成自己的既定目标，毕竟是主场参赛，所以在今天预赛里面就排出了一个比较强的阵容。
1: 没错，
0: 运动员本人也是有比较强的斗志。交接棒，
1: 接棒，
0: 日本队暂时排在第一，卡塔尔队第二，中国队排在第三位。徐海博这一个棒次还是帮中国队游出了一个不错的表现。赵佳悦是中国队的第二棒。中国队呢，目前在这个项目里面人员还是比较的充分，在晚上会有比较大面积的换棒的这样的一个排列。
1: 是的，
0: 所以预赛的这支队伍只要稳定发挥，保证安全的进入到决赛，这是主要任务。
1: 好，目前中国队已经来到了第二位。其实我认为晚上的对决啊，日本队我们也不能够轻敌。
0: 是的，
1: 因为他们虽然在个人的100米单项当中没有说发挥的特别优秀的成绩，但是他们在接力当中的发挥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艳。
0: 日本队的第二棒是黑田一沙，这样来到第三棒派出的是刘本幸之介。

0: 国队的第三棒王浩宇。王浩宇前几天在咱们评论席下面走过去哈，整个人感觉非常的兴奋，肯定对于这一枪的比赛也是期待已久。现在王浩宇已经几乎是追平了日本队，看看这个转身有没有反超的表现。两队之间只差了0秒08
1: 啊，转身之后已经确立了领先的优势了，
0: 非常好。现在王浩宇继续冲，王浩宇实现反超。现场来看，王浩宇稍稍领先一些，进入到最后25米，他自己这一棒希望能够为中国队建立一些优势。两个人继续比拼，准备最后一棒的交接，再次换棒。日本队排名第一，中国队排在第二，哈萨克斯坦队现在是来到了第三位。中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徐凤，日本队的最后一棒是金福和志，两个人再次碰面了啊！这一次亚运会，两个人绝对是老对手，从单项比到接力，又回到单项，现在又到接力。
1: 徐凤不愧是短距离选手，
0: 是
1: 一个50米就实现了反超。
0: 嗯。现在徐凤在第一个50米反超金福和志将近1秒啊。今天预赛中国队的四位选手都游得非常的突出，即将来到终点了，我们等待一下各支队伍的成绩。现在第二名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日本队和哈萨克斯坦队，
1: 到哈萨克斯坦队也上来了。
0: 徐凤放了一点啊，
1: 对，确保小组第一就可以了。
0: 这样呢，中国队在今天的预赛里面非常自信而从容地完成了比赛，3分18秒76。对于这样的一个表现，小叶有什么评价？
1: 我觉得大家上午游的也都是比较积极啊，几乎是除了最后一棒，都前面三棒也都是按照决赛的这种架势去冲的。
0: 是的，
1: 也是为他们晚上决赛的队友争夺到了一个好的倒刺。
0: 在这一小组当中是第二个到达终点，成绩是3分19秒整，跟中国队的成绩差是0秒65。哈萨克斯坦队今天预赛游的也很突出，几乎是追平了日本队啊。这样呢，就产生了进入到决赛的名单，接力只有8支队伍可以晋级，中国香港队还是略微的遗憾一些，排在第9位。中国队呢，也是在预赛当中以排名第一的位次，3分18秒76顺利晋级。即将开始的是在这个比赛日上午预赛时段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许多的世界大赛都曾经取得特别突出和优异的成绩，5年之前就是在这块场地这片泳池，中国队拿到冠军并且打破世界纪录。
1: 那场比赛真的相当精彩，
0: 记忆犹新，对吗？
1: 记忆犹新，我当时看完之后还发了个朋友圈，我说中国队的姑娘们真的太棒了。
0: 是的，

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也是排列在了二组登场。而在第一组里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中国香港队和中国澳门队啊，来给他们加油。同样第一组，日本队也是派出了相对比较强的阵容，

比赛开始。在今天的这场预赛，中国香港队呢也是在阵容上有所保留，让何诗蓓稍微的休息一下，准备决赛。

0: 进入到第200的游程。
1: 四乘二这一项目实际上对于一支队伍的人才储备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需要在几乎是这一个单项当中起码要有比较高水平的四棒选手。
0: 对，我曾经也是游过四乘二的这个接力啊，
1: 嗯，
0: 我感觉游接力和游200字的这个单项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怎么说？
0: 200字单项会更紧张，而游接力的时候，你的整个节奏也会和单项不同，因为如果是交接棒的话，可能第一个50你就会游得更积极一些。
1: 所以你觉得是因为队友和你一起上场，心理上更有安全感了，更有支持感了，是吗？
0: 没错，再加上场上的这个氛围，交接棒到你手中的时候，如果是领先，你也会更兴奋；如果是落后，你就更着急的想要去追上对手。
1: 团队的力量确实可以更好地激发运动员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运动员接力游得比单项要更好。
0: 没错。
1: 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次的预赛当中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马子琳、王欣彤、文慧乔和高嘉莲，而日本队目前在这一组里面也是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靠前的位置，四棒选手分别是南波石梦、福冈结衣、铃木李旭和小库窝家，其中一棒和四棒，这是队内比较强的两位选手。
0: 目前日本队暂时处于领先的位置。

0: 日本女队在此前的四乘一接力、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当中收获了一枚奖牌。一直以来，日本队的游泳呢是总体来看啊，男子选手要比女子选手普遍要更强一些。女子队员在一些个别的项目上具备比较强的实力，像女子蛙泳啊，这也是。一直以来是属于男强女相对较弱的啊，这样的一个局面。起码在这组里面，日本队的实力还是比较突出的。
1: 是的。进入到交接棒。
0: 队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而目前的亚洲纪录7分40秒33，实际上就是之前中国队在这里创造了世界纪录，被打破之后，现在仍然是有效的亚洲纪录。

0: 在接力当中，国家队平时训练的时候会有什么专门的训练吗？主要是交接棒吗？
1: 交接棒，对，交接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也不能说接得太慢，为了求稳。所以平时我们会互相之间都会练一下，然后基本上是最好的交接棒的时间是控制在0.1几秒，我认为是一个既安全又不会拖这个交接棒后腿的一个成绩。
0: 所以在那天男子4×2这结束之后啊，因为当时游了7分0秒的新亚洲纪录，很多很多的泳迷就在说，都已经7分0秒了，7分以内还远吗？因为毕竟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也不过就是7分进来一点点啊，有很多人就在说还有哪里可以挤一挤呢？因为我们的分段已经游得这么好了，还有哪里可以挤一挤呢？那就挤交接棒吧，因为那天男子4×2的交接棒还是比较的安全，相对比较安全，交接棒用时呢要略久一点点。
1: 是的。

0: 我认为交接棒的训练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比赛的时候，当你准备要去接你队友的那个交接棒的时候，你是内心是非常紧张的，这个时候通常都是靠你的一种本能，所以训练中所积累的这些怎么说呢，所积累的这些细节吧，在关键时刻它就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下意识的神经反应。
1: 你觉得你以前也有过这个接力对吧？
0: 对。
1: 你觉得混合泳你的接棒和四乘二你在做接棒的时候处理起来会有不同吗？
0: 会有不同，因为混合泳我接的是仰
1: 泳
0: 道边，对，然后四乘二接的是自泳道边。我相对来说会认为自泳道边更常规一些，也更可控一些。仰泳道边的话，你可能就要根据你队友的整个道边的习惯，然后去适应，两个人也是要不断的磨合。
1: 现在呢，这个第一组的预赛已经接近尾声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在这组里面，原计划一共有四支队伍参赛，赛前菲律宾队也是提出了退赛。现在日本队在750米的位置，7分29秒66。一共就只有八支队伍报名参赛，所以基本上就是所有运动员全国端就一块儿要进决赛了。真正的较量还是聚焦在像今天晚上的中国香港队、日本队、中国队和韩国队。
0: 没错，
1: 日本队率先完成比赛，7分59秒57。

0: 中国澳门队的选手也即将来到终点。日本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套阵容啊，部分的是延续了上一届亚运会拿到银牌的阵容，像小库沃加还有南波石梦，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开棒和压棒的这两位运动员，同样也是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
1: 相信他们也是今天晚上的主力。
0: 是的，这样第一组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这是三支队伍的完赛成绩。由于报名的队伍有限，所有的运动员都不会有被淘汰的顾虑，这个成绩呢也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价值啊。
1: 是，主要还是关系到晚上的倒计。

0: 是的，
1: 是的，
0: 问题。
1: 中国队加油！来看一下，在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将在四岛登场。这就是代表中国队参赛的四位姑娘，分别是一棒范亚琪、二棒程玉洁、三棒高维中以及四棒杨佩琪，给了年轻运动员更多展示自己的。

0: 小叶以前也是从小队员过来的啊，就是当你在接力的时候帮着大队员游预赛，这时候你会想怎么，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1: 我就想着千万不要在我这帮有什么出现什么问题，然后拼尽自己的全力，然后能够帮助队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游出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成绩，去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0: 是的，毕竟长时间的专业训练还是需要在比赛当中去展示去检验，同时尤其是在年轻运动员的这个阶段呢，也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1: 是的，
0: 取得队伍的相信信任。
1: 没错，我记得自己最早游接力的时候还是我们自己组的四名运动员组成的女子混合泳接力，当时真的觉得特别骄傲。然后我那时候是游自由泳那一棒，
0: 就是游自由泳，
1: 我游自由那一棒，对，因为我始终觉得自由泳是最后一棒嘛，就是你要决定胜负的关键就得都交到我手里，所以压力特别大。
0: 是，
1: 对，但最后我们还是拿了全国冠军，所以就觉得接力项目真的是特别又紧张又兴奋。
0: 小叶从小就特别靠得住啊！我记得你在最一开始业余训练的时候，那教练说，如果小叶游到什么成绩，大家就都可以减计划，你总能游到，
1: 是的，
0: 造福大家。
1: 我们教练当时说的是，你游到这个成绩了，你后面就放放松啊，我给你休息休息，你后面放放松，然后再奖励你一副泳镜，然后每一次泳镜会奖励的，后面的计划是不会减的。
0: 都是套路啊，
1: 都是套路。
0: 对，为中国队开棒的范亚杰呢，在此前也是在女子四乘一百次接力的时候帮助中国队游预赛的运动员，应该也是开棒啊，当时也是游得挺不错的。
1: 没错，范亚杰他在今年的整体的成绩还是相当稳定的。
0: 年龄不大，只有15岁。在这次亚运会的游泳赛场，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超级年轻的运动员，一开始说00后，后来05后，再后来改10后了。对，10后现在都这么杰出了。
1: 是的，我昨天还在网上冲浪的时候说，看到于子迪和柯文熙都可以叫汪顺跟徐佳玉叔叔了。
0: 第二棒程昱杰呢，在此前也是在自己的单项上啊游得相当的突出，今天上午已经是游了第二枪了。自己单项100次的时候，21岁生日那一天站上领奖台，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名和第三名目前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队以及韩国队之间。韩国队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当时他们决赛上的几位选手是金瑞英、徐延景、朴秀珍和韩图景。目前上一个阵容的二棒和四棒仍然保留在这支韩国国家队当中。第二棒的游进也是陆续的结束。高维忠，这是来自中国河北的一位运动员，在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了长距离自由泳的比赛。
1: 刚才也观察到这一棒的交接非常非常的稳呀，几乎是到死了才跳下去。那我觉得作为预赛的选手确实是要有这根弦，
0: 保证交接棒安全，尤其在亚运会里面是预赛的第一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
1: 是的，因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领先优势。
0: 在这一棒里面，韩国队也是逐渐的超过了新加坡队，现在上升到第二的位置。今天这场比赛也是高维忠的最后一场了，在完成了自己的1500次单项之后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在这一项的预赛。

0: 进入到最后的50米。
1: 嗯，第三棒的游进也已经接近尾声，在亚洲范围内，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敌手
0: 的。
1: 中国队的主要目标还是放在世界范围内。
0: 对，主要对手还是澳大利亚和美国。
1: 是的，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前面的两支队伍就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澳大利亚队在2023年的福冈世锦赛上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世界纪录，7分37秒50。现在第四棒已经跃入水中，中国队的最后一棒杨佩琪。杨佩琪小选手在此前的女子400米自由泳项目上差一个位次还是有点遗憾，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0: 但是我认为对于她这个阶段来说，她展现的这种拼搏的精神也是非常的值得敬佩的，因为这个阶段对她来说也可以说是相当于一个瓶颈吧。
1: 没错，实际上去年也就是上个赛季的时候，杨佩琪的个人状态要比这个赛季略好一些，像400、800、1500都是刷新了个人 PB。
0: 是的，
1: 这个赛季呢，就像你提到的，进入到了一个瓶颈。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这时候他心里会面对什么样的压力？
0: 一定是非常着急，因为他会觉得我好像在这个年纪应该长成绩的时候，我怎么突然停滞了？然后这个阶段为什么我怎么比成绩都那么糟糕，就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当中。但有的时候你越着急，可能你就会越乱。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我认为是可以跟教练去做一些沟通，让教练帮你梳理一下你这个阶段训练中和比赛当中有什么问题，然后接受和面对自己的问题，再去进行一些改进。
1: 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平台期，稍微的停一停，站一站，再继续向上发
0: 射。是的，是的。就像我前面说的，可能你这个阶段训练的东西你需要吸收一下，需要缓冲一下，到了下个阶段，可能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在比赛中拿出来。
1: 是的。这样，这场预赛已经接近尾声了，杨佩琪的游进也已经来到了最后的阶段。中国队率先到边完成比赛，8分9秒90。韩国队第二个到边获得了小组第二，第三个完成比赛的是新加坡队。这样，今天上午的预赛阶段预赛的部分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各位运动员抓紧恢复，积极休息，准备接下来今天下午场的决赛。这一次亚运会由于赛制的一个比较新的设计啊，预赛和决赛之间的休息时间被部分的压缩了，缩短了。尤其是对于多枪多日进行比赛的运动员来说，是需要一个更加积极恢复和调整的一个状态。
0: 对，当然对于一些小运动员来说，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更加兴奋，因为像我们平时的一个训练安排就是下午大概三点半这个时间训练。可能有些运动员会更适应早一些比赛。
1: 小运动员都睡不着，兴奋的睡不
0: 着，
1: 跳起来想要去比赛。
0: 没错，
1: 老运动员想多睡会儿睡不醒。
0: 是的，
1: 来看一下，这是预赛第二组各支队伍的成绩以及排名。中国队的8分9秒90啊，我们期待在决赛当中中国队会有更好的发挥。这样，这就是加入到决赛的各支队伍的排名情况。由于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获得了决赛资格，中国队的这个成绩呢，肯定会是在这个决赛里面有改天换日般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吧。
0: 对，我们也期待一下今晚的决赛。
1: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关注在这一时段亚运赛场游泳的各个竞赛单元的进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

0: 我志清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权出品。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导航，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大之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三条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

0: 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寻觅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寻觅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2: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8: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1: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寻觅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2: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第二世界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那么接下来呢，在一号场地进行的是男子团体的半决赛，中国队对阵中国台北队。今天呢，在双方的排兵布阵上啊，其实也都有变化。中国队这边呢，和上一场的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是三单，现在是换上了温瑞博。那么中国台北队这边呢，今天他们的二三号也有变化。首先为您介绍到我们今天现场的解说嘉宾，世界冠军，也是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刘指导您好。
1: 嗯，高寒老师好。
0: 双方的第二局，
2: 出来
0: 发球出台，
1: 盯得非常紧啊，
0: 嗯，
1: 很专注。

0: 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他身体的整个厚度比以前增加了，
1: 有变化。
0: 其实刚出道的时候还是整体身体比较单薄，其实也是为了加强他的击球质量，尤其是正手质量。
1: 是的。现在王楚钦整个的拿了发球啊，在发球轮当中的发球的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打得非常的灵活。
0: 顶中间，好球！
1: 你看，基本上李云茹就算你领，但是呢，领不出很高的质量。嗯。
0: 王楚钦对中间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好。
1: 做得非常好。
0: 这球林如角度发得开啊，基本上是完全在小三角边线的位置。球
1: 衔接漂亮
0: 漂亮，双方都退台之后，尤其退到中台之后，正手这条线王楚钦还是很上风
1: 的，就整体的这个实力上面来说，就上旋的对抗实力来说啊，王楚钦还是更厚实一些。
0: 没错，哦，拧的好转啊！
1: 站的稍微有点远了，还是要往前再压一点，往前再靠一点。

0: 漂亮，
1: 漂亮，
0: 还是定住，还是锁住自己的中间。
1: 是的，变换了一下自己的发球的站位啊，其实目的呢也是想把角度发得再大一点。其实两人里面发现战术是很相似的，
0: 嗯，
1: 都是围绕着对方正手短、中间反手长来牵制。
0: 摆段摆得好，
1: 好球，好球！
0: 这一分技术含量很高啊。嗯，
1: 对啊，第二板的摆短，第四板的再去卸短，那就像回板，但是有点卸劲儿、卸力的那种感觉。
0: 摆得很轻柔。
1: 对，然后第六板的上部的反手的抢拉。啊，这一下整个的球能够再打得更加的释放，很好。
0: 嗯，7-3，
1: 这一轮的接发球就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不一定非要勉强，我可以摆，因为王永新短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现在形成相持了以后，一定要注意林云如反手的其实一直在加转，
0: 嗯，
1: 所以对于王永新来说，有时候不合位的情况先给他对住，
0: 还是发球往中间转了转，反手的相持对抗，
1: 漂亮，
0: 好球。林如现在也是试图在上旋球当中反手去主动的加一些质量，有一些搏杀性了。想侧身没有侧开。
1: 啊，这球打的是质量非常高，真是强强对抗反手。
2: 8-4-8。
0: 定住中间，
1: 哇，
0: 真精彩！两人的这种最强反手的对决，
1: 你看这一分打的就有点变化。那每板球我都是往前靠，边打边往前压，然后位置是不断的迁移。
0: 反而林云如其实有一点退台了，最后没合上位。
2: 9-5，
1: 这球林云如也是放手一搏了。

0: 漂亮
1: 球。
0: 这两人的一些技术打法体系包括特长上是有些相似
2: 的，
0: 但是王楚钦属于在林昀儒特长的地方比他还要强，
2: 就相当于大一号。
0: 嗯，直接搓长。
3: 6-10
1: 这一局反手啊，做得好的就是能够贴近球台，不断的去衔接，稍微有几个无谓失误呢，就稍微离得有一点点远。
0: 哇，
2: 拉住，
0: 漂亮！哦，好球，好球！
1: 这个时候要稍微的把节奏放缓一点，尽量能够少让对方追几分。
0: 嗯，
1: 要一定要想细。
0: 换成高抛，搏杀了，还是发球往中间站了站，长球。这一次林昀儒也是有一些准备的，
1: 有一些准备。
0: 你的后半段他的反手上去就质量非常高。
1: 嗯。
0: 还有一分的分差，10-9。反手小三角，
1: 好球，好球！
0: 这个发球的变化好，前面一直没有去发这个落点啊，晃发到了一个反手的小三角，主动抢攻。
1: 其实，在10-8领先，他第一个发球长球输完以后，其实对于他第二发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对手肯定想你不会发我长的，他的所有的注意会往正手短去扑。
0: 是的，
1: 但这时候确实王永兴这个时候脑子非常的清晰，发的一个一直没有发的一个反手。

0: 位，那形成了抢攻，所以赢下这一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兴奋。
1: 目前王楚钦是2-0领先林昀儒，双方的第三局。
0: 好球，
1: 嗯，
0: 只要反手这条线打活了以后啊，所有的球就相对来说就会稍微的容易一些。
1: 直接搓长，想打一个劈长反拉，
0: 战术非常好。
1: 嗯，
0: 这球确实林昀儒拉的也是很转，你看到球台以后不怎么跳。还是要盯住啊！林昀儒现在的整个战术还是采用比较
1: 偏凶
0: 的一些，
1: 嗯，包括一些这种正手的侧身抢攻，他也是在现在打法体系里添一些新的东西。哦，这个球看上去节奏啊、跺脚啊都像是长球，
0: 是，
1: 但是出来是个短球。
0: 就是在他发的时候，他收了一下，
1: 嗯，球发的非常的晃。哦，
0: 现在接发球非常的凶，
1: 太凶了。
0: 现在对于林昀儒的战术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我不跟你多打，我能够在前面找机会，我就去发力。
1: 因为发球上，王楚钦可能要变一变。
0: 对，这个时候呢，我就多发点转的。
1: 嗯，
0: 对，少让你是直接的去发动去抢攻。
1: 长球，
0: 好球！
1: 我见林昀儒这边看看，他们没有选择暂停。
0: 嗯，形成这个局面了以后，啊，王楚钦就是非常的有优势。
1: 直接侧身了啊！算在对手前面
0: 了。在1-3，啊，在那轮的这个接发球当中，就一直在盯林昀儒的一些长球。嗯，啊，这一球，我觉得不仅是得一分，也打出了士气。
1: 对，今天感觉在场上，王楚钦是有点这种舍我其谁的霸气在的。
0: 对，
1: 也是来到半决赛了，整个人的调动、精神面貌都非常好。好，板边了。
0: 好
1: 球！其实现在林昀儒变到王楚钦中间的球，并没有很好的效果。
0: 因为他是比较被动的去变，你看先其实被王楚钦给压住了中间，
1: 嗯，
0: 他这板球不敢直接到反手位，他就回到了中间位。啊，但是这板球呢，王楚钦是有准备的。拿住，
1: 正手的对抗，
0: 拿住，
1: 有点短。啊，林昀儒这两个球给的还是很聪明啊！看到王楚钦要退台，拉开阵势了，回得很短很轻。
0: 是的，其实这个球脚下有点乱。一直没有倒到自己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上。
1: 嗯，
0: 好球，
1: 这一分打的还是非常的艺术。
0: 吊正手压回反手，

0: 6-6。嗯，这个分有点发死力了。
1: 角度非常发得非常开，
0: 刘云茹也是拼命的去拧啊，
1: 因为他这板球他必须得把质量加高，
0: 嗯，
1: 他如果说这个质量不够的话，他下面的衔接也是非常难。
0: 也换了一种发球，
1: 嗯，这个球王永新其实没有把角度拧开，拧的是非常钻，但角度。
0: 哎，嗯，旋转发的还是很强的。
1: 嗯，
0: 跳过来你。刘云茹也是很有经验啊，到局末7-7关键的发球轮换了一轮发球。
1: 啊，这几个球领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0: 嗯，都是在自己的正手位去拧到王楚钦的正手大斜线。
1: 嗯，
0: 好球，还是护住中间。
1: 是的，现在从反手打起来，确实林云茹很难得分。啊，就像这一局的最后几分，他都是从王永新的正手去突破。
0: 嗯，这球落点拧的
1: 可以，对，直接跳过来拧是好球，因为刚好借上他发勾手那个旋转。
0: 嗯，而这个球的落点拧的也是让林云茹有些别扭啊，发不上力，
1: 到了中间位。
0: 好，双方回到比赛，林云茹还有一个发球。好的，哎呀，这球太可惜了。接发球其实盯长球
1: 盯
0: 得非常好，
1: 嗯，
0: 这样林云茹是11-9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还是有点没合上位，啊，
1: 是的，因为这个球防过去有点点飘。
0: 嗯，
1: 还是要在进攻的同时注意一下自己的落点。
0: 嗯，
1: 现在林云茹在台内的发动是非常的积极，
0: 是的，
1: 而且质量是非常高。啊，对于王永新来说，这时候要大胆的打一些长球。
0: 嗯，还是要牵制一下对方在台内的注意力。
1: 对，要敢，因为形成相持了以后，王永新是我觉得是上风，
0: 嗯，
1: 对吧？所以短的里面呢，现在林云茹搏得比较凶，啊，很多时候形成相持呢。

0: 那是，王总现在手有点从被动进入到相持，所以还是要把它这个扭转一下。
1: 哦，这一把也是完全的，这个把质量冲开了。
0: 是的，主要接发球接得非常好。
1: 是，你看这个白短，也是看上去要拧啊，实际上是一个白短，晃了一下。
0: 这是王总现在还要多拧，对，直接拧起来打，打简单一点，先给长的，那打了几分以后再掰短。很好，那这两分的长球效果就是达到了。
1: 哎，拧了一个，又劈长劈了一个。
0: 如果这一轮发球抓住的话，下一轮的接发球压力就会小很多，也可以摆，也可以拧，就选择的这个办法就会更多一些了。
1: 因为乒乓球比赛就十一分，其实就是一个发球轮一个发球轮去抠。
0: 哎，既然自己拿发球，也是以转的为主。
1: 漂亮，很流畅。
0: 漂亮，漂亮。对，反手保持这样的一个速度衔接，然后在近台有压迫感就够，就是多保。
1: 你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其实这个护台基本上已经转过来了。
0: 其实现在对于王永新来说，我怎么能够限制林茹的台内先发动，只要做好这一点其实就够了。你直接过来拧，来，
1: 还是在王永新的正正守卫。
0: 这也是在第三局当中那一轮林茹成功的一个战术，所以一定要注意。其实有时候不好，你可以直接戳出去。
1: 是的。
0: 拉住。
1: 漂亮。
0: 漂亮。
1: 这球拧得很侧。
0: 就因为第一个其实也是想拧，但是呢被林茹的发球落点给晃到了。
1: 黄丽琴主席刘恒指导。这个是一个机会球。
0: 是的，确实对手这球呢戳的也是比较转，所以现在还是要一分分打，不要着急。好球。
1: 哎，这一分林茹急了。
0: 是的，所以现在所有的相持段得分只要是他俩谁先上手，谁得分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反推回来，俩人拼的就是在前面的发接发的前一三板二四板，
1: 那谁能够占据到这个主
0: 动
1: 性进入相持。中局之前平分秋色，要看看后半段。这球王楚钦侧身冲的还是不错啊，林茹防的也好。
0: 是的，其实这球拉的质量非常高。好
1: 球，
0: 好球。
1: 对，也要去调动一些林茹的正手。
0: 对，现在接发球来到了第四局以后，接发球是接的非常好，除了开局的两个白短，后面全是拧和劈长。

0: 这一轮发球很关键了，7-7。
1: Dead. Seven. All.
0: 漂亮啊！
2: 这就有点拉到中路啊，有点被顶住了。
0: 对，追深了啊，还是有点没让开。
2: 没关系，再来。
0: 还是在王楚钦的正正守卫。那现在在第四局，林昀儒是9-7领先两分。
2: 好球。
0: 这两人的一些战术，互相的突破点也是完全一样的。突然开了一个长球，勾手的几场。关键分上，林昀儒的发球变化。11-8，林昀儒又扳回一局，这样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现在是打到了2-2，也是把第一分的悬念啊拖入到了决胜局当中。上来第一分拧到了王楚钦的追身，
2: 上来还是要调动啊，
3: 给自己打打气，那同时呢，可以战术上打简单点。
2: 漂亮漂亮。
0: 那这个球其实虽然质量上没有那么爆啊，但是落点很好，
2: 落点拉得很好，而且拉得很转，
0: 很贴吧。
2: 同样弧线压力也是非常低。
0: 手上了。
2: 那今天林昀儒的几个防守还是很硬朗的啊。好球！
0: 好球！也去限制林昀儒的中间追身。
2: 所以现在一定要注意好衔接，不在于一板，那一定要在于多板，包括自己的发球一定要注意林昀儒的直接跳过来拧。好球好球，对，这个就很好，不在于你多重，我加点转把弧线拉好，我多准备两板嘛，你必然你是在进攻，他是在防御。很好很好。
0: 哦，这球林茹拧的也很转，
2: 拧的有点侧。
0: 其实这场比赛双方在整个前三板前四板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
2: 是的，其实从第三局的这个7-7开始，林昀儒就有很大的变化。

0: 漂亮，哦，这一分赢得四两拨千斤。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内心的较量，看谁胆量更大。
0: 提成直接送到正手。
1: 因为打到这个时候，其实双方都对于这个对手的这种技战术是非常了解，拼的就是胆量。
0: 有点犹豫，四比四，还是紧咬住比分。 正手中间，互相这会儿的争夺已经是打明牌了。两人都从对方的正手位去突破中路去形成压制。这决胜局现在4比5，双方交换方位。
1: 这两个球都是中间位出现了问题，其实还是要把自己的正正手保护好。现在对于林茹来说，唯一的战术突破点就是在正手位。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这时候一定要慢下来。
0: 这会儿中国队也没有暂停了，前面暂停已经用过了。
1: 王朱琴要在场上自己去调节一下节奏。好球！对，这时候一定要慢下来，一分分打，不着急。
0: 改半出台去盯反拉，
1: 这球反拉的难度也是非常大。林茹拉了这球很低很转，发完球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和中间位。对对对，很好。
0: 也去变对方的中间，是的，
1: 其实现在林茹对于他长球的基本上，他的这个注意都在短的里面，所以他长的里面他最多是一个小快拉，质量并不高，就看我们敢不敢去发长球。漂亮。
0: 这球其实也是发球很晃的，看节奏，还有这个发球的动作跺脚，以为是长球，短的，直接侧身爆冲，
1: 确实发球已经晃到了林云茹，非常漂亮。
0: 我们看到丁宁在看台上也关注这场比赛，果断，追到平分了。
1: 好球！这时候林云茹有点乱了，这个战术是一直是用的非常好的，所以最主要就是坚定，这个时候就是要相信自己，往前靠。
0: 并反手吊中正手回环反，
1: 不着急，漂亮，好球，好球，对，形成多拍就不着急啊，反手有速度，正手有旋转，注意好衔接，非常好。
0: 这时候多板的相持也是很提气的。

0: 太精彩了。
1: 你算在对手前面了，敢变，而且变完了之后有下一板的预判。
0: 从4-7那个反拉完了以后，你看正手的感觉就越来越好了，
1: 连拿6分，也是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赛点。林如也是反手位的一个强势出手，这应该是近期啊，这2-3年以来林如和王楚钦交手最接近的一次。哦，直接劈场被抢攻了。
0: 这个球确实林如是有所准备，发完了以后明显是把自己的中间位给跳开了。
1: 还有一个赛点，
0: 这时候一定要判断好，那判断好就出手一定可以果断，可以过来拧
1: 长球。
0: 长球啊，
1: 跟上一局的9-8的一分是一样的。林如追到10-10，非常跌宕起伏的一场比赛。4-7落后到10-7反超，现在又10-10来到同一起跑线上。林如上来直接拧。现在林如是反超了啊，拿到了这一盘比赛的赛点。哦，林如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也是非常罕见啊，
0: 是的，
1: 大家能听到现场观众的一片哗然的声音。
0: 所以来到了关键分，特别是他拿了赛点的时候，他的心态也会有一些波动。
1: 这个球也许就是一个转机。11-11。漂亮！
0: 漂亮！
1: 王楚钦还是胆大心细。
0: 是的，是的。出手非常的坚定，那上一分失误了，这一分我依然相信我的反手的能力，非常棒。那这个时候就是打心态，
1: 没错。
0: 注意长长的不行，把弧线拉起来一点，但短的一定不要放过。
1: 哦，这球还是勾手勾的角度挺开，而且发的有点长。12-12。好球。哇，林如这一分也是拼出去了，
0: 真的是。
1: 这球是王楚钦护得不错啊，两边的还原，林如整个人已经蹦起来反拉了。拉住侧身好球，
0: 漂亮。
1: 刘指导已经忍不住喊起来了。
0: 其实这球很惊险的，

0: 再看一看。
1: 这球真的是很危险的。
0: 这一分我感觉林昀儒也是稍稍的保了一下。13-13。

0: 一个是长的，一个正好短，稍微偏长一点的、嗯、这所有的接发球都是有点下网或者擦网出界，所以我在拧的时候我把弧线再稍微起来一点，或拉的时候加油。
1: 漂亮、啊、这个比赛绝对称得上
0: 是
1: 惊心动魄呀，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了。王世金在场上其实绝对上风的情况下，2-0领先，第三局7-7，对方发生了战术上的改变，一度把这个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也是跌宕起伏，4-7落后，10-7反超，10-10追平。林昀儒第一次拿到赛点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发球的自杀，也是很有戏剧性的，双方一路纠缠，最终王楚钦赢下了这场至关重要的第一分啊。稍后回来呢，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由林诗栋对阵冯奕欣。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证鲜甜，
5: 真好。
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证鲜甜，
5: 真好喝。
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比赛。那接下来是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男团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林诗栋对阵冯奕欣，也希望现在场上建立的优势，还有刚刚王楚钦赢下比赛的这种盛世啊，能够给林诗栋带来更多的信心和场上的自信。
10: 是的，
0: 林诗栋今天一上来啊，调动也是非常好，赢下第一分，拳头已经举起来了，
1: 相信也会受到上一场球的感染，
0: 肯定的。
1: 举起了标志性的小拳头。两位选手呢，在去年的美国大满贯上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林诗栋是3-0获胜。

0: 好球，反守卫的强对抗。
1: 现在林诗栋在进攻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下连续，特别是发力完了以后，站得有点远了。冯一新搏的也是什么，也是非常的凶。
0: 嗯，这一球反手抽完之后就侧身反拉。
2: 对。
0: 嗯，这时候前三板当中还是给对方的这种进攻的空间有点大了。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林诗栋现在来说可以把球打得再简单一点，多形成一些上旋的对抗，让自己的这种发力的感觉，上面上旋衔接的这种紧凑性能够更多去体现。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上旋的对抗，一种硬碰硬的这种对抗，那这样的话更能够把自己的士气，把自己的状态能够很好的去打出来。自己的站位还是要往前再压一点，就二四板当中你的整个的站位衔接不能太大。
0: 嗯，
1: 啊，如果说你隔得远了以后，你的衔接难度就会太大。往前靠，
0: 还是刘指导说的这个站位的问题啊。
1: 球对打简单点，发球就以侧上为主，然后配合一些长球。因为林诗栋的整个的特点，他还是他的整个进攻是他的威胁，所以要怎么能够把自己的一些特点通过比赛去运用出来。
0: 空短侧身漂亮，
1: 很好，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不仅能够赢分，而且能够让自己越来越这个
0: 提气。
1: 提气，对。
0: 漂亮！
1: 好球！好球！
0: 漂
1: 其实对于冯一新来说，肯定是想通过第一局能够拿下来以后，能够给林诗栋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0: 嗯，
1: 因为从整个实力上来说，他肯定是下风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在布置战术的时候，肯定是让他打得再更凶一些，给对手带来一些更大的这种压迫感。
0: 还是想从比赛的前面去有一些突破。
1: 你看，这上来以后就很明确，我发球我就想去领。那但是这球林诗栋摆的是又低又转。
0: 冯一新他还是有他固定的套路啊，反手发完力之后就侧身。
1: 是的。
0: 漂亮！护完正手之后，还原的反手反拉。变线变得还是非常大

0: 的啊，
1: 相当不错。
2: 自己版的衔接啊，做的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种上旋对抗起来以后，我白羽版的衔接啊，人不能往后退。
0: 擦边。冯一新现在也意识到林日栋的反手站得还是很定啊，有点打不动，先变现到正手位了。
3: 转好，哎，
2: 好，球
0: 打着抢攻，11-8，林日栋先胜第一局。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当中，冯一新他的侧身空间还是比较多的，对林日栋来说也可以去调动一下，限制一下对方。
2: 对，
0: 嗯，这球也有点擦边。
2: 要咬住比分啊！
0: 嗯，
2: 虽然冯一新也是有一些变化，打得也比较凶。
0: 很爆啊，这两板
2: 像这种接发球，第一板其实完全可以推到中间去，
0: 嗯，
2: 因为冯一新很习惯的反手加力完了以后紧接着就是
0: 侧身，嗯，
2: 对，好发，这个发球一看，刚才我看就感觉合上了力，
0: 嗯，连吃两个，冯一新也嘀咕这么转吗？
2: 其实冯一新肯定也能看出来是转，但是呢，为什么还吃呢？就因为没有想象这么转。
0: 嗯，自己还比划比划动作啊。
2: 可以，
0: 抢好球，
2: 这个领的质量不错。
0: 盯了对方的一个发球出台，4-4。
2: 这两轮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干脆。两个发球的直接得分，两个接发球的直接得分。
0: 漂亮！
2: 啊，这板球拉的也是非常冲啊，
0: 嗯，
2: 就能听见透宝的声音。球
0: 连拿6分，冯一新这会儿也有一些乱，
2: 嗯，
0: 摆短摆得不错，啊，落半出台也有些带晃。这一段时间，林日栋也是打了个8-0。
2: 哎，这两轮打的是非常好的，无论是自己的发球的旋转，还是发球的抢攻，还是接发球当中的主动抢攻和控制后的抢攻，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继续
0: 连续
2: 往前靠，
0: 漂亮。
2: 一定要有这种球体现出来。

0: 对，这样的球出来就是林诗栋最有威慑力的球。
1: 对。
0: 短球也控制住了。冯鑫其实他的前三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细腻。
2: 是的，他的威胁不大。
0: 嗯，他球也比较正。抢对抗。
2: 啊、发力完了以后，对于林诗栋来说，一定要注意下一板的衔接。
0: 嗯。哦，其实短球控制的还挺好的，冯一新也挑得很干脆。
2: 这个球其实挑的还是很夸张的，其实林诗栋摆的是质量是非常高的。
0: 好，也是一个勾手发到对方中间的半出台。林诗栋这一局开局0-4落后的情况下，好，最后是11-6赢下了比赛、
2: 嗯、就是变了一个发球，
0: 嗯，换成了勾手发球、嗯、目前是2-0领先对手。哇，这个反手真漂亮。对，林诗栋退台之后，其实他的反手给人的这种威胁性震慑力要比正手还要大。
2: 是的，感觉是非常好。
0: 嗯，远台反手反了啊。
2: 漂亮、哦、
0: 反手反拉直线。
2: 在第一分打出来以后、哦、啊，在出手的时候就更加的自信了。
0: 对，整个人激活了，
2: 对，
0: 开关打开了。
2: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在场上运动员需要这样的一个提士气的一个球、嗯、提气的一个球。
0: 对对，
2: 漂亮、嗯、
0: 其实气啊是运动员就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一两分，有的时候就是一场比赛、嗯、整个人就会天差地别。哦，主动的搓长，这个底线还是搓得很
2: 长。
0: 嗯。
2: 这时候一定要盯住，每一分都盯住。
0: 机场反拉，这会儿的反手位啊，势不可挡。
2: 因为搓长，反手的反拉。是林诗栋在接发球最好的一个体系。
0: 嗯。又是正手对拉，继续正手背，回到反手位。哇！哦。
2: 哇！
0: 王一新想法非常好，可惜没有能够做成。若做成了，这分还是打得很艺术
2: 的。是
0: 的。
2: 其实这一分两人都不容易、
0: 嗯、
2: 就克服了很多
0: 来回来去的
2: 非常规的球
0: 啊，削一板、嗯、想轻轻拖一个小三角，
2: 那、啊、这球很赚，那、啊嗯、这就是合上力了。
0: 第三分第三局两人打了好几个超级球啊。
2: 对，
0: 反手继续拔住，
2: 好球。
0: 嗯，这条线上现在林诗栋是绝对上风，绝对王者。
2: 好的，好的
0: 啊，小石头渐入佳境了。
2: 对，越打越顺。嗯，那现在整个的衔接就是非常流畅了。嗯、
0: 好，这时候冯一新其实乱了。
2: 嗯，
0: 打球现在也不是。

0: 那么合理。完全掌控了场上的局面，眼神里的这种霸气啊，凶狠也渐渐显露出来。拿到了赛点，11-1，3-0，李世栋干脆利落地战胜了冯一新，那么为中国队拿到第二分。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2-0领先中国台北队。其实昨天和泰国打完之后，我们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担心李世栋受到影响啊。但是在今天晚上，我们也看到第一局上来遇到了一些困难，包括第二局0-4落后，哎，整个人焕然一新啊，渐入佳境。刘指导，您会怎么点评今天林世栋的发挥？
1: 应该来说，今天林世栋还是打得非常的不错，因为确实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昨天跟泰国那场比赛打完了以后，其实也是为他有所担心。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比赛还没有结束，就是他自己积极的这种去调整。从这场比赛当中，我也能看到，林世栋内心上的建设上面来说，做的是非常到位和充分的。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第三盘的较量，由郭冠宏对阵温瑞博。两位选手是同一批的队员啊，温瑞博19岁，郭冠宏呢还不满18岁。那么双方呢从青少年时期就一起交手，是各胜了3次，但是最近的3次比赛都是郭冠宏获胜，包括去年的世青赛、亚青赛以及 WTT 中国大满贯 U19组的比赛。
1: 俩人打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相互之间呢也是相对比较了解吧。
0: 郭冠宏现在他的比赛的经验，其实大赛经验要比温瑞博相对丰富一些，他今年也参加了伦敦的团体世乒赛，而且在比赛当中还是有很亮眼的成绩。这名选手呢现在看来像一个小号的林昀儒，同样也是发球反手非常的好。今天对于温瑞博来说也既是机会同样也是挑战啊，在亚运会的半决赛来出场。
1: 好球，
0: 你上来还是很有气势的。
1: 郭冠宏在接发球当中反手拧的这个氛围还是范围还是非常大的，但这球已经发到小三角那块了，他依然能够跳过去去拧。好球，
0: 郭冠宏也是反手能力强，反手的这种拧拉发球好，衔接快。另外呢，就是他在场上虽然年纪很小，但没有太多的起伏变化，
1: 很会比赛。其实他的发球也是比较有特点的，那发球的隐蔽性啊，包括出手都是非常快，
0: 有些擦网。
1: 好球，温瑞博现在发球 啊，在发球轮当中还是不错的，一个是正手位的小三角啊，配合一些短的，然后呢第三门的抢攻。

0: 还是能够很积极。
1: 哎，
0: 其实这个时候也算是一个半机会。
2: 瓶子转不转？我不变线啊！哦，最后一板才变。那赢了一分之后，郭冠宏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感觉比林如还要沉默。
1: Seven， 哦，
2: 感觉打得特别轻巧啊，借力快带。
0: 对，他对于一些这个球落点的判断是很精准的，就球感很好。
2: 这时候太像女上了。
0: 对，其实这时候不用很勉强，形成相持了以后，其实温瑞博也是主要打相持嘛。对，那相持是温瑞博的特长，其实也是郭冠宏的一个特长，就是我们俩在特长跟特长对抗当中，就看谁能够发挥的更加的有威胁和稳定，
2: 还是要避免自己在前三板就出现简单的失误。
0: 是的，
2: 这球也是拧到郭冠宏手上了。起的还是这个一个高调啊，到对方的正手。
0: 对，质量不够，弧线也比较偏高一些。
2: 那郭冠宏的球不重，但是他的落点线路都很好，有点出手有点冷。
0: 好球。这个正手互助很关键。对了，这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2: 10-10。
0: 发了一个反手长的一个转不转。这球是扛住了。
2: 中国台北队这一次在他们的男团当中呢，除了林昀儒有过两届亚运会的参赛经验，另外四位全是年轻的小将，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擦边。
0: 其实这个球搓得非常好，质量非常高。直接一个发球得分，这球也是发球弧线压了很低，
2: 也是想要去破拧。
0: 对。

0: 郭冠宏发到温瑞博的正手小三角，侧身反拉，是左手选手打右手一个很经典的套路。
1: 来，走。
0: 劈场反拉，哦，这样第一局是郭冠宏14-12获胜，目前1-0领先温瑞博。能够感觉到第一局温瑞博稍微还是有点紧张。
2: 是的，其实主要是接发球啊，接发球轮显得还是有些背的啊，确实郭冠宏的发球的变化很多，而且发完球了以后，通过正手的这种反拉呀，包括每个落点的判断还是非常精准的。
3: 再一个就是正手一拉球，不用说分脚，
0: 二号台日本队和韩国队的女团比赛已经结束了，日本队最后是3-0击败了韩国队，闯进到了决赛。那么女团决赛的阵容呢，就是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2: 一上来啊，发球这两分还是不错的，其实还是很有目的性，一个是找机会积极上手，第二个呢能够从郭宏的正手去突破一两个。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不用怀疑。对，去盯他这个球啊，一到正手位的时候我等一下把球拉低拉转。还是发转不转，发转不转的话，这个郭冠宏想过来拧他也不是太好使，这个拧出高质量。好球，
0: 发了个转不转的长球。
2: 对，就发转不转啊，转不转好抢攻。

0: 漂亮。那接发球摘清楚，如果郭冠宏发转不转，我就以白短搓长为主；如果他发侧旋，我和拧和丁半出台来配合。
1: 推到中路，
0: 好球，很好，很好。
1: 嗯，现在接发球就拆分得很清晰了。
0: 在第一局打的比较被动一点点，就是因为接发球太乱，
1: 嗯，
0: 又想拧，然后又想盯长。好球，那现在郭冠宏就有点点这个有点乱，
1: 嗯，感觉现在在场上郭冠宏不是很站得住，
0: 嗯。很好，那这个转不转的效果就不错了。一定要注意郭冠宏发这个转不转长的时候呢，基本上转的比较多，
1: 嗯。哦，
0: 太快了，太快了，这也能够看到郭冠宏的这种，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呢比赛的经验啊，这个节奏的把控还是很老道的。又发侧旋了，
1: 嗯，
0: 还是要坚持转不转。
2: 这个都可以吃嘛，半柱在反弹他也行。
3: 好，
1: 李文浩指导刚刚提到的这个郭冠宏，他的一个特点啊，就看上去有一点在场上晃晃悠悠的，也不急不徐的，但其实他的节奏快慢切换是很快的。
0: 是的，
1: 我看上去慢慢悠悠的准备，突然上来快拧你一下，这样就会让对手其实踩不准他的节奏。

0: 哦，运球反手的反抽质量很高，平下一分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
1: 这时候接发球还是有压力，还是要果断。好球，好球！
0: 力度相持，
1: 因为打尽量能够打成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威震博如果不往下退，我觉得他的速度和他的力量是要大于这个郭冠宏的。
0: 没错，他毕竟这个身高臂长啊，身体素质很好，
1: 很好。
0: 哇，反手真自信啊，抬手就抽。
1: 所以要这时候要提醒自己，现在郭冠宏肯定是什么球都放手一搏，那但是我拧的时候我落点上一定要注意，就算我拧到反手，我把自己下半正手为这个位置看好。
2: 10-7
1: 好球，
0: 11-7，温瑞博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

0: 很好，
1: 上来盯住对手发球出台，正式连续进攻。
0: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郭冠宏发侧旋的时候，其实出台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砸的还是非常重。连续两个插网，好球，好球！啊，这就是温瑞博的这种实力啊！真心能上旋了以后啊，有速度，有力量，
1: 单板质量高，
0: 对。往前靠，不能往后退。
1: 郭冠宏相对来说，他的球还是力量上偏轻一些。哇，这个反手太犀利了！
0: 这温仁博接发球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1: 要落点要注意。
0: 对，可以到郭冠宏的中间啊，偏正手，或直接给他一个正手都行。
1: 上一个球被对方抽了一个，这个接发球自己稍微有点乱。
0: 是的，所以郭冠宏打球他是有时候会节奏把控的会非常好，一旦反手得分了以后，他马上会变一个这个比较快的一个发球。最后打球，现在自己拿了发球就这么打啊，很好。因为就算郭冠宏过来拧，其实他的质量并不是很高啊。温瑞博完全可以很好的这种去抢攻，但一旦他摆了，温瑞博这时候就可以主动拧起来，形成主动的相持。接发球一定要盯住，往前靠。
1: 郭冠宏的反手上旋球其实是他威胁最大
0: 的。其实这个球发的也是感觉有一点点顶手，有点点长，
1: 对，有点长。

0: 漂亮漂亮，
1: 这时候能力就展现出来了，
2: 自己拿了发球还是非常的清楚。
1: 擦边好球，
0: 漂亮，这球不容易，这球不容易
1: 啊，看来是中国队都为了这一分起立鼓掌了。
2: 是的是的，这一分真的挺难的，被大角度的调动啊，最后自己的反手掰出了对手的大角度，
1: 对，
2: 才有机会转出来啊。
1: 好
2: 球好球，那其实搓长扛一下，然后呢再从第六板当中找机会转出来是也可以的，温瑞博有这能力。发高了，发高了，
1: 好，有点发呲了。
2: 哎呀，又慢又高。继续发中央短没有问题。
1: 其实对于温瑞博来说，这还真的是第一次参加大赛。
2: 是的。
1: 而且是在淘汰赛半决赛出场，前面四分之一决赛都没有上过。
2: 对，可以，没有问题。给他拧，因为现在几分打下来以后，温瑞博的士气上来了，而且手很热很硬，没有问题。看自己也能够把这个气给倒出来了。
1: 对，左长反拉，
2: 好球，
1: 自己也喊起来啊，调动调动自己，也释放释放自己的紧张。比他想象当中的转，
2: 这个球应该再加一点点摩擦进去。
1: 对，你听声音就是撞击的
2: 太多
1: 了。
2: 对，所以自己这时候每一分还是要想细抠细了啊，发球注意严密就好。对，
1: 只要他，
2: 对，只要让他领这个质量就够。
1: 温瑞博赢下了很关键的第三局啊，现在在大比分上是2-1领先郭冠宏。
2: 非常好，就这个战术不用变，那偶尔发一两个反手底线长球。

0: 对，不用勉强的这种去侧身，就两面站住中间。
1: 出来，接哦。
0: 现在对于温瑞博来说，一定要把这个气并住，
2: 嗯，
0: 啊，一定要一鼓作气。现在整个，包括专注度啊，包括整个的这种士气，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2: 拉到中间，好球！

0: 多拍的香池，
1: 好球，现在形成相持了以后啊，也是逐渐的在往前压啊，之前第二局站的还稍微靠这个前两局的时候相持的时候还站的稍微有点远，但呢来到了三四局的后整个站位都不断的往前压，
0: 这时候很专注啊，长球也盯住了，
1: 而且现在打的给我感觉什么，胆子越来越大。
0: 嗯，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给郭万红的正手并不多，但是现在呢随着比分的领先啊，越来越出手越来越自信，拉住
0: 也其实也能够理解温瑞博今天他的场上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
0: 因为虽然是熟悉的对手，但是你同样的比赛你放在亚运会来打，尤其又是半决赛来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比赛的性质不一样，对内心的这样的这个考验就更大，
0: 对，
1: 不同，往前靠，
0: 哦，这球漏了，好，
1: 这时候要稍微慢一点，
0: 是吧？郭冠宏虽然年龄要更小一些，但他其实已经经受过像团体世乒赛这样的一些大型比赛的洗礼了。擦网重发。
1: 好球，
0: 反手快拉，
1: 现在这发球的感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现在郭冠宏在接发球当中办法不多，拧嘛这个不好使劲，当然呢拧完以后呢不好衔接，现在搓长呢正手又看不住，漂亮
0: 球，反手强势的抽直线，
1: 对，反手的两条线现在都有了，那这时候盯住郭冠宏的一些变化，
0: 这一球其实早该出来了啊，就是大胆的拧到对方的正手，这时候比分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温瑞博的各项技术和战术变化也倾泻而出，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这时候看看要不要卡王浩指导站起来了啊，但只是鼓了鼓掌
1: 站起来鼓励鼓励就看温瑞博自己来调整，
0: 换了个发球，哎，防住了，
1: 往前靠，
0: 反拉，反手对住，哎，这球侧身，哦，兜回来，
1: 好球，漂亮
0: 又赢下了一分超级球，这样温瑞博也是拿到了第三盘比赛的盘点，同样也是中国队的赛点，这两落点有点被挤住了啊，对方也是回了一个擦网球，10-6几场，哦，最后是发球直接得分，这样温瑞博是3-1战胜了中国台北的郭冠宏，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那么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3-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闯进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男团决赛。那么男团决赛的对手呢是东道主日本队。这场比赛应该说打的还是让我们挺激动人心
1: 的。
0: 第一盘王楚钦的对决和林昀儒的。

0: 强强对话，可以是载入史册的一场。
1: 是的，这场球真的是
0: 巅峰对抗，
1: 两人的真的是发挥出了非常高的一个这种技术水平，
0: 对，
1: 包括内心的这种强强的这种碰撞。
0: 而且这场比赛下来，我觉得有很多关键的节点，大家日后都可以细细去拆分去回味的。第二盘我们看到了林诗栋渐入佳境的表现，也是期待他哈为自己的决赛做好准备。那第三盘我们大胆的看到中国队今天大胆的启用了亚运会的新人，也完成了自己在大赛上综合性比赛关键场次的首秀可圈可点。好，我们也谢谢刘指导在现场的精彩点评，我们一起期待男女团决赛都是巅峰对话。
1: 对，加油。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男子举重60公斤级 A 组的决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2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指导您好。
1: 大家好。
0: 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杨洋参赛，当然这个级别当中实力非常强劲的朝鲜选手方银哲也是夺冠的热门人选之一。另外来自于越南的选手年轻的克阳也是很有希望创造好成绩的。
1: 对，还有这个泰国的希拉猜这个选手，他在巴黎奥运会当中也是61公斤级的银牌得主。
0: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于菲律宾的选手，他的开瓦重量是120公斤，伊莱弗莱姆利蒙。
1: 这一把他的起灵太重了，然后在手上，所以他带不起来。可能也出现了一点手滑的吧。
0: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阿里耶夫呢，本来报名的开把成绩是120公斤。但是看到刚才利蒙出现了一个这个没有成功的情况，临时又加重2公斤，现在就等于逼着这个利蒙去连续试举。
1: 对，在连续试举的过程当中，他只有2分钟的休息时间。
0: 中国选手杨洋

0: 是所有的八位参加这个级别 A 组决赛的选手中抓举的开把成绩最高的，现在是报名是132开把。当然可能随着这个赛程的不断推进，也会有一些调整。现在李萌重新回到举重台，肩还受了点伤
1: 啊。对，他这一把带的就有点太过了，他可能是由于他第一把觉得他自己没有带起来，所以他这第二把就发力过猛，然后他的在支撑的时候，他的右手的肘关节可能还是有点支撑有伤到。
0: 应该是肘关节啊。
1: 对，
0: 教练还是在跟他去沟通啊，就是强调技术细节。大概习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往后甩，是吧？
1: 对对对。
0: 虽然这个由于语言的原因呢，我们听不懂他这个教练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他的动作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就这个时候，其实举重人的统一语言就是台上的技术动作。全世界不管是来自于哪里的选手，他在追求好成绩的时候，首先要做到动作上的准确。
1: 对，
0: 李萌现在又要连续试举第三把了，
1: 所以现在就特别考验他的心态了。
0: 嗯，
1: 就看他能不能及时调整过来。
0: 这是阿里耶夫，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1: 这一把就没有带起来了，
0: 这样李萌就没有总成绩了。亚运会的比赛呢，跟奥运会是一样的赛制，如果说抓举没有成绩的话，停举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因为它跟世锦赛、亚锦赛这样的赛制不一样的是，锦标赛呢是抓举有一次颁奖，停举有一次颁奖，总成绩再算一次颁奖。
1: 是的，
0: 所以一个运动员如果比得好的话，他最多可以同时拿到三块金牌。
1: 嗯，
0: 但是奥运会、亚运会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赛事呢，他就只有一块金牌。
1: 对，
0: 只算总成绩。
1: 对，
0: 哈萨克斯坦选手阿里耶夫开把重量122公斤。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他这个感觉他的整个动作好像力量还是比较大的，感觉用手薅得起来的比较多一点。
0: 按照报名成绩来看，下一个要出场呢有可能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选手阿尔贾希姆。

0: 阿尔贾希姆在2025年亚锦赛的比赛当中参加的是61公斤级的比赛，当时他的总成绩是263公斤，获得了第五名。今天他的抓举开靶重量之前赛前报名是127，临场调整到了124。
1: 对，有可能在后场在试举的过程当中觉得。

0: 今天的状态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会降低开吧，力保成功率。他的这个动作，就算他可能起来了，也会判被判红灯。因为他的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是屈伸的。现在第一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他的教练给他降低开吧是正确的选择。
1: 现在看来还是要连续试局。
0: 像我们第没有起来的情况下，基本上都不会去加重量，而是把这一把举起来为举起来，然后再去选择去加。
1: 二贾西姆第二把。
0: 他的第二把124公斤带的就比第一把更干脆了，然后这个支撑的动作也做得会更干净一些，就不会那么犹豫了。所以的抓我们的抓举的第一把是特别特别考验我们心理素质的。
1: 越南选手克阳出场，他的开把重量是125公斤。克阳是今天场上八位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是2007年7月3号出生的选手。今年的世青赛上，他是获得了3枚铜牌。他的抓举成绩当时就是125公斤。
0: 举的还是比较轻松的，整个动作比较连贯。
1: 感觉非常自信啊。接下来是希拉猜，来自泰国的选手，他把开把重量加了1公斤，之前报名是125，现在加到126。

还是没有

0: 躲住我。
1: 对，其实都已经要举起来了，但是在站起的过程当中，他的肩啊还是找不到一个更合适支撑的位置去站起。
0: 他也在试图调整自己的重心啊。
1: 对 对, 对。在站起的过程当中，可能腰背有点松，然后就有点往前去支撑了。
0: 嗯嗯。

0: 哈萨克斯坦选手阿里耶夫第二把加到了126，现在是阿里耶夫先出场。
1: 他的右边的肘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抖动的，没有那么干脆。
0: 仲裁现在举起了黄旗，这样的话需要去再确认一下这个，哦，这个角度看上去就比较明显了。
1: 现在仲裁在复议。

0: 现在仲裁给出了一个结果，就是上一把他的试局改判为失败。
1: 希拉塞的第二次试局，重量也是126公斤。高度不够，
0: 对，他是这一把完全就没有带起来。如果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他的第三把也非常的危险。对，他这个动作做得很紧，展不开，
1: 感觉人不是很兴奋啊。
0: 对对，就感觉很紧张，很紧。然后其实我们在做抓举技术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越松弛越好。这样子的话，你的才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展开，才能贴身，能发力发得起来。但是你越紧张的话，它的劲其实使不出来的。
1: 好，阿里耶夫第三把加到127，这儿逼着希拉塞连续第三次试举，连续第三次冲击126。

0: 在他这一把其实是他觉得最好带的最开的一次试局，而且确确实实是也还是比较轻松的，说明他的心理素质还是比较强大的。在经历前面是试局的失利，在第三次还能成功举起，他还是顶住了这个压力。
1: 对，而且我们从他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来看，确实是更协调。
0: 对，说明他是有这个实力的。
1: 朝鲜选手方银哲的开靶重量127。

0: 感觉他这个手臂好像没有完全伸直。
1: 对，他这个动作其实是没那么干脆的。现在裁判仲裁已经提出了复议。
0: 对
1: 对，
0: 刚才呢也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1: 对，因为从我这里来看的话，他其实是也是有一点小推举的。
0: 对，有二次发力的动作。
1: 嗯嗯，
0: 现在
1: 我们看仲裁是怎么判罚。
0: 对，问题是沙特阿拉伯选手阿尔贾西姆已经准备上场了。
1: 对对，
0: 这边仲裁们还在复议，反复的观看刚才的这段比赛的视频。这个被判失败。
1: 对，
0: 这样是方音哲要继续去举127。方音哲加了3公斤，直接冲130。
1: 对，看来这个心里还是有底啊，还是
0: 有底。这样，
1: 因为刚刚朝鲜选手他这个方银哲他确确实实是出现了这个犯规的动作，所以他的第一次试举127
0: 又改回来了，又改回到127了，
1: 改判为失败，所以他现在第二把127继续挑战。
0: 等于刚才的130是他们在以为已经成功的情况下要的130。
1: 对，
0: 嗯，
1: 后来看到仲裁改判为失败，所以他们现在选择继续挑战127。
0: 嗯，他也在用手啊向裁判示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肘关节有生理弯曲。
1: 是的，
0: 嗯，这次没问题。还是有一盏红灯。
1: 对，
0: 好，改了，改判3盏白灯。
1: 对，因为中间裁判在刚刚也举了白旗示意。
0: 嗯，方银哲第二次试举127公斤成功，现在是沙特阿拉伯选手阿尔贾西姆，这是他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27。
1: 轻松的，
0: 嗯，这样阿尔贾西姆的抓举成绩就是127公斤。接下来是哈萨克斯坦选手阿里耶夫，他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27。

0: 非常坚决。
1: 对，觉得还是不错的。他在一百二十六失败的情况下，他直接加，他也加了个127去缓冲了一下。
0: 对。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28公斤，印尼选手萨普特拉出场。

0: 2023年的卡塔尔大奖赛上，他曾经举起过128公斤，当时参加的是61公斤级。
1: 的起灵虽然有点起灵轻了，但是他在发力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带的不够干脆，他还是有点绵。所以他在支撑的当中，而且他的支撑他的右边的手啊，还是不干脆，也有点抖。
0: 越南选手克阳，他的第二把要的重量也是128。哦，克阳现在是把这个重量加到129，这样也是等于把萨普特拉继续往前顶。萨普特拉要到130，现在克阳要129，
1: 所以他还是得要连续四举。
0: 这克阳想让萨普特拉连续试举，萨普特拉偏不想连续试举，所以就一公斤一公斤往上加。这样是越南选手克阳出场，他的重量是要的重量是129。
1: 对，所以后场的教练们有在斗智斗勇。
0: 对，
1: 高度不够，他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在手上面，所以他发力发不起来。你看他的在抓举，他的在发力过程后半段，他的展体啊没展开。
0: 如果他不改重量的话，他也是将要连续试举。
1: 对，就是我觉得在比综合性赛事的时候，更考验的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素质跟我们的每一把试举的成功率。

连续失局129公斤，

0: 确确实实是太紧张了，他这个发力还是有点绵啊，还是在手上。
1: 这样这个贺阳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接下来将是萨普特拉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0公斤，他的第一

一把开把128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连续试举，他往上加了两次，来到130。

0: 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而且他还是比较稳的，没有着急去着急的去站起来。
0: 对，
1: 如果他这把如果是很着急的去站的话，他就有可能会往前或者往后掉了。嗯，
0: 就是他一直在找那个平衡点。
1: 对，他一直在找一个平衡点，让他很舒适的位置能够站起来。
0: 这其实就是大赛经验。
1: 对，
0: 萨普特拉是今天八位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方银哲出场，方银哲的第三码要到131。
1: 这把确确实实没有高度了，带的不够了。
0: 嗯，这样方银哲的抓举成绩是127公斤，但是呢，方银哲虽然这个抓举目前排名相对靠后啊，但是挺举才是他真正的强项。目前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就是属于方银哲的，174公斤，非常可怕的一个成绩。就是在今年亚锦赛上创造的。现在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杨洋。
1: 对，
0: 杨洋在今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上抓举成绩137。他的开把重量是132公斤。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rst attempt。杨洋在今年的中日韩亚运测试赛当中抓举成绩是128。啊，全国锦标赛137这个成绩是相当棒的。

0: 杨洋他在全运会当中他还打的还是55公斤，
1: 对，
0: 当时拿的是全运会的第四，但是在今年呢，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全国这个大奖赛当中，2026年这个大奖赛当中，他打的是65，然后他现在又打到了这个，现在打的是60公斤，所以他的级别也是一直在转换。
1: 嗯。
0: 而且他今天打60公斤，他的第一把开把觉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嗯。印度尼西亚选手萨普特拉的第三把要到134，杨洋的第二把要的是135。

0: 腰底松了之后，他的这个就往后掉了。
1: 像萨普特拉的抓举成绩就是130公斤，排在第二位。我们再来看杨洋的第二把，冲击135公斤。
0: 对，现在全场就是抓举最后两把都是我们中国选手杨洋。
1: 哦，又往上加了1公斤，加到136。如果竞技状态好，自己感觉不错的话，可以尽量的在抓举建立更多的优势。
0: 对。
1: 我们来看杨洋的第二把。
0: 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今天想把抓举举好点。
1: 动作做得非常干脆。
0: 对。
1: 抓举啊，是特别考验技术能力的。
0: 对。
1: 看上去这个一步到位，其实它中间需要的这个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环节要丝丝入扣，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非常精确才可以。
0: 是的，是的。看到他今天的状态也还是蛮好的。
1: 看看杨洋的第三把，目前大屏幕显示的成绩是138。这个项目的抓举呢是世界标准141公斤，非常高的一个成�绩，所以从打去年6月1号公布到现在，没有人能够破掉，没有人能够触碰。杨洋第三把138公斤。

0: 稳住，好的，漂亮。
1: 对，
0: 太棒了，138公斤。
1: 他的抓举建立比对手建立了11公斤的优势。
0: 我们的最主要对手是朝鲜选手方银哲，方银哲的抓举成绩是127。
1: 对，
0: 杨洋现在对于方银哲来讲有11公斤的优势。
1: 对，
0: 所以这对于后面的挺举单元将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 对，
0: 我们已经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不过现在还不是开香槟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在挺举比赛当中继续稳扎稳打。稍后我们进入到挺举单元。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

0: 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好礼就送
10: 三条之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1: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男子举重60公斤级挺举的单元。在抓举部分，中国选手杨洋以138公斤的成绩领先，第二名是萨普特拉，来自印度尼西亚，而我们最主要的竞争者，朝鲜选手方银哲的抓举成绩是127公斤，但是方银哲呢，现在还保持着60公斤级挺举的世界纪录，是174公斤。今天他的开靶重量报的也是170，所以挺举单元我们依然要稳扎稳打。要谨慎小心，

平局率先出场的是

0: 的，嗯，它就是不能低于这个20公斤的。
1: 对，而它报的开把是170，实际开把150，而且看这150啊，这个上艇的动作呢也是比较吃力的。抓举部分，阿尔贾西姆的成绩是127公斤，他是场上3位抓举127公斤的选手之一，另外2位是方银哲和哈萨克斯坦选手阿里耶夫。但是现在呢，150公斤的开把，他只能连续试举了。如果不加重量的话，只能连续试举。但是现在看这个情况，可能加的话也很难成功。
0: 对，因为他的第一把已经举得很重了，可能他今天由于抓举的发挥完之后，他的停举的状态并不太好。
1: 嗯，
0: 所以我们举重的体能储备也是要非常足够的，因为他比完抓举之后，他还会有进行一个停举的比试。
1: 嗯，从抓举部分到停举部分呢，中间这个按照电视转播来说只有10分钟的休息，对于选手来说时间可能比这稍微长一些，但也不会很长。
0: 这得看运动员的水平。
1: 对，
0: 如果是说你的抓举很厉害，
1: 停举又很弱，
0: 那你基本没有休息时间，
1: 就是十分钟，
0: 可能10分钟都没有。
1: 嗯，
0: 因为马上举完抓举，我马上就得去准备活动，
1: 对，
0: 就去比停举了。
1: 对，纯休息时间是极其有限的。
0: 对，
1: 现在阿尔贾西姆要连续试举，还是150公斤。
0: 所以最好的就是还是要抓举跟停举都比较综合一点，
1: 嗯，
0: 比较好。
1: 哎，这次啊，在左手臂好像裁判倒是给了3盏白灯。他左手臂的这个屈伸动作，其实前半程完成的都非常好，这个上艇的前半程啊，完成的都非常好，就是到这儿，你看。他在起身的时候，
0: 就是他在收腿的时候，其实他的肩可能有松动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显得没那么干脆。
1: 嗯，现在哈萨克斯坦选手阿里耶夫报名的开把重量是153。阿里耶夫的抓举也是127公斤的成绩。他是从赛前报150公斤开把，临时加了3公斤。
0: 看来他今天的那个在后台试举这个停举的情况不错。
1: 嗯。是一个下蹲艇，
0: 对，他现在做的一个半艇动作，他虽然说很着急啊，但是也成功的举起来了，而且他的虽然说是一个下蹲艇的动作，但是他做的是半蹲艇，他没有完全蹲下去，
1: 是半艇和下蹲艇之间的一种，
0: 对，半蹲艇。
1: 翻站的时候感觉他腿上的力量还稍微差一点，
0: 因为这个下蹲艇啊特别考验我们的核心，如果你蹲下去的话，你的腰背没有收紧啊，它容易往后坐，它其实对于你的支撑这个能力考验要特别强。半蹲艇呢又稍微会好一点，但是又特别考验你这个胯骨轴子这个核心啊，要更强，就是你能在半蹲当中顶住它。
1: 一般在 翻站的时候这个膝盖有内收再往外扩的这动作，一般都是腿部力量稍微差一点的表现。
0: 对，它就是髋关节没有用上，没有打开。
1: 嗯。

0: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臀外侧的肌可能比较弱，偏弱了。
1: 嗯，刚才呢仲裁经过回看、啊、还是确认这个成绩是有效的。这阿里耶夫的153公斤开把成功了，但现在看他第二把要加多少。阿尔贾西姆的第三把要到156，好、哦、现在阿里耶夫的第三把也要到156，这样的话会让哦越南选手克阳的开把重量调整到155，之前的报名的时候是报的160，因为前面在抓举克阳的发挥并不算很好，他的两次129公斤挑战都没有成功。
0: 对，他的抓举只成功了他的开把重量125公斤。
1: 嗯，这个成绩可能是没有达到他们之前的预期。
0: 这个右边的肘关节它是有屈伸，有一点点屈伸。
1: 嗯，
0: 它的翻离还可以，但是上挺它不干脆。然后现在中间裁判给了一盏红灯，然后现在仲裁席也举了黄旗，
1: 对，
0: 准备看他的视频回放。
1: 他翻站其实没问题。
0: 对对，主要的就是在我们这上挺支撑的他的右边的肘关节当中，看他是不是这个会判他一个屈肘。
1: 嗯，

0: 这个这局算失败了。
1: 对，现在仲裁复议，然后仲裁把他改判为失败了。
0: 嗯。

0: 所以他现在可能面对的也是连续四局。
1: 对，关键是这个重量啊，他看他翻战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刚才的这一次的上挺确实显得比较吃力。
0: 对，就是看来他平时是不是体重会稍大一点，来比这次赛，他是不是有健体重，受到健控体重的一些影响，他是不是这个会影响他的这个核心啊，会发软之类的吧。
1: 嗯，他之前其实是参加55公斤级的比赛，
0: 哦，
1: 后来是升到了60。目前世界青年纪录就是柯阳的，他的挺举成绩当时是164公斤，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创造的。运动员的竞技状态确实没有办法保证一直都好，这不现实，因为亚运会之后呢不久就要举办今年的世锦赛了。这局比刚才要好。
0: 对，这一局他虽然说有抖动，但只是他的肩抖动，他的肘没有抖动。
1: 对，接下来是阿尔贾西姆，沙特阿拉伯选手阿尔贾西姆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56公斤。

0: 也是翻站没问题，
1: 他翻脸很轻，但是他的上挺全部在他的手上，他没有做出他的技术动作出来。
0: 嗯，像阿尔贾西姆的挺举成绩就是150公斤，总成绩277公斤。
1: 对，所以举重这个项目还是非常靠技术动作的，
0: 对，
1: 不是说靠蛮力我就能推上去的。
0: 对，阿里耶夫，这是阿里耶夫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58公斤。就重心偏到左边去了。
1: 对，因为他这次使用的就是下蹲挺，下蹲挺他特别考验他的核心，而且他在下蹲的过程当中他的重心偏了，他想抢，试图抢回来，但是确确实实太难了。因为他的这把翻铃其实翻的也不是很轻，
0: 对，
1: 他在翻铃当中就已经很吃劲了。
0: 现在阿里耶夫要面临连续试举了。由于前面抓举单元呢，菲律宾选手利蒙三次都失败了，所以呢，到了挺举部分，原来的8位选手就变成了7位选手参赛。好，现在杨洋把开把重量降了2公斤。报名的时候是报162，现在是降到160。
1: 对，因为他的抓举已经建立了巨大的优势，
0: 对，
1: 所以他现在挺举就先稳着开把。
0: 杨洋的挺举开把重量160公斤。漂亮，一个半挺。
1: 对，
0: 开把成功啊，对后面的这个比赛进程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对，而且他先把总成绩先稳住，这是比较正确的。
0: 是的，现在是印度尼西亚选手萨普特拉，他的开把重量是161公斤，他也做了调整，之前报的是158。现在随着萨普特拉的出场，只剩2位选手还没有在挺举当中亮相，泰国选手希拉猜和朝鲜选手方银哲。这个翻站也是比较轻松。
1: 嗯，
0: 好的。
1: 对，他的这个挺举还是很轻松的。

0: 也很干脆。
1: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呢不算轻，但是感觉他的技术动作完成度还是很高的，
0: 连贯的比较好。
1: 嗯，
0: 所以他在后台试举觉得轻松，所以他的开把重量往上加了，
1: 加了3公斤。
0: 对，
1: 阿里耶夫第二次试举158公斤没有成功，第三把直接加到161。

0: 阿利耶夫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61公斤。起不来了，起不来了！这个
1: 他的放链的架子完全没有做好，都往后面坐去了。
0: 嗯，
1: 差一点都要膝那个肘关节碰到膝盖了。
0: 嗯，这样阿利耶夫的平均成绩就是153，总成绩是280公斤。杨洋的第二把要到164。现在是越南选手克阳，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62，加了7公斤啊。
1: 最后一把了，也想挑战一下自己吧。
0: 嗯。嗯，翻转依旧轻松。调一下握距，
1: 右边的肘关节又有点推了。
0: 嗯，
1: 他的这个上体还是可能有点偏前，那个前腿没有分出去。
0: 嗯，这样柯阳的挺举成绩是155公斤，他的总成绩也是280公斤。希拉猜的挺举开把重量165，方银哲的挺举开把重量170，现在又是到杨洋出场，164公斤，这是杨洋的第二次试举。漂亮，好的，
1: 这一把感觉还轻松一点。
0: 嗯，
1: 还是比的比较稳。
0: 对，
1: 在目前5次试举5次成功率也还是比较高。
0: 现在压力就到希拉塞和方银哲这儿了，因为杨洋的总成绩已经来到302公斤了。杨洋暂时把成绩第三把重量要到166。希拉塞出场，希拉塞是巴黎奥运会61公斤级比赛的银牌得主，当时他的挺举成绩是171公斤，今天是165开把。

0: 是比较干脆的。
1: 萨普特拉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65公斤，

0: 我觉得有一点，有一点那个，你说他很干脆，他上升的很干脆，但他支撑的时候总是有点抖的感觉。
1: 对，他这个手肘啊，始终是不是那么脆啊？现在希拉猜把第二把加到170，看看杨洋要不要把第三把再往上加呢？现在暂时的报的是166，哦，看来是不加了，166。
0: 看来他选择了稳扎稳打的策略。
1: 对。

0: 顶住，
1: 稳住，好的，漂亮。
0: 六次试举，六次成功，他的比赛还是非常放得开的。
1: 杨洋总成绩现在是304公斤，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这个级别的世界标准总成绩是307公斤啊，
0: 他也打破了赛会的记录。
1: 对，现在是新的亚运会记录。
0: 对，他304，他打破了亚运会赛会记录1公斤。
1: 萨普特拉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68公斤。

0: 304对于方音哲来讲压力也会比较大呀。气完全顶住，
1: 对他的方宁还是可以的，就是在他上挺，他每次的上挺他那个支撑啊一直在晃一直在抖，但是他还是凭借着完全的意志力支撑起来了。
0: 对，

0: 现在朝鲜选手方银哲出场。方银哲呢，前面的抓举发挥的并不理想，他的成绩是127公斤。
1: 对。
0: 但是挺举呢，170公斤开把。
1: 是挺举最后一个出场。
0: 这个
1: 选手
0: 重量也显示出他的实力啊。目前呢，60公斤级世界纪录，挺举的世界纪录。

0: 174就是属于发音者的。
1: 还是有实力啊，
0: 新的亚运会记录170公斤。一把就破呀。希拉猜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70公斤。希拉猜在61公斤级的时候呢，巴黎奥运会的夺取银牌的挺举成绩是171。哦，希拉塞把第二把加到173了。方银哲第一次试举170公斤成功，这样的话他的总成绩目前是297，暂列第三位。希拉塞173，如果成功的话，将会破掉方银哲刚刚创造的新的亚运会纪录。上挺棒啊，
1: 对，上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好棒好棒。
1: 对，
0: 新的亚运会60公斤级挺举记录173。这比赛打到这会儿越来越精彩了。
1: 对，
0: 希拉塞这个凭借这一把成功，总成绩来到299，已经超越了萨普特拉，成为第二位。但是299呢，距离杨洋的304公斤的总成绩还差5公斤，而且其实应该是6公斤，5公斤只是打平。但是现在不看体重，谁先举起来哪个成绩，相等成绩的情况下，谁先举起来谁获胜。方银哲的第二次试举174公斤。这已经是本场比赛挺举单元连续三把打破亚运会纪录了。方银哲的第二把再破亚运会纪录。
1: 朝鲜选手的这个上体的能力确实不俗啊，他们的上身扛杠铃都扛得比较稳，
0: 太强了。方银哲现在总成绩来到301公斤，杨洋的总成绩是304，也就是说，如果方银哲想要拿到这一枚金牌的话，下一把他还需要加4公斤。果然，他的第三把要到178，而希拉猜的第三把要到176，再加了3公斤。由于前面希拉猜的抓举是126公斤，比方银哲落后1公斤，所以他这一把呢，他就也可能有赌的成分啊。我加3公斤上去，我冲302，我赌你第三把起不来。
1: 对，
0: 这样的话希拉猜能拿到银牌。
1: 对，
0: 但是方银哲志在金牌，他一定会全力冲击178的。这个希拉猜的176如果起来的话，将是新的世界纪录啊。

0: 还是太重了，
1: 对，这个接零没接好，这个在起的过程当中偏前了，而且
0: 希拉塞确保了这枚亚运会的铜牌，299公斤，现在就看冠军之争，只看最后一把，朝鲜选手方银哲178公斤的重量，超越线他保持了世界纪录4公斤的一个成绩，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178公斤啊！对于男子60公斤级这个级别来讲，吃力啊，没有起来，没有起来，但是确实已经拼到了最后一把，拼到了最后，还是很值得赞赏的。祝贺朝鲜选手方银哲获得了这枚亚运会的银牌，同时祝贺中国举重队在本届亚运会收获首金。这是杨洋获得的亚运会金牌，今天他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在抓举单元建立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带着11公斤的领先优势进入到挺举，最后以304公斤的总成绩拿下了这一枚亚运会男子60公斤级举重的金牌，祝贺杨洋，而且他也打破了亚运会的总成绩的记录。朝鲜选手方银哲以301公斤的总成绩获得了银牌，泰国选手希拉塞以299公斤的成绩获得了铜牌，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的亚运会的60公斤级的比赛，我们稍后呢给大家带来颁奖仪式，稍后见。

本届亚运会男子60公斤级举重的颁奖仪式。男子举重60公斤级的前三名是中国选手杨洋、朝鲜选手方银哲和泰国选手希拉塞。其中希拉塞和方银哲接连的打破亚运会挺举单项的记录，方银哲还以174公斤平了自己的挺举世界纪录。啊，左侧的这是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的主任战旭刚，曾经的奥运会冠军。他在他当运动员的那个年代，77公斤级可以说是统治级的存在。这块金牌是。

中国亚运代表团，中国举重队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泰国选手希拉猜，总成绩299公斤，获得了60公斤级的铜牌。

0: 朝鲜选手方银哲，总成绩301公斤，而且他的挺举最后一把，努力的、勇敢的去挑战178公斤，没有成功，但是勇气可嘉。接下来将是中国选手杨洋。这次亚运会是杨洋职业生涯首次参加大型综合性运动会，首次参加亚运会。他的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全都刷新了个人的最佳成绩，而且六次试举，六次成功。中国选手杨洋荣获本届亚运会男子举重60公斤级金牌。亲自为他挂上金牌的是举摔柔中心主任战旭刚。这是两代举重人力量的传承，信念的传承。祝贺杨洋，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
1: 皆様、中心人共和国岗位先生、保健室指令を

0: 好的，再一次祝贺杨洋，祝贺中国举重队，祝贺中国亚运代表团。这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举重队获得的第一枚金牌，希望中国举重队可以乘势而上，连战连捷。感谢朋友们收看2026亚运会男子举重60公斤级的颁奖仪式，我们在晚点时候将会为大家转播65公斤级 A 组的决赛。我们晚些时候再见，我是吴伟，感谢侯智慧指导的精彩评述，我们晚一点再见。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馆为您选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团决赛。在团体赛当中，中国队、日本队同一个项目比赛顺序是穿插进行，每个队伍上三位选手，三个分全部为有效分。另外的第二组是韩国和哈萨克斯坦，第三个队伍是中国台北和菲律宾，第四个队伍呢是越南和新加坡。丢操项目要出场的三位选手，中国队第一位上的是孙伟，然后是张博恒，第三位上的是田浩。日本队上场的是冈胜之助、桥本大辉、柱山响马。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冈胜之助，今年22岁，这名选手是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获得者。这次男团他也要上满6项，这是他的第一套。360，跆拳前空翻2周 CD 的连

0: 街加0.1。后值两周360
1: F 组的
0: 大空翻换线路，直地后空翻转体1080度 D 组的技巧。下面这个动作很关键，提前看一下，这是个后跳540乘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托马斯马纳1、2提倒立1、22秒。直抵后空翻两周。他刚才的完成质量还真是不错的，
2: 非常高非常高。
0: 这名选手呢，他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在巴黎奥运会上就看出来了，动作难度不算太大，没有特别亮眼的成套情况下呢，他的完成分减少了扣分。
2: 刚胜之柱把自由操的非技巧类动作两个地主动作加满了，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0: 对，对于男子体操选手来说呢，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非技巧类动作都选择 D 组，他刚才有两个 D， 然后呢还有一个 B，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后跳540那个非技巧类，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刚胜之柱难度 5.3 完成 8.433 13.733 分。好，张国恒上场今天的第一项。
2: 360，直抵360阶前屈两周，膝翼的连接有0.1的加分。前肢900落地站稳，一组难度。后肢900接前团180落地又站稳了。后肢1008，地主难度。地上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组难度。宽臂倒立，西组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屈两头下一小步，完成的非常好。
0: 张博恒在前天他获得了这一枚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是中国男子体操时隔20年之后再次实现了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先来看张博恒的分数，难度5.2完成8.633的高完成分13.833分，
2: 非常不错。
0: 好，现在我们看一看吊环的场地，
2: 中国台北，
0: 中国台北的名将唐家红，个人全能的运动员，29岁的老将了，比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上个人全能第7，
2: 他的单项是他的强项。后排水平支撑，地主难度。放下成水平十字，地主难度。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向后带环西组难度。前团两周向前带环西连接高转接，它的下滑比较

0: 初次，直抵两周，转体720度，是一个 F 组的难度。
1: 中国台北名将唐家宏，在他比赛的时候呢，桥本大辉的自由操的分出来是14分。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结束了自由操的第一组中日两支队伍的分数。现在田浩正在比自由操，目前最高分是桥本大辉的14.00，第二高分是张伯恒的13.833分。现在中国的三人次比赛结束，唐家宏13.80分的吊环成绩，5.0的吊环难度并不算太具有竞争力。好，现在我们来看两队在经过了日本队优势项目之后，自由操现在的分差情况。现在中国队的成绩41.365，日本队是41.699，比我们高0.304。
0: 我觉得这个分数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1: 对，咬得很紧了。
0: 对，因为日本的自由操是它的优势项目。
1: 刚才给大家都分析过了，我们的自由操难度上可能会低对方0.6到0.7，但是现在我们用完成分把这个分差缩小了。马上要去第二项，中国队和日本队比的是鞍马，13.433分。好，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队，中国队第二，韩国队第三，哈萨克斯坦队第四，中国台北队第五，菲律宾队第六，新加坡第七，越南队第八。进入到第二轮，中日鞍马、哈萨克斯坦和韩国队是比吊环。跳马是菲律宾和中国台北的比赛项目，新加坡和越南队去比的是双杠。中国队要上鞍马项目的是孙伟、张伯恒、田浩，跟我们的这个刚才的比赛中国队的顺序一模一样。好，现在换项过程当中来插播一下桥本大辉刚才14分的这套自由操。前360躯体前空翻两周 C E 的连接加0.1，直体后空翻转体360 ，F 组的技巧。后直900前直 D B 的连接加0.1。俄式挺身转体1008 C 组的非技巧。
2: Gymnast, it is time to warm up the gymnast of the first team.
1: 先是要罗马团身后空翻两周转体720度 E 组的技巧。结束技巧，躯体后空翻两周，动的这一步大了一点，成套难度一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两个 C， 一个 B， 难度5.4，得分14.0，他也是比到现在全场的自由操的唯一的一个14.0分。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鞍马的比赛，现在我们看一看两个队伍的分差，现在中国队41.365暂列第二。画面切到的是跳马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是中国台北选手，参加过了今年的亚锦赛，
0: 他跳的是一个立松转体630，这是一个4.4的难度动作，它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1: 动作完成质量，
0: 右脚出现
1: 了，对，有个0.1的扣分。
0: 是的。
1: 那边日本队的刚胜支柱结束了鞍马的比赛，马上中国队的孙伟就要上器械了。跳马13.40，现在孙伟在准备鞍马的比赛，镜头来了，是不是要推过去，推上去就是鞍马。

0: 出场的就是我们的孙伟。
1: 希望孙伟能够顶住压力，顺利的完成晨跑，加油！正交叉起倒立，地主难度。单环转体360，异组难度。单环额式挺身，地组难度。吴国连，一位，异组难度。马上接额式挺身转体1008，西组难度。前移四位，后移四位。好的，非常好，
0: 顺下来了。
1: 地组下法。
0: 非常，他这套动作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孙伟是特别谨慎的，
1: 完成质量非常高，
0: 非常他的控制，你能感觉到整套节目的气息、速度、频率，他的呼吸的频率都是控制住的，丝毫不差，
1: 体现了一个老将的一个榜样作用。
0: 这次我们需要他的自由操、鞍马、跳马和单杠，
1: 这是一套高质量的动作，
0: 对。完成分很重要，已经不是光比难度了，难度我们要留到最后，看前面能拉开多少，再决定用什么样的储备。
1: 这一套动作应该能上14分，应该是一套5.2的晨跑动作。
0: 孙伟职业生涯当中获得过世界冠军，全是在团体赛上，他自己个人的单项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都没有上领奖台，就是因为他全力的把自己奉献为团队燃烧。14分，完成分8.8，鞍马8.8是相当高的质量了，
1: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要看到鞍马的就是桥本大辉，桥本的鞍马难度很大，所以他需要稳定。托马斯打滚360，交叉转体。flop 组合，童飞一位，吴国年一位，下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有惊无险，但是它确实难度是中国队、日本队这六位选手当中最难的一套鞍马，它顺下来了。
1: 还是比较能扛得住压的这一名日本选手，
0: 桥本大辉，25岁，东京奥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
1: 鞍马这个项目对任何选手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0: 对，不管你有曾经多么辉煌的战绩，谁都不能保证自己鞍马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1: 是的。
0: 他的晨跑编排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多次用了这种托马斯姿势，非常好看，很炫，但是也很危险。我们说的危险就是有掉下的危险。
1: 桥本大辉这套鞍马的难度应该是在5.7。
0: 5.7，对，他今年稳定输出，全日锦标赛 NHK 4场全都5.7比下来的。
1: 不愧是奥运会全能冠军。
0: 因为前面是孙伟，孙伟跟桥本大辉呢算是一起，因为他们一起比过东京奥运会，所以可能是这种顶尖选手吧，彼此的一种激励。桥本大辉鞍马成绩是难度五点

0: 7.7 完成 8.766 14.466 分，因为它的难度分啊要比我们的孙伟高一些，所以它完成分跟我们接近的情况下，现在总分是14.466。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两套14分加的鞍马，这真的是一套赏心悦目的比赛啊。好，接下来要看到是双杠和新加坡和越南队的比赛项目。现在张伯恒正在进行鞍马的比赛，没有切过来，我们可以，我先盯着，我们盯着。
1: 现在是越南队的运动员上双杠。
0: 张伯恒在结束前，掉下器械鞍马。
1: 后上倒立D组难度，大环C组难度，前弯成挂，但是他失败了，掉下了器械。圈上慢起倒立，大摆上C组难度，后去两转落下。
0: 好，我们再关注一下刚才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刚才鞍马在最后一个动作的话呢，张伯恒是在下法这个动作上是出现了一些闪失，但是呢还不算问题太大，
1: 他只是降低了难度。
0: 对，他所以呢现在他就比赛已经结束，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日本队的最后一个人次柱山响马。一会儿回放中看看插播能不能插播一下张伯恒的那套鞍马。前半套完成都是很好的，柱山响马正在进行鞍马的比赛，交叉转体单环的组合，柱山响马已经在比，然后是从这个全景我们可以看看鞍马场地上那位就是柱山响马。吴根年一位，童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下法
1: 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全套
0: 鞍马的下法，太惊险了，很多位高手都是在下法这个问题上出了问题，要么就降难度从 E 降到了 D， 要么就是下法出了问题。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边是吊环，
1: 这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0: 艾德里索夫
1: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屈身上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弹十字D组难度。前团两周，前屈两周，向前大一环，向后大一环，后团两周转体720度，一组难度。
0: 现在中国队田浩准备上鞍马的比赛，中国队是第三人次。刚才得分11.533，这是越南队的成绩。哈萨克斯坦队的吊环成绩是13.166分。那么鞍马这边的分数呢？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是这样的， 中国队上场的三位选手。

0: 孙伟鞍马十四分，田浩鞍马十四分，张伯恒13.433，那么刚胜支柱12.533，桥本14.466，还有一个14分以上的也是日本队，就是柱山翔马14.266分。所以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呢，我们要看一下团体的项目的总分，我算一下。好，这边吊环在进行。
1: 慢翻十字支撑，地主难度压上层水平十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的力量还是有所欠缺，后摆水平十字。向后大外环吸阻难度，前屈两周向前大外环，臂膝连接，高转肩，团身720旋下，地主难度。但是他出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失误，
0: 在鞍马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三人次总分41.433，日本队的三人次总分是41.265。那么这样呢，在光鞍马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领先的，但是它团体的总分是要加上前面的自由操的项目。目前日本队两项成绩是82.964，我们是82.798，
1: 分差在进一步的缩小。
0: 现在的分差追到了0.166，刚才的分差是0.304。通过鞍马，我们追回了0.138，这就是体操这个项目上它的精细程度。
1: 它有很多不确定性。
0: 对，我们三个人高水平的发挥，能追回0.138。刚才下法张伯恒那个下法，是有一点调整状况。
1: 他完成的是一套加了难的5.4的难度，但是他这个下法没有过马，要降低难度。
0: 张伯恒资格赛的鞍马呢用是5.2的套，他这次决赛团体决赛他拼尽所有用了最难的那套5.4。这一个轮次结束以后，下面要进行的是吊环。中国队邹静元先上，张伯恒第二位上，蓝心宇第三位上，日本队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和金田希一。
1: 第三项吊环，中国队是先出场。他跳的是前手翻、前屈两周，这是一个5.2的拦住动作。
0: 田浩鞍马

0: 鞍马得到了14分，中国队在鞍马这个项目上是2套14分以上的动作，所以最后呢，我们是追回了，把分差继续缩小。接下来进到我们的台分项目，优势项目，首先上场是邹静媛。邹静媛在吊环项目上有2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那然后呢就是张博恒，然后是蓝星宇。好，
1: 邹静媛的吊环开始了，
0: 上器械。

后摆倒十字易主难度，前方十字地主难度，压上成倒十字，倒十字 F 主难度，向后倒一环

0: 后白水平十字一组拦住，弹十字地主拦住。向前打一环西主拦住。后肢720度 F 主拦住。他的上面的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落地出现了两个小步。
1: 邹金元也是这次吊环项目单项决赛奖牌的争夺者。全景镜头，我们看看下面会切到哪个，就像开盲盒。好，跳马啊，跳马这边是跳，哈萨克斯坦队在准备跳马，这一轮呢是跳马和韩国队一起去比。跳4.8，4.8对男子来说呢是不算太高。这次我们知道中日两个队伍的难度跳马，像中国队是5.2，三个5.2，日本队平均的也能达到三个，就平均能到5.2，他们有高的有低的。
0: 他跳的也是一个逆冲转体810度，4.8的难度，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
1: 那边桥本大辉准备比吊环了。
0: 邹静元的吊环得分14.233。
1: 难度5.6，完成8.633。哦，好，这边是双杠的比赛，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这也是一位名将了。李志凯的双杠，他最强的项目是鞍马。
0: 挂
1: 臂后摆前空翻七里，后上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挂。提佩尔特高度要再充分一些会更好。支撑前摆180，支撑后摆前团2周，盯住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吊环正在比赛的是刚胜之柱。
2: Yes。
0: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运动员蓝心宇。悬垂拉上成倒十字记住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支撑一组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前屈2周，后摆倒立地膝连接，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长十字地主了。

0: 难度。告白起倒立，七组难度。又站稳了，落地又稳稳落地站住。
1: 蓝心雨成套吊环，八个最高难度，一个 G， 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李志凯13.10。
0: 这是一套目前最难的一套吊环动作。
1: 对，后面压力就会到金田希一这边了。金田希一呢是可以比到5.7的，但是他的这个5.7主要是下法，主要是看他的下法来决定他能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0: 蓝心雨是把三个八蓝钉的动作全部用吗？
1: 对，一上来就是力量静止这一组的动作他用了三个。
0: 对，
1: 而且包括八蓝钉二是这一组。邹晋元和张博恒成绩都是在14.233到14.666，这个项目上就已经跟日本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光张博恒刚才那个14.666，因为没有实时切出来，我们就看到，因为前面我们差0.138，团体总分相差，他光这套动作就比现在日本队队内的最高分14.233要高了0.433。
0: 蓝心雨的分数出来了，
1: 15.2分，这是本次男团比赛第一个15分。好，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1: 金田希一了。日本队这次派他来打亚运会，就是吊环这一项，团体上这一项，然后去跟我们去争吊环的单项决赛金牌。他在今年的日本全日锦标赛和 NHK 上比过5.7，这次资格赛5.4，我们来看看他的成套，
0: 看看今天他的成套是多少难度，
1: 取决于他的这个下法，他下法是可以做 E 的。
0: 是的，
1: 直臂直体向后转，压上成水平支撑，直臂直体拉上成水平十字，一二，
0: 时间欠一点。
1: 嗯，乔纳森后摆上成倒立，一二 DC， 悬垂后摆上水平十字，一二，
0: 他的时间都有所欠缺，
1: 弹十字，悬垂后摆上成水平支撑，大回环五，下法倒是难了一些，但是环上啊、扣分点还是有的。但是这已经是日本队最好的吊环了。
0: 他这套难度动作应该是5.7。
1: 他的下法用的是 E， 他原来用的都是 D。他如果用 D 的话，他的下法类别分就只有0.4了，就拿不到0.5。他如果是 E 的话呢，一个是比原来高了个0.1，因为 E 和 D 的差。然后呢，就是下滑类别分0.4、0.5的差，这样呢就高了一个0.2，就在这个地方。
0: 今天这套吊环应该是5.6。
1: 好，来看一看，他资格赛用的是5.4的套。
0: 他在下法上面上加了难度，
1: 加了，对，下法上难度，因为团体很需要他，因为团体赛你就上一项，你不还不把自己的储备全部拿出来？
0: 对。
1: 他这个下法的这个蹲的程度算是无准备落地或者深蹲吗？
0: 有点像深蹲。
1: 嗯，
0: 而且他的团身不够紧，我们说的就是团直分不清，看裁判怎么判定。
1: 得分是目前我们比完了吊环最低的是14.233，最高是蓝心雨的15.2。日本队的分出来了，14.9。哦哦，对，金田希一，我们蓝心雨15.2。好，来看看两队现在中国日本队的团体的分差，中国队第一

0: 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现在经过了调换项目之后，中国队现在反超，我们领先的有0.867分。用吊环追上来了，
1: 对，
0: 快追了一分了。
1: 是，这个是我们一个优势项目。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名古屋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决赛，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第四个轮次。在经过了前三轮的比赛之后，目前中国队的团体总分是排在了第一，成绩是126.897分，日本队成绩是126.030，排在了第二，韩国队第三，中国台北第四，哈萨克斯坦第五，菲律宾第六，越南第七，新加坡第八。接下来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项目是跳马。从这个全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呢，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馆上座率是这么多天来最高的，因为这是男团的决赛。他呢，男团决赛在任何时候都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男子体操的最高实力。好，现在我们来看跳马，接下来要是上场的是日本队的跳马项目的第二轮次，冈胜之助。刚才蓝心宇的跳马是14.266分。
1: 哦，他做的是一个一种转体990度，是一个5.2的难度，但是他落地出现了两个大步。
0: 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的蓝心宇也完成了，他们做的是一样的动作。那么蓝心宇刚才的5.2得到了14.266分。
1: 在跳马场地上准备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应该他这个应该是双脚出界，这要加扣0.3，第一腾空落地应该踩线，应该是
0: 13.666分，刚胜之助的5.2的跳马分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同样是5.2的难度，同一个动作。
1: 好的，一种转体990，
0: 同样的动作，对比非常直接，
1: 落地站稳了，还有0.1的加分。
0: 我们注意看张博恒的肩膀，刚才比完了吊环以后，上吊环的时候全部沾满了，现在拆下来了，这就是他的肩伤。我们可想而知，他刚才比出这么高分数的这个吊环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这个落地，大家再看一下慢动作，
1: 非常的稳健，
0: 5.2跳成这种质量，非常的居中，顶级位看一下，
1: 空中的质量也很高，
0: 对，它落地就能落得这么结实。这就是我们中国队长的风采，
1: 这个完成分也可能达得到9.4的完成分。
0: 刚才蓝心宇14.266，他们两个难度是一样的。看看张博恒的跳马分数，日本队两个跳马14.4一个，13.666一个。14.633，
1: 9.433的完成分。

0: 接近完美了。因为刚才我们看的祝山响马是用4.8的难度去挣一个9.5加0.1，
1: 但是他没有给到加分，可能我们会申诉。
0: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是上满到了6套的桥本大辉跳马，看看他跳马有哪个，他有5.2，也有5.6。跳5.2了，
1: 哇！他跳的一样的动作，也是立中转体九百九，
0: 一模一样，跟我们两个中国选手跳的动作一模一样。但是他是比他的两位日本队友完成的质量都好。他跟张伯恒是前后脚上场，我们看到伯恒比得好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激发起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那种展示欲，因为毕竟他们一直是对手。
1: 是，右脚踩在线上，
0: 对，踩在线上没有出线，出线才叫出界。落地站稳是有额外加0.1的，这个是地裁来管，所以呢是可以，如果说没有给我们，如果说真的做到了是可以申诉的。
1: 对，
0: 地可以申诉，E不可以。日本队三位跳马就已经比赛结束，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没有上马，就是孙伟。小本大辉5.2的跳马得分是张伯恒，刚才跳了14.633。张伯恒永远是把最好的自己展示在了团体赛当中，无论团体赛先比还是全能先比，所以我们都知道比到第二场，今天再来6套，就是他12套里面，张伯恒依然展示出了自己的全部最佳的状态。多少因为有伤还会影响到后面的单项，所以他早就已经做好了可能会牺牲自己，他愿意牺牲自己单项的比赛，但是要保全这一枚男子团体的金牌。
1: 跳马这个分数还没有出来，
0: 他们的分数在前两个人比完以后就已经在比我们落后了0.833，
1: 就看这个落地他给不给加分。
0: 我们申诉了，张伯恒申诉
1: 成功了吗？
0: 现在我们看看分差到多少了，
1: 14.733，申诉成功了。
0: 嗯，我们这边改，看看字幕系统，这边上来了以后我们变成了28.999了，现在我们就领先他们快有1分了。这是在桥本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就是我们两人次和他们跳马的两人次相比，我们是28.999，他们是28.066。因为孙伟和桥本都是跳5.2的，桥本现在分没出来，孙伟一会儿跳也要跳5.2。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轮次的分差，就已经快要到1分了。前面我们还有0.8，他14.733分，这是张伯恒的分14.733。然后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桥本大辉也给了14.733，跟我们的张伯恒平分。
1: 但是桥本的落地没有给加分。
0: 14.733，9.533的完成分，我们是9.433加0.1。
1: 是。
0: 好，孙伟也跳5.2。
1: 加油。好的，立中转体990，完成非常漂亮。这也是一个5.2的难度，空中质量，转体质量非常高。
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经过了前面的3轮吊环比完以后啊，领先的这个优势有就已经明显的拉开了。现在呢在经过了跳马3人次的5.2，我们看看孙伟，就是男选手空中直体姿势做得这么细致的真是不多。你看直体在空中笔直，膝盖宽，两个脚并拢，两条腿脚尖绷直，有一点点啊，就是脚趾头出界了，踩在线上，脚趾头在界外。所以我们在第四个轮次结束以后，还没有进入到台分项目，双杠是我们台分项目，后面双杠要比了。

0: 张伯恒已经在开始贴，每次看到张伯恒的这个赛前的这种防伤真的是好心疼。
1: 对的，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0: 完全是在用意志去比赛。其实身体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意志力是无限的，那种要率领着中国队夺得金牌的意志和信念。中国队长张伯恒，后面是双杠，第五轮双杠，我看看双杠，我们的出场顺序是蓝心宇第一位上，张伯恒第二位上，邹静媛第三位上。日本队上的是角接友情、冈胜之助、桥本大辉。日本队168.829，我来看看团体总分的分差，现在中国队是170.296分。中国队领先日本队四轮之后1.467分。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五轮比赛之前四项以后团体总分170.296，中国队，日本队168.929。现在看到是双杠中国队三人次的出场顺序的一个名单。好，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看看会切到哪个场地。中国队、日本队是比双杠，韩国、哈萨克是单杠，越南和新加坡是鞍马，中国台北和菲律宾是自由操。现在看到的148号是中国台北队要比自由操的选手，因为那边蓝心宇在打杠，所以现在我们那边因为双杠处理时间要长一些，那我们就先看自由操。
1: 前直360，前弹两周，膝地连接有0.1的加分，后直900，前直低臂连接有0.1加分，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接托马斯地主动作，直角支撑，护直转体720，膝阻难度，团身两周360旋，
0: 在他现在我们现场啊，蓝心宇已经在比双杠了，现在已经比到了他的第9个难度，然后是下法了。好，这样蓝心宇刚才啊，他的这个刚才我说第9个难度错了，是第七个难度，对，因为现在全套是8个难度。蓝心宇刚才是这样的，他在莫里苏之后，在迪米特伦科之前有一个曲臂，这是他成套双杠里面的唯一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其他动作完全都非常顺。他的编排双杠编排，他的挂臂类动作非常多，所以他这个挂臂类动作多的话，在现在的规则里面扣分就会比较严苛。其他的包括他下法都做得很好，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插一下这个蓝心宇的双杠。他双杠难度是仅次于这个6.0套的，他是能够达到5.9套的。邹静媛6.0是最难的，蓝心宇是5.9套的。他后面做的像莫里苏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迪米特伦科、第4个难度田中都完成得很好。他在第7个，一般来讲后半程吧体能会降的情况下，他还有个贝尔挂，

0: 都做得很好，他的前团两周下是站住了，站得很稳，没有多余的步子。先来看看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成绩，13.333分，
1: 4.9的难度。嗯，
0: 下面要上场的是日本队的角接友情双杠。好，镜头应该是推上去了，推上去双杠的话就是角接友情，20岁，比较年轻，这次团体赛负责鞍马双杠和后面的单杠。来看一看他的这套双杠，这名选手的双杠难度在5.7到5.8左右，自由前面资格赛比的是5.7的成套，看看这次决赛怎么样。大家双杠难度其实拉开的距离不大，就比完成。弧形挂臂屈体前空翻地，支撑马库兹一，后上180一，大回环经单臂360一，这个地方有问题。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4/5，他是成悬垂，又是个E。巴萨E。提佩尔特D，这是他为数不多的D。支撑后摆前团两周。没有转180，
1: 他的落地有一些出了一些小问题。嗯，
0: 他其实要是转一个180，不但有一个 E， 还可以站稳。像这种不转的、往前落的、看不到地面的，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他这5.7、5.8就取决于下法。他本来成套编排是可以达到6个亿的。他的这套双杠角接友情的这套双杠对日本队来说呢是很关键的，因为另外两名要上器械的桥本还有冈胜之助的双杠难度呢跟他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也不大，完成的好的话也是有很可能队内就比他的分数高的，所以这个项目不是日本队的优势项目。
1: 小杰这套双杠应该在5.7分左右。
0: 嗯，因为他的下法没有用那个 E 的下法，他就前团两周，然后还没有站稳。
1: 落地没有准备。
0: 是。他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都是用的这一套。难度5.7，完成分是8.5，14.20分。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张博恒双杠难度可以达到5.9的。这次已经经历过名古屋个人全能决赛的检验了，5.9的成套。
1: 西里西组难度，后上180E组难度，后上倒立D组难度，挂臂360E组难度，支撑前环挂D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

0: 较大的领先优势，加上他的伤势肩伤比较重，所以他刚才就不做那个 G 了。但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完成分也很重要的，没有必要去搏一个这么大的难度，然后影响完成分，然后加重伤势，因为他后面还有鹿特丹世界锦标赛。
1: 川木恒这套难度价值是5.5。
0: 嗯，因为 G 是0.6，他现在
1: 双杠对他的肩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对，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看到选手在杠上翻飞，但是他每一次支撑挂臂肩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疼。
1: 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后面还有一项
0: 单杠，还有单杠，那也是要用到肩的。现在我们5位选手要全力以赴，尽可能的把分差拉大，这样我们并就是我们队里面有伤员的话，比如说张博恒，就可以少一点那么大的这个体能的消耗。因为前面的领先优势刚才已经大家算过了，得分难度5.5，完成8.666，14.166分。就前面你必须要领先对手1.367，刚才我们，所以呢这里就可以减一点。好，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刚胜支柱。弧形挂臂躯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大回环后上 D， 支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 D， Bafsa 第六个难度了。第七个难度提佩尔特 E D， 对不起，支撑后摆前团两周180下 E。他没有打满最高难度，他有个后上180没做，他做的是个大回环，这里就差0.2了。这样跟他资格赛就跟个人全能那套是一样的，他没有做他在日本全国锦标赛和 NHK 那套5.6，他用的是大概是5.4左右那套，难度5.4，14.566得分，加了个0.1，站稳了。双杠继续来看中国队的邹静媛，
1: 大家来看看邹静媛的表现。2届奥运会双杠冠军，
0: 4届世界冠军。
1: 屈身上，直角支撑，躯体慢起手提的，挂臂马库兹 G 组难度，挂臂360 E 组难度，大一环后上180 E 组难度，后上倒立 D 组难度，支撑沉悬垂一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飘逸，

0: 皮尔特曾称地主难度准备到下法了。前五万两周转体百八站稳了，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1: 这套动作很关键，因为前面的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比完了两人次的双杠，日本队现在是28.766，两套动作领先中国队28.299，所以邹静元这套双杠很重要。我们说这是我们台风项目，日本队还有一位运动员桥本大辉没有上场，所以需要邹静元以一己之力把前面我们两人次稍微有点落后日本队的这种局势搬过来。
0: 邹静元这套双杠完成的非常出色，也展示了一个奥运冠军的一个绝对实力。落地稳健，纹丝不动。
1: 我们期待一下此15+。15.4。
0: 15.4。
1: 嗯，
0: 超高分数。
1: 好，先来看看中国的团体总分是213.995，要等桥本的分出来，看日本队的五项以后的团体总分。中国队还剩下最后一项，马上要去最后一项了。现在日本队的总分，桥本的分数是没打出来，我这边口播吧，14.366分，这样团体的总分排在了第二。来看一下，中国队是213.995，日本队是212.096，我们要高他们有1.934分。中国队领先日本第五轮之后，进入到第六轮单杠。单杠第一个上的是日本队的角街友晴，他有6.2的储备，资格赛比的是6.0，然后是冈胜支柱，冈胜支柱有5.8的储备，资格赛比的是5.4，桥本大辉能比6.2的成套，这次全能决赛用的是5.7。再来看看中国队，中国队第一位要上场的是孙伟，单杠难度5.4，第二位上的是田浩，有6.0的储备，资格赛比出的5.9，然后是张伯恒，张伯恒的单杠有6.2的难度。
0: 竞技体操的残酷就是你最后一个人没下来都不知道冠军是谁的，所以小伙子们不能放松，最后顶住压力，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行，相信你们。
1: 下面我们要看到就中国队的孙伟了。孙伟呢是我们上单杠项目三个运动员当中难度比较低的一位，但是呢孙伟今天完成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开场第一个中川180，曾正卧倒立，卡西纳第一个直体特卡接分啊，分腿特卡掉下器械。马上调整过来，前面我们有1.934的储备，这里如果用掉了一分，还有0.934，咬住
0: 还有机会。
1: 对，
0: 后面动作做好，
1: 优秀的选手他有迅速恢复的调整的这种自愈能力，非常迅速的就过去进入到下面。中川前上360成扭，老将孙伟。

0: 确实是比到最后一项，他从这次的全能比到现在已经上了十场了，全能六套，今天是四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前五轮之后一定要把领先优势尽可能的拉大，因为单杠它的这个偶然性很大，前面一定要有足够的储备，有总分领先的大的这种储蓄，后面才有可能被出现状况的时候才有个缓冲。看到孙伟刚才单杠的分数是12.50分，难度5.1，完成是7.4。接下来要看到的日本队的单杠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支柱，这名选手的单杠的难度是5.8，但是这次资格赛，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亚运会比的是5.4。目前日本队，我们不看前面五轮以后，现在日本队两个艺人，先来看他的比赛。卡西纳，这组科尔曼一组掉下器械。在他的这个分数没有出来之前，日本队、中国队两位选手的分数的单杠分数差的是1.2，也就是前面我们五轮之后有一个1.934，消耗掉了1.2。现在呢，冈胜支柱也掉器械了，这样我们就会拿他去跟孙伟比难度，最后比成绩。
1: 这个项目更加考验人的心态，能不能抗压。
0: 中国队、日本队整个男团比赛，两支队伍的选手都面色凝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拼刺刀的比赛，因为实力太接近了。
1: 他捕捉了一个，
0: 把科尔曼再做一遍，下面他还有一个大空翻的，看看。好，柳金腾跃第二个 G， 它的难度受一点影响，它因为掉下器械后来重新补做，把原来的编排呢稍微调整了一下。好，现在在单杠项目上，日本队比了两位选手。
2: Champion of Paris， 岡山俊介選手，22歳，岡山県出身。
0: 这次从全能比到男团，冈胜支柱的状态都没有桥本大辉那么好。他比桥本大辉是年轻的，桥本比他大3岁。他两个 G 这么难的动作都过了，却没想到会在科尔曼上出问题。好，来看一下冈胜支柱刚才这套单杠的分数。刚才画面带到了中国队的主教练在急切地看着现场大屏幕，因为上面会有一个出分的显示，因为这个会马上要求我们去做决断，用哪套动作。现在中国队、日本队都有一个人次单杠的失误。
2: Great exercise of force by Li Qigai of Chinese Taipei.
0: 22.666。 跟孙伟基本上打平，孙伟是12.5，他们是12.5。

0: 12:66，下面我们是田浩了。我们现在中国队团体总分的领先优势现在不到一分了，因为花掉了一点。下面要看田浩。
1: 加油，小伙子！
0: 现在只要稳是最重要的。中川前上360，中川180，接科尔曼，好。卡西娜，
1: 漂亮。
0: G，
1: 过了。
0: 切铁后回环，后悬锤，杰士大回环。斯塔内曼。行，好的，渡边下，好，用很稳的这套，他本来是可以做双巨套的，他这次用的是一个巨的这套，难度大概在5.7，5.7，这套，对，现在是稳是最关键的，
1: 对。
0: 田浩14.40，这是中国队日本队比完的四套单杠当中的最高分，也是唯一上14分的。刚才因为切到了柳承贤的自由操，所以呢我们没有看到田浩的这套单杠。秦指导，刚才您看了吧？
1: 看到了。
0: 怎么样？
1: 完成的
0: 怎么样？
1: 非常好、把自己的平时的水平都发挥出来了，顶住了压力。我相信最后一个张博恒应该也会调整难度。
0: 先来看一下啊，日本队的最后一个人次桥本大辉的单杠，他这套单杠的分数将决定日本队在本次男团比赛中的最终成绩。桥本大辉国内赛他比过6.2的成套的，现在日本队在落后，看看他会不会用尽自己最高的难度储备。他资格赛用的是5.7。中川360，中川180，接科尔曼0.2加分，好，一个 G， 两个 G， 直体特卡切夫地大回环跳360。后直两周720下，镇住了。今天最争气的就是桥本大辉，日本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桥本还真是把你今天要上让他上六项，他六项都给你顺下来，比得很好。
1: 确实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全能选手。
0: 对对。这是他刚开始，其实他刚开始这个阿德勒360并不是特别的顺，他刚开始还是有点紧的，过了两个大空翻以后就好了。
1: 桥本的这套单杠是6.2的难度，
0: 对，他有6.2，两个 G， 三个 E， 两个 D， 一个 C， 连接加分0.2。回放中再看看他落地有没有满足站稳的要求。
1: 应该可以，
0: 可以了，这个站的是够稳了。全队的希望都在桥本大辉身上。日本队1个13.766，一个12点，他的身数666。他们现在两个人是26.432，这是日本队桥本的分，没出来之前单杠两个人的分。

0: 现在刚胜支柱申诉，他昨天这次个人全能最后一项自由操也在申诉，把5.2追到5.3，13.7，我们是12.5，孙斐，再来一个田浩的14.4，26.9，我们在张伯恒没有比之前是26.9，他们在桥本分没有出来之前是26.433，我们在领先，看看桥本的分数能加到多少。那么张伯恒呢，去决定他是用5.8还是6.2。
1: 哇，
0: 15.233，又一个15分。
1: 要
0: 现在他们的单杠是41.665，14.765，张伯恒14.765，我们前面还有一分，大概有0.9的储备，13.86，13.9吧，
1: 3.9可以打，
0: 奔13.9去。好，张伯恒最后一位上单杠。

0: 好的，克尔曼成功了，震掉，下法了，
1: 好了，应该问题不大了。张博恒的单杠是可以上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算过，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刚才虽然桥本大辉有一个15+的高分，这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拼到最后，桥本比完了以后

0: 您在刚才在算的和比或者是什么意思？
1: 我是算它的这个难度分。
0: 嗯，
1: 这套的难度分应该在5.3左右。
0: 张伯恒，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敲门大会15.233之后，现在我们的前五轮以后的领先优势有一个0.，他的分改过来了，改成12.966。刚胜支柱的分数给他改过来了，改到了12.966。
2: Go, go, go.

0: 拿到了。
1: 14.20，张博恒14.20，最后我们用总分255.095，日本队总分是254.026，凭借着前面的
2: 优势，
1: 五项以后攒下来的优势，在单杠这个项目上出现了状况的情况下，依然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好，观众朋友，我们为您带来的这场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团体的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赛事频道，关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的精彩赛事。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当中，中国代表团凭借非常出色的表现是不断刷新着奖牌榜的记录。我们在赛艇、皮划艇、武术、羽毛球等多个大项当中都是斩获了金牌。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羽毛球女子团体这个项目，队伍是凭借3-0的领先优势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是时隔12年再次收获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金牌。稍的时间，先来看一下体育赛事频道在后续的直播时段当中具体来关注哪些赛事。先来为您带来直播的是游泳的多项决赛。那进入到6:05的时间，将会为您带来田径的多项决赛，而到了6:45的时间，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体操的单项决赛，为您带来的是女子高低杠和男子吊环的决赛。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在体育赛事频道为大家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比赛。那稍后的时段呢，我们主要来关注的是游泳赛场。我们知道在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当中，中国游泳代表团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我们在记忆当中有多个项目是打破了亚洲纪录，还有多个项目是打破了亚运会的纪录。这其中呢，不乏小将的出场亮相，比如说像13岁的于子迪，她是在女子200米个人的混合泳当中是突破了亚运会的纪录，当然还有2次打破了赛会的纪录。另外还有男子200米自由泳张展硕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那今天下午的赛场呢，游泳呢会产生7枚金牌。稍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游泳赛事。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1000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运动，补充电解质。全出品。
3: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游泳赛事的5个比赛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再次有请到奥运冠军叶诗文和我一起来陪伴您关注这个时段的游泳赛事。欢迎小叶。
5: 谢谢萌萌姐，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诗文。
4: 在这个比赛日下午场

0: 是的，我们总共会看到7个竞赛单元，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将会诞生7个项目的冠亚季军。首先正在进行的是参加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的各位选手的入场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两位中国选手，中国队的选手吴清峰跟程玉洁，他们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非常好的表现。除了吴清峰和程玉洁之外，其他参赛的选手分别是领导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努拉子米，现在我们看到进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何诗蓓和另外的两位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在昨天的单项当中是携手一起站上了领奖台。吴清峰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是晋级成绩最快，24秒33。
1: 今年的冠军赛他也是游到了个人最好成绩啊，24秒06，我们也期待一下今晚会不会有新的 PB 诞生。
0: 吴清峰在这个赛季确实状态非常的好，他也是游出了目前26年亚洲范围内排名第一和第二好成绩。
1: 没错，而且从今天早上的预赛来看，我认为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空间的，特别是最后5米还是让自己松了一下。我们也期待今晚看看有没有机会破掉24秒。
0: 画面当中就是吴清峰跟何诗蓓两个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要互相促进、互相激励，争取游出好的成绩。
1: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4道的吴清峰、5道的何诗蓓，还有6道的程玉洁。
0: 除了这几位选手之外呢，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的还有其他的运动员，尤其是2道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兹。这位选手也是刚刚开始代表菲律宾参赛，在此前是加拿大队当中的接力主要棒次。
1: 比赛开始，我们看一下水下腿之后的排位，目前肉眼是难以分辨谁更靠前一些啊。
0: 确实是，50米这个项目可能战术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大家拼命的玩命往前冲。
1: 现在我们看到吴清峰已经脱颖而出了，
0: 吴清峰进入到最后几个动作，来到终点。哇哦，太好了太好了，又是3位中国选手携手站上领奖台。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啊。
1: 没错没错，
0: 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当时夺冠的是张雨霏，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洁是获得铜牌。那今天呢，何诗蓓是再次站上了领奖台。
1: 吴清峰今天的这个成绩离我们中国选手刘湘的这个亚洲纪录只差了0.01啊，也是想要留到下一次大赛再破。
0: 对，吴清峰在今天第一项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这样呢他就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回放。水下动作其实可以看到，50米自由泳大部分运动员还是会采取这种大直臂的技术。
0: 是因为这样在空中移臂更快吗？
1: 主要是靠你的上肢力量。
0: 明白。23秒98，能够在女子50米自由泳游进24秒以内，其实这也是预示了吴清峰具有进入到下一个更高层次水平的能力
1: 实力。对，也是要祝贺3位运动员。
0: 吴清峰获得了冠军，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洁收获铜牌。在这样的超短距离的项目当中，每一个1/100秒的突破都是非常宝贵的。
1: 是的，哪怕是0.01。
0: 比赛继续，接下来又是有10位选手加入到50米的项目当中。下面的这个竞赛单元来自于男子50米蝶泳，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在这个赛季刚刚被刷新，而亚洲纪录拥有者 代表80参

0: 赛的阿尔汉格尔斯基今天呢将在五道登场。与他同场竞技的分别是零道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而他的队友呢张政委则是在九道登场。张政委也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
1: 今年也是游出过23秒24的一个好成绩。
0: 哈萨克斯坦选手穆欣，这也是在杭州亚运会以及在此前的雅加达亚运会上有不错表现的运动员。王长浩登场了，他在预赛里面游出23秒63，
1: 今年冠军赛的时候游出了个人的 PB 23秒21，
0: 这个成绩位列这个赛季亚洲的第6。中国澳门选手吴志轩加入到比赛，一会儿将在七道登场。乌斯莫诺夫，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一会儿将在二道参赛。徐放呢，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
1: 徐放今年游出过的最好的成绩是23秒38。
0: 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徐放此前自己的100米蝶泳的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这位就是亚洲纪录保持者阿尔汉格尔斯基，他呢从小在法国长大，现在是代表巴黎参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运动员光友祥音，这位选手实际上在这次亚运会里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他在100米蝶泳项目上也是有打破纪录的表现。
1: 没错，这次呢也能感受到他的状态真的非常好。
0: 是的，
1: 男子50米蝶泳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0: 在这一枪的单项结束之后，光永祥一呢还会加入到接力项目当中。徐放和王长浩分别在一道和三道。
1: 徐放也是为了激活自己的肌肉啊，把自己身上拍的都通红了。
0: 50米的游程转瞬即逝，这时候哪位运动员可以更好地调动自己，他的兴奋度更高，细节处理得越好，胜率就越大。
1: 是的，包括最后的道边。
0: 比赛还没有开始，现场的观众的情绪啊就有一点按耐不住，这将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1: 对，这个时刻是最考验运动员心理素质的时刻。
0: 王长浩和徐放分别在一到三道，从上向下数的第二个以及第四个。开场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1: 王长浩的出发还是可以的，
0: 王长浩的出发反应是0秒71，徐放也是相同的一个表现。
1: 哇，现在真的是肉眼分不清楚谁在领先，
0: 有多位选手压着记录线在游，但抢到边。哇，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设备啊，帮助我们辨识出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获得冠军的
1: 祝贺王长浩啊，获得了第三名。
0: 是的，王长浩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表现非常出色，也是弥补了上一届亚运会只拿到第四名的这样的一个遗憾。
1: 是的，
0: 获得冠军的就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阿尔汉格尔斯基。
1: 王长浩的这个成绩也和他个人的最好成绩非常的接近。然后我们看到徐放的成绩应该是啊，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个人的 PB 了，3秒32。

0: 这个成绩确实是徐放的个人最好成绩，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3秒38。嗯，徐放整个在这个赛季实际上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50、100、200米蝶泳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而且是相对持续稳定的发挥，
1: 对，
0: 这是比较难得。
1: 而且特别是100蝶单项之前，他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压力，嗯，但他在比赛中还是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0: 阿尔汗戈尔斯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觉得非常的兴奋，实际上预赛他游的就不错，一度是超过了原赛会记录，但是在他前面一组的这个预赛选手光永祥英呢是先打破了赛会记录，
1: 对，
0: 所以他的那个记录没有被认定。这样呢，男子50米蝶泳的比赛结束，阿尔汗戈尔斯基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获得了冠军，同时也是唯一一个游进23秒以内的运动员。光永祥英拿到了银牌，也恭喜王长浩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获得铜牌，徐放拿到第四名。前面两个竞赛单元真的是进行得太快了啊，
1: 是的，
0: 好像我们在场边看的时候都有一点透不过气来。那接下来的这个项目呢，小叶一定有话说。嗯，马上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这次就坐在我们的解说席上，陪伴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项赛事。
1: 对，也是我非常熟悉的200米蛙泳的这个项目。
0: 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参赛的各位选手。首先呢，在九道登场的是印尼运动员阿德利亚。中国香港选手林切尔西在零道参赛。八道运动员高嘉莲同样来自中国香港队。晋级成绩是2分33秒24。林艾尔哈吉，这是黎巴嫩运动员。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琳登场了，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2008年出生。提姆查诺亲维拉潘，这是来自泰国的选手，一会儿将在二道来参加比赛。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朱雷菊登场，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朱雷菊是游出了2分27秒46的成绩晋级，
1: 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是2分24秒66。
0: 这位选手小叶非常的熟悉，铃木聪美，也是曾经和你同场竞技过的队员。
1: 没错，一位35岁的老将。
0: 朴申，这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其实在上一届亚运会里面他在蛙泳单项上就已经站上领奖台。加藤新富，这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个人成绩包括个人实力非常雄厚的选手之一。
1: 没错，今天也是非常希望朱磊菊能够站上领奖台啊，可能对他来说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韩国的朴世恩。
0: 加藤新富呢，在这个赛季曾经游出亚洲排名第一好成绩，也正是当打之年，2006年的1月份出生，才刚刚20岁多一点。女选手在这个年龄段，不管是她的精神力还是体能，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峰的阶段。
1: 没错。而铃木聪美作为一名老将，他也会在200蛙这个项目上更有经验。
0: 朱雷菊在六道。中国队呢是派出了两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预赛，吕庆瑶还是有一点遗憾，只差了一个位次没有能够进。

0: 晋级。比赛开始，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当中，当时小叶就是和朱雷菊一起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啊。在赛前你们会有什么交流吗？
1: 赛前我们都是互相鼓励，因为在检录处的时候大家也都非常紧张，我觉得能够看到自己的队友可以一起携手进入到决赛，还是非常有互相之间能够给力量的那种感受。
0: 你刚才说铃木聪美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单就200蛙这个项目来说，经验可以帮助选手在场上做哪些事情？
1: 我觉得200米项目其实节奏感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你前程稍微快了一点，你后程可能体力就不支了，就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所以说你要精准的去掌控你4:50的一个分段。
0: 看朱雷菊刚刚在第一个50米游了32秒29，排在第一位进入到第二个50米，目前呢仍然还是起码是在这个游程阶段是比较领先的啊。你觉得今天朱雷菊她的精神面貌和上午的预赛有什么不同？
1: 她今天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斗志啊。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她的后程能够顶住。
0: 前程游得非常的冲啊，目前朱雷菊1:08.39，还是在决赛当中领先。
1: 没错，第三个50其实是200米蛙泳的一个关键，通常来说运动员会在这个50开始加速了。
0: 现在我们看到两位日本选手铃木聪美和加藤新富已经把自己的划水的时效加起来了，实际上他的频率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朱磊菊今天游的还是非常棒的，
0: 确实是在第三个50跟的还是很紧。
1: 对，最后一个50转身，
0: 这样呢，现在我们看到五道的朴真也是排在领先的位置，加藤新富排在第二，朱雷菊排在第三位，仍然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当中。朱雷菊继续加油啊，还剩最后的不到50米，已经只剩25米了，但是旁边的铃木聪美跟的还是很紧。
1: 对，
0: 现在
1: 加油顶住啊。
0: 对，一定要顶住，现在奖牌的竞争已经相对比较的明朗，冠亚军有可能就出现在加藤新富和朴真之间。
1: 对，我们看到冠亚军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0: 对，
1: 最后的道边，
0: 来看一下最后动作，
1: 朱磊菊最后两下动作，
0: 加油加油，朱磊菊道边了，
1: 太好了，
0: 哇，太棒了，这个成绩太优秀了。在这样的一众好手当中，年轻选手朱磊菊第三个完成比赛啊，真的是好令人惊喜的一个表现啊。今天游出了2:25.51的成绩。
1: 哇，今天韩国选手的成绩确实是没有想到的，
0: 确实是
1: 非常惊喜。
0: 朴智恩这位运动员自己也感觉非常非常的激动，也很惊讶，确实是他实际上是一个以100米更为主项的运动员，
1: 对，
0: 这次在200项目上能够冲上冠军的领奖台，相当的惊喜。这是日本队的加藤新富，今天的这场比赛呢，看来是在开赛之前他的信心是比较充分的，期待也比较高。
1: 可以说加藤新富在这个周期的成绩也非常的稳定。
0: 是的，
1: 来看一下回放。朱磊菊的前100今天真的游得非常积极啊，非常勇敢的就冲出去了。
0: 没错，这时候我在猜啊，小叶是不是在看他游前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担心别后面回不来。
1: 其实我比较了解他的这个游法，因为有一些运动员呢，他可能就是需要前程就冲出去，不然的话他可能后程也没有办法去像长距离运动员或者后程选手那样得到一个更好的发挥。
0: 今天确实游得非常棒，因为这个单项呢是朱磊菊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唯一一个竞赛项目能够有这样好的一个表现，不光是拿到好成绩，其实对于运动员的信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提升和加强作用。
1: 没错，我觉得同时他也是一名非常刻苦的运动员。曾经我们在海埂训练基地高原的时候，我在晚上散步的时候碰到他还在海埂基地里面跑圈呢，非常努力，我觉得也是对得起他这一段时间训练的这些付出，
0: 在课后自己加餐啊。
1: 没错，
0: 这样的运动员非常的难得。

0: の男子 200m 平泳ぎ決勝選手の入場です。
1: 比赛继续，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另外一个200米蛙泳的竞赛单元，男子200米蛙泳的比赛。王俊腾现在已经登场了。2008年出生的选手，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出2分12秒41，
2: 在今年的冠军赛上，他是游出了2分10秒多的一个成绩。嗯。这名韩国选手今年的一个成绩是2分09秒79。
1: 来认识一下各位参赛的选手，包括领导中国香港运动员约翰·麒麟莫斯，中国台北选手蔡瑞红在一道，中国香港运动员麦世廷是在二道来参赛，彼得拉绍夫在三道登场，而竞技成绩最快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乔信，一会儿将在四道来参加比赛。他的队友渡边一平呢是今天占据五道的位置，韩国选手赵成宰在六道，王俊腾一会儿将在七道来参加这场较量，中国台北选手张乔毅和越南运动员范清宝在八道和九道。

0: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包括赛会纪录，都是中国选手秦海洋保持的。世界纪录呢，是秦海洋在2023年的福冈世锦赛上啊，当时他是拿到了蛙泳单项的大礼包，
1: 没错，
0: 同时也是亚洲纪录。赛会纪录则是在杭州亚运会上游出来的2分7秒03。
1: 秦海洋也是在今年年初进行了一个休整啊，所以他总体的恢复训练的时间比较短，这一次也没有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0: 嗯，
1: 其实200米蛙泳这个项目的特点就是它不像混合泳、自由泳项目那么的对体能的要求那么高，但是它对于技术的要求以及专项的力量的要求是极高的。就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如果说你的划水时效更好，那可能你每一个50的划平就会比你的对手要少一些，你就相应的能够节省一些体力，同时呢你的专项力量

0: 量，比如说蛙泳的抱水、蹬腿以及手腿的一个合力，能够做得比对手更好的话，那你在比赛当中的竞争力就会更强。
1: 嗯，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因为蛙泳的技术非常的复杂，环节比较多，一旦出现疲劳的话，也特别容易对技术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0: 没错，一旦疲劳了之后，大家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加动作，但是蛙泳这个项目就是你越加动作越僵硬。好，我们看到第一百的游程已经结束，
1: 大乔欣第一百游了59秒89啊，真的好快啊。
0: 哇，他这个成绩比他2分08秒27的成绩还要快，
1: 确实是。今天大乔欣除了这枚金牌，应该还是有更高的目标。
0: 没错，
1: 他身边的渡边一平一度是游出过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但是现在呢，渡边一平和三道的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呢是排在，几乎是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
0: 进入到最后一个50的冲刺，1分32秒40，
1: 1分32秒40，
0: 我觉得他今天可能能有2分06秒左右的成绩。
1: 这样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大乔欣完全没有任何减速的迹象，还在继续加频率。这个运动员虽然他本身个子并不高，但是动作的流畅性和合理性很好，
0: 非常好，
1: 是优于世界纪录的。目前这个诞生了第一个世界纪录，2分4秒83。
0: 今天上午我们还在说他是一名100米的选手，现在我觉得他才是200米的选手。
1: 哇，天啊，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大乔欣游的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从入水之后第一下动作一直到出臂之后，所有的动作都处理得非常棒，而且他的第一个分段就显示出对于这样高的一个目标的历史最佳成绩的渴望。
0: 没错，而且他在最后50米完全没有减速的迹象。
1: 是的，一直到最后15米的时候，看到他还在加频率。
0: 对，
1: 哇，这个成绩简直是太优秀了，2分4秒83，新的世界纪录诞生在了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这也是在这届亚运会当中游泳比赛诞生的第一个世界纪录。除了这个世界纪录之外，在游泳比赛里面还诞生了4项新的亚洲纪录以及16项次的赛会纪录。也由此可见，现在在亚洲范围内游泳项目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0: 是的，而且真的日本蛙泳的这个传承我们还是不得不服的。
1: 嗯，在游出这样的一个成绩之后，日本的评论嘉宾松田丈志已经跳下来，从自己工作岗位上跳下来了。确实是非常优秀啊，这个表现。
0: 其实今天第二名的成绩也非常的优秀啊，2分08秒67，但是在世界纪录面前还是
1: 稍微暗淡了一点。对，这样呢，这就是今天男子200米蛙泳的最终成绩。日本选手大乔欣以刷新世界纪录的表现获得了冠军，2分4秒83。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彼得拉绍夫获得该项目的银牌。韩国运动员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也同样恭喜中国选手王俊腾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表现得比较突出，最终收获第6名。
0: 嗯，这个成绩也跟他的个人最佳成绩非常的接近。
1: 嗯。

0: シンガポールナショナルオリンピック協議会幹事長シンガポール引き続きましてギフトの贈呈は
1: Mr. Kazutoshi Watanabe President of Sasakawa Sports Foundation Japan
0: 笹川スポーツ財団理事長日本
1: Bronze Medalis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銅メダリスト中華人民共和国
1: Chong Yujie
2: 恭喜中国队的运动员程昱杰今天再次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这场比赛对于程昱杰来说还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五十米的项目并不是他的绝对主项，他呢更多的训练重点还是放在一百米以及为团队做出贡献的接力项目上。
3: 是的。
2: 继上一届的亚运会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奖牌之后，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今天再次站上了银牌的领奖台。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何诗蓓精简了自己的参赛项目，除了自由泳之外，也是拿出了一些精力，作为中国香港队的接力成员。在上一届比赛里面，他实际上还是横跨了短距离的自由泳、接力以及短距离蛙泳的项目。
1: Gold medalist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金メダリスト、アジア競技大会チャンピオン、中華人民共和国。
2: 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吴青峰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吴青峰在今天的决赛当中游出了23秒98的新赛会纪录，他也是整个2026赛季在世界范围内第七位该项目游进24秒以内的选手，进入到了世界顶尖选手的行列。
3: 祝贺吴青峰。

这也是在这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一枚金牌。女子50米自由泳这一项目，自90年设立至今，中国队一直表现非常的突出。杨文艺、单英、徐延伟、李哲思等选手，在此前呢，一共是获得了7次冠军。那上一届呢，是张雨霏和程昱杰代表中国队参赛，而这一届，中国队的吴青峰和程昱杰都是站上了领奖台，同时也要恭喜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获得了银牌。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11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3号把位第二轮的4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2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2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2枪都中了。再打这个5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2枪全中，看看

反向双马，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的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把位的正向双把是第一台双把，是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他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叠把，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的游泳赛场。在第五比赛日，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大于400米的项目呢是采取一遍过的赛制，各位选手根据报名成绩分为快慢组。今天晚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A 组，也就是报名成绩最快的八位选手来进行角逐，他们分别是八道来自卡塔尔的运动员萨德阿丁。一道日本选手田园海斗，这位队员呢在此前的1500米自由泳上已经站上了领奖台。沙特运动员阿尔拉赫穆尼在七道来参加比赛，他的报名成绩是7分52秒80。韩国选手金俊宇今天将在二道登场，报名成绩7分51秒46。这位是六道的西比尔采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2001年出生。接下来出场的这三位选手就是报名成绩在7分50以内的了。首先就是金夫和志，在三道来参加比赛，这是1500字的第三名得主。嗯，
1: 他在今年的泛太平洋锦标赛上是游出了7分47秒92。
0: 费利伟加入到比赛当中，报名成绩第二快，今天在五道参赛，报名成绩是7分47秒29，
1: 也就是在今年冠军赛上游出的成绩。
0: 中国选手张展硕再次登场，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张展硕堪称劳模啊。
1: 没错，
0: 在这个比赛日里面，张展硕除了自己800字的单项之外，马上就要参加的是男子4×1接力，担任第三棒，
1: 也是对他的体能有很大的挑战啊。但是我们也不必太过担心，因为在这个项目结束之后，中间有两个颁奖，张展硕可以赶紧去放松池恢复一下自己的体能，
0: 是抓紧每一秒让自己快速的恢复状态。张展硕和费利伟呢报名成绩最快，在今天的 A 组当中分别是7分44秒45和7分47秒29，他们两位也是目前我们国内男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代表人物。
1: 此前也是了解到，小费是在到了东京之后就身体出现了一些生病的情况啊。我们也希望他今晚能够恢复过来，然后游出一个让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成绩。
0: 最近这一周东京是频繁的下雨，
1: 对，
0: 气温呢也是起伏不定。尤其是对于中长距离自由泳的选手来说，一旦出现感冒的话，对于他的心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位是张展硕，在这一次的亚运赛场也是多次代表中国队站上最高领奖台，在1500字、200字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以及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上，已经收获了4金。比赛开始。
1: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我国选手张琳保持的7分32秒12，这个纪录已经尘封了17年啊，至今为止仍然没有被打破。那在这个项目的历史上，除了当年和张琳同场竞技的对手游出过7分35秒27以外，目前最接近这个纪录的是澳大利亚选手肖特，在今年的6月游出的7分36秒73的成绩。而早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以及今年的泛太

0: 太平洋锦标赛上，张展硕和肖特已经有过同场竞技的经历，我们也期待在今后的国际大赛当中，两名选手会迎来一个正面的对决。
1: 确实是，还是想请小叶给大家做一个更专业的一个科普吧，因为现在停留在快速泳衣时代的世界纪录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张琳的这个800字的记录连接近都很困难呢？
0: 一方面是他的这个记录除了第100和最后100中间的平均游速非常的快，可以达到每157秒多的一个配速。那就拿张展硕的7分44秒的这个成绩来举例，他的每100的配速是59秒多，相当于每100就要差了2秒。而且张琳哥的这个记录是游的一个负分段，就相当于后面400比前面的400还要快。
1: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编道的田园海斗，他是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今天呢，实际上像张展硕、费立伟、田园海斗、金福和志，甚至包括韩国选手金宇俊，他们呢都是在这个项目上具备不俗的实力，都有冲击领奖台的这样的机会。200米过后，田园海斗暂时排在第一，张展硕排在第二，费立伟是排在第三位。由于张展硕和田园海斗离得比较远，所以两个人彼此之间很难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对方，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对每100的配速进行掌控。
0: 没错，我觉得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更加专注于自己的赛道，因为你总是去关注对手，你就容易分心，而且也容易被他打乱自己的节奏。
1: 在前面的几场比赛里面，张展硕呢，实际上在这次亚运会还是表现出非常雄厚的平时的训练能力的积累，这也使得他在如此多项的比赛里面，一直到第5比赛日了，仍然可以在水中表现出这样很轻盈的、很高位的滑行。
0: 能够看到他的动作是非常舒展。现在已经游进了300米。
1: 在300米过后，从这个画面来看，张展硕稍微领先一些。排在第二位的是韩国选手金俊宇，第三位的是金福和志，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单就这一个赛季其实就已经交手过几次了。亚运会之前还有范泰已经相见过啊，包括像1500次此前也已经比拼过一次。
0: 我们可以看到，从1道到4道的4位选手是第一梯队，也是咬得非常紧啊。
1: 在此前的200米自由泳项目上，张展硕的夺冠成绩1分43秒49是刷新了亚洲纪录，而且呢，他的这个成绩啊是位列世界历史前10。但我们要额外增加一个筛选条件，就是在他前面的这些成绩里面，大概有4到5个是快速泳衣时代游出来的。如果是快速泳衣禁用之后，他的成绩也是在历史前5了。现在这个画面非常的有意思，4位选手彼此吊着劲儿在游，
0: 齐头并进。
1: 对，这时候就看谁稳得住。
0: 没错，这个时候也是非常考验意志品质的时刻。目前田园海斗是实现了反超，来到了第一位。
1: 现在从第一名一直到第四名，他们的成绩差是少于半秒的，这在整个800米的游程当中可以是暂时忽略的这样的一个中段的成绩。
0: 没错，因为800米其实最后200的冲刺是非常关键的。
1: 看这个50米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变化，金福和志在这4个人的较量当中稍微掉下来一点儿。张展硕的滑频呢目前来看是最慢的，他的臂展最高已经来到了2米10，他 的臂展最长。

0: 对。现在一道的田园海斗通过更快的划水频率暂时保持领先，
1: 他也是试图想要拉开与其他三位选手之间的差距。
0: 是的，这样的一个尝试，看看是否会对其他的运动员啊造成这样的影响。现在田园海斗是排在第一位，张展硕暂时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金俊宇，金福和志排在第四。张展硕在整个游程当中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个运动员因为他身材非常的高大，所以滚翻的速度也许跟其他的队员相比会稍微慢一些，登出之后在途中游就能更快。现在张展硕已经上升到现在仍然是保持在第二的位置，和第一名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1秒，但是视觉上来看没有什么差别。
1: 对，
0: 稍稍的冒出去一些，看看这个50米是不是张展硕稍作调整的一个配速阶段。
1: 现在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冲刺了，
0: 临近转身的时候，张展硕的滑梯好像突然加了一点儿。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张展硕已经来到第一位了。现在是田园海斗排在第二，金俊宇排在第三，费列伟暂时排在第六位。张展硕的加速非常的明显，最后100米登出之后就超过了其他的运动员。
1: 没错，能够感受到来到了第五个比赛日，张展硕也是有一些疲惫了。
0: 是的，
1: 但他还是凭借着他非常强大的意志品质在顶。
0: 马上来到
1: 最后
0: 一个转身了，张展硕排在第一，领先第二名0.15秒，领先第三名0.26秒，所有运动员都在把自己的速度和频率加到最满。
1: 没错，
0: 张展硕在冲刺。
1: 我们可以看到张展硕最后一个50的前用腿也是多打了几次。
0: 是的，
1: 非常的积极，
0: 滑手的频率和打腿的频率都已经加到了极限，已经远远地把赛会记录甩在了身后，
1: 锁定了胜局。
0: 张展硕即将来到终点，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7分42秒49，
1: 也是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啊。
0: 看张展硕真的是非常有职业精神的一个队员，完成了之后马上就开始做放松游。
1: 没错，
0: 因为后面还有接力
1: 团队项目。
0: 是的，中国选手张展硕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再次游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7分42秒49，再次拿到金牌。确实在今天的表现里面非常优异的表现啊，他的这个成绩并不仅仅是刷新赛会纪录和又获得一金，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了这位年轻的选手在执行整个技术和战术的时候很清晰很坚定。
1: 没错，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发挥得也非常好。
0: 是的，
1: 他完全没有受到他对手的干扰和影响。
0: 而且我们看到张展硕拿到冠军，有两位运动员一直是拼到了最后一厘米、最后一毫米。日本选手田园海斗和韩国运动员金俊宇在这场比赛当中同时到达终点，并列获得第二名。恭喜张展硕，这也是他本人在这届亚运会当中拿到的第5枚金牌。这是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最终确认成绩，中国运动员张展硕获得冠军，成绩是7分42秒49，日本选手和韩国选手并列获得银牌，他们是田园海斗和金俊宇。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
2: 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B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这两场小组赛打的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见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斯文尼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3: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4: 好的，
0: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
4: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
4: 快球，王浩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好到三米线之内，
0: 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
4: 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5: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5: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
4: 张子萱来发球。

0: 漂亮，
1: 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2: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1: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2: 可以，
1: 还是给第二点，
2: 漂亮，
1: 超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2: 前区
1: 下沉了，
2: 得分！
1: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好礼就送
10: 三大之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礼就送
10: 三大之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破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十一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把位第二轮的四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十五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二十三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马，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二十七中的江一婷，二十六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的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哈哈，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她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把位的正向双把是第一台双把，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她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蝶靶，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大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在第五个比赛日，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精彩激烈的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的赛事。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八位的选手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他们所在的队伍现在正在依次入场，分别是一到新加坡队、印尼队在八道来参赛，泰国队将在二道来登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刚刚登场的泰国队。韩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四位选手分别是一棒黄轩优、二棒金智勋、三棒杨载勋以及四棒金英范。下面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他们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日本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今天排出的四棒选手分别是一棒村佐达野、二棒松本周

0: 三棒、松原克央以及四棒光永祥一。现在中国队已经登场了，四位中国队的小伙子，他们是这样来排列自己的棒次，分别是一棒赵佳悦、二棒王浩宇、三棒张展硕以及四棒潘展乐。请问小叶，拿到这样的一个接力的对阵名单，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1: 哇，我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紧张，因为我觉得今晚可能跟日本队之间还是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嗯，
0: 韩国队同样也是具备非常强的实力，因为韩国队开棒和压棒的选手是100次都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
1: 没错。
0: 所以这三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会展开非常激烈的较量。
1: 希望今晚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交接棒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接得更快一些。嗯，
0: 在此前呢，中国队参加4×200次。接力的这个男子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运动员的个人分段游得非常的突出，如果还想要再压缩一点成绩的话，可能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在交接棒的环节。中国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保持者，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上游出来的3分10秒88，当时四位参赛选手分别是潘展乐、陈俊儿、洪金泉和王浩宇。今天和这支阵容做对比的话，有两棒选手是保留到了今天。对于年轻的选手赵佳悦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考验，由他来做开棒选手。比赛开始，
1: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4道的中国队、5道的日本队和6道的韩国队。
0: 开场之后，赵佳悦的出发反应时是0秒64，日本队的开棒选手村佐达也出发反应时0秒58，韩国队0秒72。
1: 哦，赵佳悦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
0: 确实是。赵佳悦在这个赛季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48秒36。转身之后，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半程22秒75。从这个画面来看，为韩国队开棒的黄轩优不愧是100米自由泳的铜牌得主，希望通过个人一个拼搏的表现来为队友争取一些空间。
1: 没错，进入到第一个交接棒，
0: 韩国队率先换棒，日本队第二，中国队排在第三位。
1: 没错，我们的这个交接棒完成得非常好。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王浩宇，
0: 王浩宇也是代表中国队游了今天上午的预赛啊。跟预赛的阵容做对比的话，今天的决赛阵容是更换了2位选手。韩国队的第二棒金智勋，如果说4位选手当中有一棒相对偏弱的话，就是金智勋的这一棒，刚刚的转身动作稍微的有一点点近了。
1: 对，好，我们看到了王浩宇和日本选手已经在缩小和韩国队的差距。嗯，
0: 在这一棒当中，王浩宇、松本周也和金智勋他们的纯个人能力做对比的话，应该是王浩宇和松本周也要更强一些。
1: 来到第三棒，
0: 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中国队和韩国队同时完成交接棒，同时第一个进入到第三棒的游进。张展硕在这一棒当中也是要拼出自己全部的能量，确实非常的辛苦啊。在这一棒开始之前，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他的纯竞赛距离已经来到了3200米左右，
1: 进入到转身阶段。嗯，
0: 日本队的这一棒是松原克央在本届亚运会当中48秒50的个人单项成绩。
1: 哦，张展硕的后程，
0: 哇，张展硕的后程
1: 上来了，
0: 完全没有被刚刚的这个800米影响啊，体能还是非常的充沛，这时候完全靠意志力在顶。
1: 是的，进入到最后5米，
0: 中国队超过去了。来看一下最后一棒，中国队的潘展乐作为压棒选手，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100米自由泳金牌的选手，在单项当中游出了47秒61。日本队在这一棒派出的是光永祥音，虽然是一个蝶泳为主项的运动员，但是他的自由泳的能力也不错。
1: 没错，可以看到小潘今天前程就已经追得非常猛了，因为他的习惯其实后程最后的15米

0: 会有一个明显的加速。
1: 确实是，今天的潘展乐在入水之后快速的确立领先优势，不给其他队伍任何悬念啊。
0: 是的，
1: 中国队现在领先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即将来到终点，潘展乐仍然保持速度来到终点，中国队到边率先完成比赛，
0: 新的亚洲纪录。
1: 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卫冕成功。
0: 韩国队好棒啊，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1: 确实是，韩国队的最后的压棒选手金庸范在这次比赛里面啊也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今天下午场次的比赛确实太精彩了，有多个新纪录诞生。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3分10秒60的成绩夺冠，同时也刷新了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这是我们的压棒选手潘展乐。所有运动员在今天都游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因为在赛前呢，小月和我还是对中国队的账面成绩当时是有一个计算的，
0: 对，
1: 大概是在3分12秒钟左右。那今天呢，不管是交接棒的环节，还是整个的每一个人单棒的发挥，都是太出色了，十全十美。
0: 没错，每一位运动员都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1: 对。这场比赛确实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一直到最后一棒才分出胜负。
0: 没错，
1: 前面的300米啊都是相当的焦灼。
0: 韩国队今天发挥的也非常好，虽然他们的一位主力选手受伤了，替换了另外一名运动员，但他们今晚还是发挥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水平。
1: 从这个画面来看，银牌的较量也是持续到最后一刻。
0: 通过这场比赛真的很想问一句，张展硕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1: 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张展硕可以说是劳模选手，每一天都有非常繁重的比赛任务。来看一下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最终的成绩及排名，再次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得一金，同时刷新亚洲纪录3分10秒60。韩国队在这场赛事里面是收获了银牌，日本队收获铜牌，这样的一个领奖台的排列跟上一届是完全一致的。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大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8: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

到底。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游泳赛场。现在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正在进行的是男子800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男子800次呢，跟这块场地还是有些渊源。最初第一次进入到奥运的正式摄像，就是在东京奥运会上，也是在这片泳池当中。而在亚运会上，男子800米自由泳呢，也是随着进入奥运会的消息传来，才开始正式设立。
1: Silver medalist, Japan.
2: 銀メダリスト、日本。
1: Tabuchi Kaito.
0: 这一场较量确实非常非常的激烈。我们在银牌的领奖台位置上看到了两位运动员，韩国选手金俊宇和日本运动员田渊海斗，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分出胜负，他们是同时分享了银牌的荣誉。两位选手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同时游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是7分43秒86。

0: Gold medalist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金メダリスト、アジア競技大会チャンピオン、中華人民共和国。
0: Shaw, Chan Shuo.
2: 最近这些天，我想现场的播报员对于张展硕的名字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啊，多次播报出来，熟练度也越来越高。恭喜中国选手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再次收获一枚单项的金牌，同时在这一场比赛里面也游出了7分42秒49的好成绩，这是新的赛会记录。
3: 相信如果赛程的安排能够跟接力错开的话，张展硕很有可能游进7分40秒以内。

0: 是的，实际上在刚刚的比赛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后面的阶段，虽然张展硕能够显示出来一些疲乏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认真看他分段的话还是很快，最后一个50米游了26秒21，
1: 没错。

这块800米自由泳的金牌呢，也是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五金。一会儿在进行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颁奖仪式的时候，5这个数字将要再加一块。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第八站モンゴル。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游泳赛场的进程。在第五比赛日，现在现场呢还剩最后一个竞赛项目，马上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参赛的队伍分别是蒙古队在八道，

0: 澳门队在一岛来参加比赛，现在入场的是泰国队。中国香港队的四位选手携手来到场内，他们分别是一棒马子玲、二棒王欣彤、三棒高嘉莲以及四棒文慧乔。跟预赛做对比的话呢，人员没有变化，棒次的排列稍微有一些调整。现在我们看到进场的是新加坡队，他们的强棒严欣慧今天将会在开棒的位置。现在来到场内的是将在三道参赛的韩国队。现在入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几位选手分别是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和李冰洁，跟预赛的阵容做对比，全部更换了新的选手。日本队的几位运动员分别是铃木李旭、小哭窝家、竹泽刘科和福冈由一。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客观的讲了，中国队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
1: 没错。
0: 所以在以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更多的哈、都是把目光聚焦在国际赛场，自亚运会设立以来，还从来没有让金牌旁落过。对于中国队来说，澳大利亚和美国队才是主要的对手。
1: 是的，我们还是要把目光放到世界的赛场上。
0: 在东京奥运会上，当时呢是在第一比赛日当中，中国队的四位选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同时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的世界纪录是在福冈世锦赛上由澳大利亚游出来的。目前中国队的7分40秒33是有效的亚洲纪录。比赛开始，
1: 中国队位于第五道。
0: 在预赛里面呢，由于报名参赛的队伍啊相对有限，所有队伍都是直接的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只是根据成绩进行道次的排列，所以中国队还是给了更多年轻选手锻炼的机会。
1: 没错，
0: 今天第一棒的选手是李佳平。
1: 李佳平也是在200字的单项当中获得了第二名，
0: 确实是，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年只有22岁。在这次的比赛里面，除了刚才小叶提到的单项之外，主要的精力放在了4×1以及4×2的接力当中。
1: 我们看到李佳平第100就游得相当积极啊。
0: 在这个赛季，李佳平的个人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1分56秒29是他的赛季最佳。
1: 来到了第三个50米，
0: 看李佳平的打腿频率像小马达一样。
1: 是的，第三个50米已经明显开始加速了。现在位于第二位的是韩国队。进入到最后一个50的冲刺，
0: 目前中国队的领先幅度还是比较的明显，从现场来看大于一个人的身位。李佳平这一棒的游进已经接近尾声，在接力项目当中，开棒选手的成绩是被认定为纪录的，如果有超过以往运动员的表现的话，是可以被认定为正式的纪录。
1: 没错，
0: 但是有一个例外情况，就是男女混合参赛的接力，那开棒选手呢，他的这个成绩就不能够认作是单项的纪录。中国队的第二棒是刘雅欣，
1: 刘雅欣也是在这个单项上。

0: 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1: 两百米自由泳实际上连带着单项和接力一直是中国队非常突出很特长的项目。
0: 对，刘雅欣这名运动员曾经也是一名二百米仰泳主项的运动员，而近期他会把自己的重心更多的放在自由泳主项上。而且刘雅欣也是在不断的去尝试一些别的距离的比赛，比如说公开水域也完成得非常的出色。
1: 刘雅欣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实际上除了自由泳之外，她的仰泳也是具备国内比较一流的水准。
0: 对，
1: 那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这个项目当时中国队是登上了铜牌的领奖台，刘雅欣作为开棒选手游了1分55秒94，这是一个很棒的成绩，
0: 很棒的成绩。在接力项目当中，开棒的运动员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游出气势了，你后面的队友就会非常的有信心，
1: 对，
0: 也会被感染到。
1: 是的，现在刘雅欣的这一棒已经逐渐的拉开了与其他对手之间的差距，
0: 没错，
1: 有将近10米的位置啊。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小爷觉得今天有可能看一下吗？7分48秒61，还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啊，当时中国队游出来的，看一看中国队其他两位队员的一个表现。
0: 对，
1: 目前的一个分段情况，中国队在两棒完成之后，7分53秒75，领先第二名4秒64。日本队上一届亚运会的决赛选手留到这个阵容当中只有一位，是小库窝加。现在他们正在水中进行参赛的是竹泽流科。这位队员的个人单项成绩大概在1分58秒小的位置。
0: 我刚才算了一下，赛会记录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如果每一名运动员都能够把分段保持在1分57秒左右，还是很有希望打破的。这个项目也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也是通过几代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他们的努力付出，也让这个项目有了很好的传承。这些前辈也可以说是我的上一代运动员了，比如说像杨宇、朱倩蔚、朱颖文、彭佳颖，他们都是曾经在这个项目当中做出过贡献的运动员，也是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是的。那目前有效的赛会记录，刚才我们也是介绍过了，是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中国队游出来的啊。当时的那支接力队当中，包括预赛的参赛选手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包括李冰洁、王简嘉和张雨涵、杨俊轩、沈铎、艾衍涵和吴越。
0: 好，我们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
1: 最后一棒的游进，中国队派出的是李冰洁。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李冰洁也是一个劳模型的选手。
0: 是的，能够感觉到他赛前对于比赛的这个渴望和斗志。
1: 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李冰洁已经拿到了3个项目的金牌，包括很辛苦的女子1500米自由泳夺金，女子400字拿到第一名，以及女子4×100字接力的比赛，当时也是游了一个棒子。
0: 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个场馆打破了世界纪录，最后一棒压棒的运动员也是李冰洁。
1: 李冰洁特别擅长在一些很有压力的关键场次当中很好的发挥自己的全部的潜力。
0: 对，
1: 李冰洁还剩最后100，现在分段成绩6分47秒12，排在第一，第二名还没有转身。现在日本队也是已经转身了，跟中国队之间的成绩差超过了10秒。韩国队第三个转身，李冰洁一个人在前面领游，遥遥领先其他所有对手。

0: 到最后一个五十的冲刺阶段，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创造新的赛会记录。
1: 李冰洁还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全队的成绩啊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最后五十米冲刺的感觉非常的明显，依然相当的轻盈，
0: 对，打腿依然非常积极。
1: 是的，现在在够这条记录线，赛会记录还在够。
0: 最后五米的到边，
1: 到边了。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收获了最后一个竞赛项目的冠军。中国队的实力确实非常的强劲啊，对个别的队伍都已经套圈了。日本队也已经到边完成比赛，韩国队第三个来到终点。从这个成绩表现来看，中国队还是会在未来的比赛里面更多的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国际赛场。中国队在今天游出了7分49秒37，这个成绩跟上一届的时候啊表现是差不太多的。上一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是7分49秒34。现在蒙古队的选手也已经来到了接近终点的位置，这样所有选手完成比赛，要恭喜四位中国姑娘，她们分别是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和李冰洁，恭喜你们在今天用超级优秀的表现为中国队再次带来冠军的荣誉。
0: 没错，四位姑娘也是稳稳的让我们看得很安心。
1: 是的，同时还是要恭喜各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于依婷在这次亚运会也是相当的辛苦，除了个人的单项之外，多次在接力当中登场，此前的100米蝶泳争取到了金牌的荣誉，另外200米个人混合泳和100米自由泳呢也都登上了领奖台。此外，在女子4x100、男女混合参赛的4x100米混合泳和今天我们看到的女子4x2的接力比赛，也都是为中国队争取到了最高荣誉。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各位选手在水中拼搏的画面，所有人的努力集合在一起，中国队的四位选手在今天游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

这样呢，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的第五个比赛日竞赛的部分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个繁忙的比赛日当中，最后完成的一个竞赛项目女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接力的赛事，中国的选手和泳迷也是一直笑到了最后啊。中国队拿到了金牌，日本队是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韩国队将要站上铜牌的领奖台。这样呢，我们在现场为大家带来的解说部分也已经全部结束。今天还是要再次感谢叶诗文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各位再见。

0: 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我们再次恭喜中国游泳队在刚刚结束的七项决赛当中是收获了四枚金牌和三枚铜牌。中国名将吴青峰和张展硕分别在自己的优势项目当中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得冠军。另外，中国男子的4x100米自由泳的接力更是打破了亚洲纪录，实现了卫冕。再次恭喜中国游泳队。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下一个比赛日当中具体有哪些亮点和看点。在上午的9点钟，我们将会为您直播游泳的多项赛事。那11点钟呢，将会为您带来乒乓球女单和男单的第二轮。进到12点，将会为各位带来篮球3对3半决赛的直播。也欢迎您守候在电视机前来关注这样的精彩赛事。那稍后的时间段，我们会来重点关注田径赛场和体操赛场。今天是田径项目的第二个比赛日，一共是有4项的决赛。中国队在女子3级跳远和男子铁饼两个田赛的项目当中，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可以去冲击冠军的领奖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男子铁饼方面，中国选手阿布杜埃尼·图尔贡啊，他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个人 PB， 67.29米，远超其他的选手，而且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也是遥遥领先的，排在第一名。应该说，只要他自己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的话，还是非常有希望帮助中国队夺得冠军的。我们也非常期待两个田赛项目各位选手的发挥。另外，除了田赛之外，竞赛包括女子100米和男子100米的预赛也将会在下午的时段来进行。我们在比赛当中呢，非常期待中国选手的表现。17岁的陈宇杰，他是连续3个赛季已经是创造了自己的个人生涯的这个 PB， 而且这一次他本赛季创造出的11秒08这个成绩，也是排在了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一，也是本届亚运会当中所有的女子选手当中唯一一位突破11秒1大关的选手。所以在这个项目当中，非常期待陈宇杰包括葛曼棋的出色表现。另外，男子100米的预赛将会是老将谢震业携手曾克里出场亮相，非常期待选手们的精彩发挥。稍后的时间就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亚运会田径项目的争夺。从今天的晚间比赛单元开始，我们正式为您直播名古亚运会的场地赛。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瑞穗公园田径场的评论席上啊。今天呢，就像刚才崔潇提到的，是田径赛事在本届亚运会全面拉开战线的第一天。之前呢，在昨天已经是进行了公路赛事啊，竞走的比赛已经拉开了帷幕。现在我们在今天晚间的竞赛单元啊，在场地赛当中呢，首先关注到的这是女子七项全能的第三项比赛啊，铅球。
0: 这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阿丽娜·西斯加科娃。他在前两项比完之后呢，他的总积分是排在第三位，1816分。
1: 在这个单项里边呢，选手们的成绩换算成为得分啊，有几个档次。投出17.06米呢，可以换算1000分啊，15.58米呢是900分，14.08米是800分，而12.58米呢是700分。这一届亚运会呢，在女子七项全能当中呢，一共是有10位选手啊来参加比赛，所以呢，相对小的一个竞赛阵容啊，也不用分成像世锦赛和奥运会一样两个组来进行比赛啊，
0: 10
1: 名选手直接同场竞技。
0: 另外就是有些选手呢，他的优势在于投掷，有些选手的优势在于跑跳项目。
1: 是的，
0: 全能项目的魅力呢，也在于每一个单项啊，选手们都必须要全力以赴，这样才能够换算出更多的分数。即便是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项，也有可能去完成逆转，这也是全能项目的魅力所在。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诺尔博耶娃

0: 他现在还需要再等待一下他的成绩。今天呢，中国选手出场的时间大概在北京时间的18:30之后，也就是当地时间的晚上7:30。在女子100米的项目当中，第一组预赛，中国选手小孩姐陈芋洁将会登场亮相。同时呢，在女子100米的预赛当中呢，葛曼棋也将会出场。
1: 是的，葛曼棋呢将会在第4组。再稍晚一些呢，在男子100米的预赛当中啊，同样我们也将会看到中国队选手的身影，包括本届亚运会的男子百米的卫冕冠军，谢震业也将会在第6组，也就是最后一组来出发。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今年在亚洲唯一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泰国选手问颂，也将会在比赛当中出场，他是在第1组。
1: 女子气象全能的铅球比赛，我们看到好像在现场的测量方面啊，成绩显示系统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所以诺尔博耶娃还在等待着自己的分数，等待着自己的成绩。那在今天晚间呢，对于我们来说有两项决赛啊，其实是可以值得来关注啊。我们指的是在个人项目当中，包括女子的3级跳远，还有男子的铁饼啊，其实呢都会有中国队的选手来参与到其中。两位中国队的女将李毅和黄莹莹啊，将会携手出战女子3级跳远的决赛。将会面对到很多的考验和挑战啊，尤其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达弗罗诺娃，还有哈萨克斯坦的叶夫列莫娃，两个人的状态可以说都是相当的出色。现在我们看到在检录处啊，这个就是一会儿要参加到女子3级跳远决赛当中的运动员在进行着检录。距离画面最近的这个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将达弗罗诺娃，这也是本届赛事的卫冕冠军。后面我们依次看到李毅还有黄莹莹，看一看呢两位选手对这一届亚运会啊进行了怎样的准备。至少从这个赛季来看啊，整体状态还是相对出色。
0: 没错，
1: 对于我们很多中国队的选手来说呢，其实都在以这一届的亚运会啊作为一个中考，因为在明年北京的田径世锦赛呢就会进行。对于我们来说，东道主选手，肯定会把更好的状态啊保留到明年2027年，大概就是明年的9月份。现在距离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呢，也只剩下不到1年的时间了。所以很多选手呢会以亚运会啊作为一个考核自己、检验自己状态的这个关键的赛事。在今年其实亚洲范围之内也有非常多的田径赛事的比拼啊，包括像室内世锦赛啊，包括亚青赛，很多的选手呢也在为了明年的世锦赛在做着准备。
0: 没错，而且终极的目标呢是为了在洛杉矶奥运周期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更加理想的成绩。这个
1: 出不来了，这成绩啊，
0: 这个情况真的需要等待很久。
1: 今天晚间的这个竞赛单元啊，场地赛事晚间竞赛单元一上来，先给大家来了一个下马威。
0: 咱们两个上一次在现场解说出现这种等待时间比较长的情况，是2025年的室内世锦赛，当时的男子撑杆跳高赛场。
1: 对，当时这个横杆的立架啊，其实都出了比较多的问题，横杆上不去。
0: 对，一边能上去，一边上不去。
1: 对，
0: 看看热身场吧，看看热身场这边的情况。之前呢，在我们进直播之前，在这个显示器上，我是看到葛曼棋在这块场地做着热身，同时呢，他同组的对手啊，也都在做着相应的准备。这个热身场地其实离瑞穗公园体育场呢并不远，其实就隔着一条街。
1: 它整个的这一片啊，瑞穗公园这一个片区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体育设施。
0: 对，
1: 除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体育田径赛事进行的这个主场地，当然呢也是开幕式的这个场地。

0: 地。嗯，剩下的还包括像千日橄榄球场啊，包括像棒球场啊，其实整个非常大的一片体育公园啊，都是在这个附近。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热身场，其实也在这个体育公园里边。嗯，这个是稍后要进行女子百米预赛的运动员在进行着检录。
1: 这是第一组预赛第一组，我们看到了陈云杰，小孩姐陈云杰，同时呢，她同组的对手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詹妮佩雷拉也将会在这组当中亮相，这也是她在这组当中呢一个比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0: 对，
1: 今年呢，陈云杰在亚洲范围内她是最好成绩创造者，11秒08。而佩雷拉呢，在亚洲他是创造了第五好成绩，跑出了11秒24。
0: 嗯，
1: 两个人也算是提前啊，在赛道上去感受一下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两个人呢是相邻的赛道，陈云杰在第四道，佩雷拉呢是在第五道。陈云杰呢，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表达过，他说自己知道，他也有信心，迟早有一天会突破11秒大关。
0: 嗯，
1: 当然他没有要求自己到底在哪一项赛事，是大赛还是说在平常的分站赛里面，
0: 嗯，
1: 去突破这一大关。当然呢，要首先在亚运会上，在亚洲范围内啊，确立一个自己的心理上的优势。
0: 是的，
1: 这全能赛场的测量仪器，看来还需要让我们再多等待一会儿。
0: 其实这一次亚运会呢，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明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的这个达标周期里边，
1: 对，
0: 所以呢，有很多的选手，亚洲范围之内的顶尖选手啊，都是想，趁着现在刚进入到这个周期当中啊，借助着亚运会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赛事平台啊，看一看是不是能够直接拿到好成绩的同时，顺便达标。
1: 没错，
0: 这个其实是很多选手的目标。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稍继续来回到田径场。

0: 我吃鸡，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回到瑞穗公园田径场现场，全能项目的这个测距仪终于是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刚才是印度尼西亚选手诺娃

0: 完成了投掷，
1: 他的成绩是10米88。
0: 这是来自越南的选手黄清江，越南的女子七项全能全国冠军，同时也是跳远单项的越南全国冠军。
1: 其实有很多的全能选手啊，他们在自己擅长的单项里边是具备和专项选手进行比拼的能力的。
0: 嗯，比如艾哈默，
1: 对，这个确实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0: 对，甚至钻石联赛呢，他就单独去比跳远。
1: 没错。所以呢，对于他们在参加全能比赛的时候，就更需要做到的是把自己的优势啊无限放大，
0: 对，
1: 尽可能多的来争取积分。9米38，
0: 换算得分是489分。
1: 嗯，好，还接下来这是中国台北队的选手陈彩娟，这是亚锦赛啊，在女子七项全能当中呢，站上领奖台拿到铜牌的选手，很有实力。今天第一个12米以上的表现，

孔泰君这一投是12.45米，啊，到目前为止他是换算得分最高的691分。印度的选手普贾

0: 主角这一头其实在今天出场的所有选手里还算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1: 对于全能选手来说，他们在投掷项目当中的发挥主要还是看首先这个动作啊，是不是能够做一套相对比较规整的完整的这种出手动作，这个对于很多全能选手来说其实已经就算是一个门槛了。
0: 对，
1: 然后就要看比赛当天的临场状态。
0: 投甲是11.20米，608分的换算得分。日本选手尾木菜菜香目前积分呢是2项过后排在第2位。

水投也有11米以上，11米08，换算得分正好是600分。哦，这边在检录处，女子100米的预赛第一组运动员马上进场。每小组的前三名直接晋级到半决赛，同时呢还有4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这是热身场地，

0: 陈一杰这组呢已经在入场口做好准备。那这组之前我们看到陈一杰和佩雷拉的这个状态都是比较放松的，
1: 对于他们来说呢更多的就是依靠这一枪来感受氛围啊。要正常发挥的话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是不成太大的问题。

0: 的选手科金贾帕兰比尔，他的这个投掷还是挺有特点。
1: 对，其实你看他也没有滑步也没有旋转啊，但是他出手这一下核心其实还真的很紧，
0: 嗯，
1: 所以他这成绩也不错，
0: 基础力量也比较好。
1: 对，几乎是原地发力啊，10.62。这是伊朗的选手莫西蒂扎德，
0: 而现在的积分领先者，
1: 是的，
0: 1971分。哦，这头给人感觉还能够有一些余量去让他去探索。
2: 嗯。

0: 是1.72米。643分的积分换算。日本选手田中有梨。这是今年在亚洲范围内创造最好成绩的运动员，6050分。
1: 嗯。
0: 前两个项目之后呢，这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在总积分上啊，暂时排在第三和第四。那刚才我们介绍了中国台北队的选手陈彩娟，这是亚锦赛铜牌得主，暂时是排在第二。伊朗的选手莫西蒂扎德是排在第一位。10.43米，623分的积分换算，现在的实时积分来看的话，莫西蒂扎德还是排在第一位，陈彩娟呢是2460分上到了第二。啊，讲述处当中，这是一会儿要参加到第二组女子100米预赛当中的运动员，日本的东道主选手玉加赖绿。这个赛季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1.33秒。这是菲律宾队的选手西安罗斯尼尔森，个人最好成绩同样也是这个赛季创造11.19秒。另外我们能够看到在第六道和第七道出发的两位选手啊，第六道是新加坡队的陈旭入，而第七道是中国香港队的于佩仪。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聚焦到女子100米的起点，来关注女子100米预赛的第一组。亚洲纪录是1997年中国选手李雪梅创造的10.79秒，赛后纪录呢是斯里兰卡选手贾亚辛哈在釜山跑出的11.15秒。中国选手陈瑜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菲律宾选手劳伦斯，第四道中国选手陈宇杰，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1秒08，这个成绩呢也是越来越接近十一秒大关。在他的相邻跑道上，也就是第五道，这是来自新加坡的选手詹蒂佩雷拉，也是一个亚洲名将，

0: 对于陈玉杰来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要去冲击决赛，也是要冲击冠军。今天先要跑好这一枪预赛。他是在今年的8月13号跑出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8，也是在衢州创造的。佩雷拉呢是在今年的7月27号在英国的格拉斯哥跑出的11秒24。好的，比赛发枪，陈玉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玉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能够看得出来陈玉杰确实状态不错，
1: 对，
0: 也需要在预赛当中稍稍去踩一踩刹车，降降速度，把最好一枪的状态，所有的体能全都留到决赛去冲击。最后的纠正成绩11秒41，
1: 最后能放这么多啊，我感觉第一是确实是很有自信的一种表现，
0: 对，
1: 第二确实临场状态极佳，我们看到这一枪一上来陈玉杰还是展现出来自己很好的这个起跑状态，过了半程到这会儿基本上就已经
0: 可以放松了，
1: 哎，平速跑了，
0: 靠惯性然后冲过终点。
1: 在他旁边其实佩雷拉也是差不多相同的选择啊，毕竟只要确保这个名次就可以，不需要拥有绝对快的速度，绝对短的时间，
0: 对，
1: 而且两个人相互之间肯定有保留啊，
0: 没错，也是看着对手去跑，
1: 对，很松弛啊，非常好的状态。

0: 陈玉杰、佩雷拉，还有来自泰国的选手佩德拉萨，这是直接获得了小组前三直接的晋级名额。
1: 嗯，
0: 劳伦斯、斯拜蒂这些选手要去等待一下其他组的最终结果。
2: 半决赛和决赛呢，将会是在明天的晚间，这个时候这个竞赛单元来进行比赛，所以呢，欢迎大家呢持续来关注中国田径队的这一届亚运会当中的表现。明天的晚间呢，包括男子和女子的100米都将上演最终的决赛。
0: 巴林选手奥迪昂，在这应该是后面出场，他应该是在第三组当中登场亮相，
2: 是
0: 今年的亚洲第二好成绩创造者，他的成绩是11秒15，仅次于陈云杰。中国香港选手陈佩琪，包括中国台北选手廖燕君，都在这一组当中。第二组的选手现在已经上道了。
2: 在第五道，这是泰国队的选手卡农塔。东道主选手玉加赖绿。每个小组当中呢，争夺小组前三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半决赛当中。所以呢，一个小组当中7位选手啊，其实整体来看呢，晋级的成功率还是相对算是比较高一些，
0: 压力其实不算太大。
2: 对，所以很多的选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今天的这一枪的比赛啊，来找一找状态，找一找感觉。

0: 第三道，这是来自科威特队的沙马里。菲律宾的选手尼尔森，在这个小组当中，他是属于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9，这可以说是大幅领先本组当中的其他竞争对手。所以一会儿比赛开始之后啊，我们也来看一看，情况是不是如此？哎，格曼奇，一会儿呢，他将会在第四组当中来亮相，第四组的第二道，作为这一届亚运会女子百米的卫冕冠军啊，看一看今天的第一枪啊，是不是也能很好的找到自己的状态和感觉？
1: 可能唯一让国内的田径迷比较担心的就是葛曼奇在去年下半年的这个全运会上，当时出现大腿肌肉的拉伤的情况，看看他的恢复状况怎么样。
0: 是的，亚运会开始之前啊，在国内的两个这个全国锦标赛当中，葛曼奇呢最终都是拿到第二，所以整体的状态肯定是和刚刚受伤的时候相比呢，还是有着长足的进步和恢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女子一百米的预赛第二组的比赛。一共有7位选手参与到其中。在第四道，日本的选手玉加赖绿，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1秒33，就是这个赛季创造，2001年6月2号出生的选手。这组当中另外的一位重点选手在第八道，菲律宾队，刚才我们介绍过了，西安罗斯尼尔森，1998年10月11号出生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在11秒19。同组当中呢，还包括第二道的阿富汗队的选手萨利姆，第三道科威特队的沙马里，第五道泰国队的卡农坦，第六道新加坡队的陈旭入，第七道中国香港队的于佩仪。根据报名成绩来看啊，其实这个小组谁来争夺这个小组第三，应该会是比较激烈的一场争夺。对于本组当中呢，像在第八道的尼尔森正常发挥的话，应该也是会锁定这个小组的晋级席位。尼尔森的起跑反应还是不错的，玉加赖绿东道主选手和他身边的卡农塔两个人冲在最前面，过了半程，最后临近撞线，卡农塔率先撞线，而尼尔森呢最终是拿到这个小组第三，东道主选手玉加赖绿拿到小组第二，三个人是锁定了第二组预赛当中的三个晋级席位。
1: 但是在小组赛当中出现了一个反超的情况，
0: 卡农塔今天跑的这个成绩11秒45，应该是刷新了个人最好表现啊，在预赛当中比较好的调动起来了自己的最佳状态，把 PB 提升了4%。好，今天晚间竞赛单元的第一项决赛的比拼，女子三级跳远。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出场的顺序啊，一共有15位选手呢将会参与到比赛当中，2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在前2名出战。首先登场的将会是李毅，而第二个出场的将会是黄莹莹。2005年11月26号出生的李毅，在这个赛季呢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到14米16。黄莹莹，她的最好成绩在14米12，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还都是比较年轻的，泰国队的楚埃马罗昂，东道主选手船田千里。第五位出场，印度队的瓦西施特，个人最好成绩在13米64。越南队的武士玉和，个人最好成绩在13米68，赛季最好成绩13米55。 伊朗队选手卡泽米，这个赛季刷新 PB 13.46。另外一位越南队的选手阮世香，第九位，这是新加坡队的选手迪亚罗萨里奥。第十位出场，印度队的选手伊兰哥。第十一位，蒙古队的选手恩赫巴特。斯里兰卡的选手赫拉特在第十二位，第十三位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将达弗罗诺瓦，第十四位哈萨克斯坦的名将叶夫列莫瓦。这还是刚才我们看到女子百米预赛第二组当中选手们的表现情况。泰国队的卡农达是直接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了11秒45，拿到小组第一。日本的选手玉加赖绿加上菲律宾的选手尼尔森，三个人是锁定了这个小组的前三，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
1: 继续来看一看检录处的情况，
0: 一会儿的第四组啊，女子一百米的预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葛曼棋已经起来在室内跑道上热身啊，还有同组要竞争的对手来自日本的井户阿比盖尔风果。先来看李毅的第一跳，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李毅呢在去年的亚锦赛上呢是拿到了冠军，但是在去年东京世锦赛上其实他的发挥欠佳，没有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来。我今年呢在亚洲室内锦标赛当中呢又一次找到状态，拿到亚军。第一跳成绩13.52啊，先有一个成绩，后面呢再慢慢的激活，慢慢的激发自己。好，第二个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选手黄莹莹。黄莹莹呢是三级跳远和跳远两个单项啊，两门报，这一次在亚运会上呢也同样是如此。这跳感觉上板的时候踩帽了。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跳远单项，当时黄莹莹跳出6.76，这6.76这个女子跳远单项也创造了20多年以来啊中国女子跳远的一个最好成绩。作为一个跳远和三级跳远兼项的选手，他的整体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这一跳应该就是踩过了，所以没成绩。
1: 这一跳踩过了之后自己心里也有一个预期，所以他那个起跳呢给人感觉是没有做充分的发力。
0: 他是准备啊，就是赛前在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准备这一次在亚运会上呢把跳远和三级跳远的个人最好成绩都破一下，所以感觉今天一上来是不是有点太想冲着一个好成绩去了，
1: 比较兴奋啊，
0: 对，反而稍微有一点冒，不过后面呢还有机会再来调整。
1: 葛曼棋，
0: 一会儿呢第四组的女子百米预赛啊，接下来先看一下第三组，
1: 来看看第三组的情况。第三组同样也是七位选手，对于第三组来说呢，他们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去看着前两组的成绩啊，去自己有一个预判，到底是冲还是说这枪去放。就在第四道的巴林选手艾迪迪翁奥迪昂，今年的亚洲第二好成绩创造者，个人 PB 是跑出了11秒05。曾经这是在第五道的中国台北选手廖彦军

0: 第六道是中国香港选手陈佩琪，第七道是韩国选手徐志炫，第八道是巴基斯坦选手法伊卡里亚斯。除此之外呢，在第二道的是阿曼选手阿拉维，在第三道是沙特阿拉伯选手穆罕默德。这组呢，奥迪昂的能力肯定是最强的，同时呢，他也会给自己左右两侧的对手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枪。上一组的第四是11秒79，第一组的第四名呢是11秒62。出发之后，奥迪昂的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来自中国香港的选手陈佩琪在小组当中处于领先的位置，奥迪昂在后程逐渐往上赶，刘彦军也追上来了，最后还是奥迪昂的能力更强啊，他跑的是非常的平稳，启动速度不算最快，但是呢他到了后程持续的加速能力比较突出，这枪跑下来他自己也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11秒48。这组的小组第二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廖彦军，是11秒70。
1: 嗯，
0: 中国香港选手陈佩琪在启动之后，至少前50米他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的，这个阶段跑得有点紧，之后就逐渐被奥迪昂超越了。
2: 奥迪昂这一枪感觉是没有想太多啊，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跑，因为他深知跑出自己的节奏肯定晋级是没问题的，所以他可能启动显得稍微冷了一点，但是后边的这个后程速度渐渐起来。跟大家插播一个消息啊，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现在也属于中断状态，因为测距仪又出问题了。
0: 在两个田项的比赛里都是出现这种类似的
2: 情况。对，所以现在很多的所有的这个女子三级跳远决赛的选手呢都在进行着等待啊，就坐在这个场地的下方靠近靠墙的这个位置在等待着。现场的今天器材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从第一开始的这个气象全能的女子铅球开始啊，到现在三级跳远测距一直都有一些问题。
0: 来看一下女子百米的第三组的情况，第三名是属于韩国选手徐志炫啊，第四名是中国香港选手陈佩琪。陈佩琪的这枪成绩11秒83，和徐志炫的百分秒位相同，千分秒位只差了0.002。男子百米的运动员这边呢，已经开始到了检录处了。第一组呢有中国选手曾克里，这是亚青赛的冠军。
2: 嗯，
0: 同时他身旁的这是泰国的名将汶颂。
2: 和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相比，现在感觉汶颂明显是更成熟，而且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边啊，成绩一直保持得非常稳定，可以说是稳中有升。
0: 没错。
2: 这次相信他也不会奔着其他的目标来，他肯定是奔着金牌来。
0: 对，而且现在正是自己长成绩最好的时候。
2: 对，上一届亚运会还有一点这个横空出世的感觉啊，但是现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啊，经过他自己的成长，经过参赛节奏的稳定，现在基本上完全是在第一梯队当中。
0: 对，他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呢，世青赛上当时呢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2: 对，
0: 曾克里呢在今年的5月份也去到了博茨瓦纳，跟随中国田径队呢去冲击世锦赛的这个接力参赛名额。
2: 嗯，
0: 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10秒18，自己的 PB 呢是在2024年的亚青赛上创造的。

0: 词就已经
1: 好，来看一看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东道主选手船田倩里。

13.26米，暂时排在第二位。好，竞赛跑道上最后一组女子100米的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葛曼棋将会在第二道来出发。在第五道的这是日本队的选手井户阿比盖尔风果，

好，来看一下这一组当中的参赛选手。在第二道出发的是中国队的葛曼棋，赛会的卫冕冠军。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呢是在11秒30。经过伤病之后，看一看葛曼棋在亚运会上恢复的究竟如何啊？在之前的国内赛场上呢，其实是已经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感觉。在第五道，日本队的选手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个人最好成绩11秒35，赛季最佳11秒37。这是这一组当中的两位重点运动员，其他的参赛选手呢，还包括在第三道出发的沙特阿拉伯选手蒂克尔安拉，第四道巴林队的选手加鲁巴，第六道中国澳门队的选手吕燕兰，第七道和韩国队的选手金珠和，另外还有第八道在蒙古队的选手塞尔奥德。

0: 葛万奇的起跑非常积极，直接来到小组第一位，找准自己的状态和节奏。井户暂时排在第三，那第四道巴林选手加鲁巴排在第二。
1: 哎哎呀，
0: 哇，
1: 天呀，
0: 这是什么情况？葛万奇在还没有跑到终点线的时候，应该是拉伤了自己的大腿肌肉啊。
1: 这真的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0: 这太让我们揪心了，葛曼奇现在是躺在跑道上啊！中国澳门队的选手吕燕兰赶紧过来，第一时间，参与到救护当中啊！现场的三位医疗团队的成员也已经进来了，一会儿看看是。

0: 不是得需要担架啊，轮椅已经进来，轮椅已经进场了。哇，本来看上去一枪一切顺利啊，起跑非常积极，在前半程的加速也很顺，后面呢突然一步蹬出去之后，就再来看一下啊，
1: 冲出去太凶了，太狠了，这几下蹬地到这儿，哦，他其实还想要一个有效成绩，就是想看一看能不能先保证到终点，顶着这种疼痛，顶着压力，然后一瘸一拐的去通过终点。
0: 啊，葛万奇现在是被轮椅推着啊，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离开比赛场地。中国澳门队的选手吕彦兰还在一直的跟随，啊，一直帮着葛万奇拿着跑鞋。哇，那这一组确实是让我们稍感意外啊，这个状况确实相当的偶然，我们也期待着葛曼奇能够赶紧康复吧，从这个情况来看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啊，然后才能够出来最终的结果啊，但是希望他伤无大碍啊，希望能赶紧恢复，看上去像是大腿后侧腘绳肌的问题。
1: 对，
0: 好，这是半决赛女子一百米半决赛的晋级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只剩下陈昱杰啊，将会参与到明天晚间进行的半决赛当中，我们期待着他也能够顺利的挺入到最后的决赛里。
1: 葛曼奇最终的成绩是12秒13，这个成绩是不能够让他替补晋级的。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田径赛场。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女子三级跳远这边的乌兹别克斯坦名将达弗罗诺娃，
1: 达弗罗诺娃呢是作为赛会的卫冕冠军，同时呢也是今年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而且他也是两连冠，所以整体这个状态啊，包括竞争力非常好，非常强。去年亚锦赛呢是拿到了亚军，当时输给李毅，所以呢两个人在这种洲际赛场上啊还是有一战有一拼，主要看那个临场的发挥谁更出色。而且对于达弗罗诺娃来说呢，有一个优势在于平时他的竞争环境啊相对是比较的稳定，而且水平很高，因为他现在是在俄勒冈大学就读，在世界田径之都啊，在尤金就读，所以的整体的竞争环境包括平时的训练水平还都是很有保障啊。
0: 而且这个地名啊，对于很多田径迷来说，一听到就觉得像一个圣地一样。
1: 对，感觉对于运动员来说，更是一种能力提升的一种保障。
0: 没错。
1: 好，这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叶夫列莫娃，这是今年亚洲室内锦标赛女子三级跳远项目的季军得主。今天呢，也有冲击领奖台的机会。

0: 上板上的还是不错啊。13.34米，暂时排在第四位。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预赛的第一组。预赛的第一组的第五道，中国选手曾克里将会登场亮相。预赛呢，也是每组的前三名直接晋级到半决赛，同时呢，还有六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曾克里的赛季最好成绩是10秒18，当然今天他的身旁也就是第四赛道的泰国名将汶颂，其实说是名将，其实年纪也不大，也是2006年出生的。画面当中呢，这就是泰国选手汶颂，今年跑出了9秒99，个人最佳曾经跑出过9秒94。汶颂是今年亚洲范围内唯一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百米运动员。中国选手曾克里呢要比汶颂小8个月，一会儿也看看他们两个人的直接对话。第六道，这是印度选手库舒尔。除此之外呢，在这组当中还有东帝汶选手贝洛、马来西亚选手苏布里、朝鲜选手赵金龙。

0: 以及马尔代夫选手伊巴杜拉亚当。
1: 孙克里和问颂的倒刺相邻啊，看看能不能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之下，被带一带啊，节奏往上提一提。当然，正常来说，问颂这一枪应该也不会用出全力。
0: 没错，这枪的感觉有点像女子组的第一枪，像佩雷拉和陈玉洁两个人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比赛开始了，曾克里启动反应稍稍落后，问颂冲得非常的凶，曾克里加速后程追上来了，
1: 好的，
0: 稍稍有点紧，哇，9秒95，我的天，
1: 9秒95，看看有没有修正啊，如果是9秒95的话，直接达标明年的北京世锦赛了。
0: 问颂的这个状态真是出色，最后的确认成绩9秒95，他的赛季最好成绩。
1: 嗯，
0: 启动反应他甚至是没有曾克里快的，他是0.196，曾克里是0.159，曾克里的成绩是10秒22，小组第二。曾克里这一枪啊，稍微表现的有点紧，启动之后呢，他并没有快速的蹬出去。
1: 前半程啊，确实是感觉是一个冷启动，稍微有点凉啊，
0: 哎。反正年轻人嘛，在大赛上都是需要历练，都是需要时间的。
1: 对，我们唯一没太想到的是问颂这一枪感觉没有任何保留啊，
0: 对，
1: 今天晚上就冲了，当决赛再比了，
0: 也放了几步
1: 放了几步还是9秒95。
0: 对，没想到他的极限是很有可能去突破9秒90，甚至还要跑得更快的。
1: 9秒95，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是刚好是明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男子百米的达标线。
0: 嗯，
1: 所以用这一枪啊，用预赛的这一枪直接达标了，感觉他也有点想给其他直接竞争对手一点颜色看看，就是上来先震慑大家一下。
0: 你们不是想追我吗？
1: 对，所以这刚刚是第一组的预赛，后面的选手看到问颂这个9秒95，怎么来调整，怎么来激发自己，这个又要看临场的发挥了。
0: 对，
2: 続いては2組小池選手を含む選手たちの入場です。どうぞ大きな拍手でお迎えください。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男子百米预赛当中第二组要出发的选手。刚才先看到的是日本的东道主选手小池佑贵，在他身后是中国台北队的陈文普，韩国队的纳马迪乔尔金在第五道啊，在后边。好，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还在进行，李毅的第二次试跳。第一跳成绩13米52，看看这一次应该是会有一些提升的。第一跳因为上来先确保了一个有效成绩，不错。这一跳明显感觉是比第一跳放开了。
0: 嗯。关键心态要放平。
1: 是的，

0: 距离十四米比较接近啊，13.79米，这是李毅的第二跳成绩，还是排在第三位。来看一看黄莹莹，第一跳没成绩啊，看一看第二跳怎么样，助跑节奏还是不错，好的，
1: 漂亮。
0: 这跳应该是有成绩啊，上板至少不像第一跳，刚才看明显是踩帽了，这跳应该是有的。如果有的话，这是14米以上的表现，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三级跳远当中呢，就是14.12米啊，这个赛季创造。看看怎么样？哦，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4.12米啊，直接来到第一位，这是今天比赛里第一个上14米的选手啊。
1: 给达普罗诺娃一点压力。
0: 对，而且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黄莹莹赛前采访就说了，我今天，这一届亚运会啊，就是奔着破自己的 PB 来的，尤其是在跳远和三级跳远两个项目当中，都是相同的目标。
1: 嗯，
0: 没食言啊，这今天第二跳直接就平了个人最好成绩，后面还有机会。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男子100米预赛的第三组检录处的情况。刚才看到黎巴嫩选手哈迪德，同时还有沙特阿拉伯选手阿卜杜拉·穆罕默德，巴林选手哈吉，谢震业。
0: 谢震业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在10.10秒，之前全国锦标赛当中也拿到了第一名。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在预赛的最后一组当中，谢震业呢将会是在第六道出发。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二组。刚才在百米预赛的第一组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9.95秒这样的成绩，泰国的名将问颂跑出来的这样的表现，看看对于剩余五组预赛当中的选手来说是压力还是激励。第三道，日本东道主选手小池佑贵，这也是具备10.10秒能力的选手，赛季最好表现在10.06秒。在第五道，这是韩国队的选手纳马迪·乔尔金，个人最好成绩在10.13秒。这组当中的其他选手还包括在第二道老挝选手彭帕迪，第四道中国台北的选手陈文普，第六道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加富尔·若诺夫，第七道菲律宾队的洛佩纳，第八道也门队的巴胡特，同样也是小组前三直接入围到半决赛的比拼。另外呢，还有6个递补晋级的名额。中国台北队的陈文普，其实他也有着10.18秒的个人最好表现啊，在这一组里边也算是很有竞争力。比赛开始了，起跑小池佑贵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起跑是很积极的，陈文普暂时排在第二，纳马迪在后程完成了反超，拿到这个小组第一，10.23秒撞线。
1: 这组还是很有戏剧性的。
0: 对，
1: 刚才还想说小池佑贵他职业生涯曾经突破过10秒大关，前面冲得很凶，但是后程没有能够守住，那好在还是晋级了。
0: 是的，毕竟预赛呢，对每小组来说还是看名次啊。纳马迪是10.23秒拿到了第二组的第一。小组第二是小池佑贵，小组第三是中国台北队的陈文普。起跑来看，小池佑贵一上来确实很猛。他这个步频呢确实要更快一些，前几步蹬出去之后建立起来了一定优势。陈文普整体来看这一枪发挥还是相对比较的稳定，而纳马迪呢是在后程 完成了对于这两个人的反超。
1: 看陈文普的跑姿给人感觉是没有跑开的状态
0: 啊，
1: 他的这个其实他的步幅会很大，但是没有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0: 哎，这三名选手在刚才的这个小组当中啊，确实是可以说断层式的这种领先，能力和水准上，包括状态上，所以这三个人呢，应该都是非常简单的想法，用这一枪来找一找感觉，同时呢，确保晋级就可以了。

0: 好，看一下第二组的情况。韩国选手纳马迪乔尔金10秒23拿到小组第一，小池佑贵10秒33，陈文普也是10秒33啊，两个人是千分位决出二三，但是都同时收获了半决赛名额。这个是一会儿要来跑第四组男子百米预赛的运动员，印度队的古林德威尔辛格，这个赛季刷新个人最好表现在10秒09，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伊朗队的选手塔夫田，个人最好成绩在10秒03，赛季最佳是10秒26。一会儿在第四组的比赛当中呢，是6位选手啊参与到比赛当中。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斯里兰卡的选手赫拉特，12米95，这个成绩呢还没有第一次的13米20好。赫拉特是2005年出生的一位选手。好，接下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将达弗罗诺娃。第一跳13米90。现在呢已经是被黄莹莹刚才跳出来这个14米12给超越了。达弗罗诺娃呢也和黄莹莹一样啊，都是要参加跳远和三级跳远两个项目的比赛。这一跳呢没有过14米，13米85，他一上来这两跳感觉基本上还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发挥，13米85、13米90，
1: 还是有点压力啊。
0: 对，黄莹莹今年状态太好了，
1: 对，后面还有机会继续去突破自我。
0: 对，
1: 我们来看看这是男子100米预赛的第三组，画面当中的这是中国澳门队的选手陈建华和沙特阿拉伯的选手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这组呢是6位运动员，直接晋级的比例是50%。按报名成绩来说的话呢，阿曼选手阿里巴卢西，他是10秒07，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第二道中国澳门选手陈建华，第三道是沙特阿拉伯选手穆罕默德，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03，但这个赛季是只有10秒40。第四道是阿曼选手阿里巴卢西，本赛季刷新了个人 PB。

0: 10秒07。第五道的是巴林选手阿里哈吉，他在本赛季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10秒22。第六道的是韩国选手丹尼尔比维萨，本赛季跑出了10秒13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七道的是黎巴嫩选手努雷丁哈迪德。今天问送的9秒95，可能给很多他的亚洲范围内的竞争对手啊，来了一个下马威。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一枪当中是冲，还是说先去保一个晋级的名额？好的，比赛开始了。巴鲁西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前面冲得非常的猛，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韩国选手比维萨也上来了，穆罕默德他的位置仍旧处在小组前三。10秒06，巴鲁西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今天这个男子百米预赛一上来，大家感觉有的选手思路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感觉相对比较多的选手都选择了一种没有保留的跑法，
0: 对，
1: 都在冲击着自己的最好表现。
0: 今天先拼一下吧，看一看能不能离北京世锦赛更加接近一点，或者说直接达标。
1: 这个10秒06在亚运会的预赛里边确实属于非常出色的表现。
0: 没错，巴鲁西今天启动之后他的位置就已经确立了，整体来看呢跑的还是比较放松的，最后没有一个全力压线，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状态也很出色。韩国选手比维萨是10秒23，小组第二。小组第三是穆罕默德10秒32。除此之外呢，中国澳门队的选手陈建华跑出了10秒72，这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简述当中呢，这是第五组的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了新加坡的路易斯，这是马来西亚选手莫德。来自孟加拉国的选手拉赫曼。中国澳门队的选手钟朗西。
1: 好，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还在进行。印度尼西亚的选手龙达第一跳没成绩，看看第二跳。龙达在田径赛场上也是一位老将了，90年出生的运动员。在落地的时候呢，重心后座比较明显啊，还是会损失一些距离。13米50，暂时排在第四。好，看一看中国选手李毅。好的，哦，这一跳的腾空在空中的效果是非常的出色啊，距离14米。

0: 应该是又更接近了。今天李毅感觉这前三跳里边呢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1: 嗯，
0: 第一跳13.52米先有个成绩，第二跳直接来到13.79米，这一跳应该还是会更远一些啊。这一跳感觉最后一步上来是顺上劲儿了啊，13.83米，还是排在第三位。
2: 今天最好一跳啊，现在。
0: 哎，一步一个脚印，每一跳都比上一跳更好一些。这是最好的作战状态啊。
2: 田中希实啊，这是稍后要去在女子万米的决赛当中去参与竞争的选手。
0: 嗯，
2: 经常看钻石联赛转播的朋友应该会对这个名字比较熟悉。
0: 是的，
2: 经常去参赛。
0: 好，这是男子百米预赛最后一组的简录。日本选手多田修平，个人最好成绩在10.01秒，赛季最佳10.10秒。多田修平今年也已经30岁了，但是另外啊，谢震业作为赛会的卫冕冠军，
1: 嗯，
0: 将会在最后一组的第六道来出战，赛季最佳10.10秒。看看谢震业今天这个第一枪是不是能够比较平顺丝滑的进入到亚运会的比赛里边，这个对于老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没必要去跟问颂这样的小年轻人去比第一枪的成绩，我们的目标还是要先进到下一轮。同时呢，我们看到混合4×400米接力的中国队的队员正在热身场地。
0: 对，在今天的上午时段呢，进行的是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预赛。中国队发挥是不错，跑出了所有晋级队伍当中第二快的成绩啊，仅次于亚洲冠军巴林队。所以我们一会儿要看一看今天晚间啊，最后的一个。今天这个竞赛单元最后的一枚金牌的产生，中国队会参与到其中，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好，首先还是来关注男子百米的预赛第四组。在这一组当中呢，第四道出发的运动员来自印度的选手古林德维尔辛格，这是2000年12月24号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刷新 PB 到10.09秒。在他旁边这个绝对是亚洲名将老将，来自伊朗的塔夫田，曾经的亚洲冠军。塔夫田他很奇怪的一点是，尽管在亚洲范围之内啊拿到过多个洲际赛事的冠军，但唯独在亚运会还没站上过领奖台啊，进过几次决赛，但就是挤不进亚运会的领奖台。所以看看对于这一位老将啊，93年出生的一位选手，这一次的亚运会征战啊，是不是能够圆自己在亚运会当中的一个梦？但是现在来看，在亚洲范围之内男子短跑整体竞争的格局啊，不再像是塔夫田拿亚洲冠军时候那会儿的这个竞争格局了。
2: 没错，
0: 现在整体的水平是水涨船高，而且不断的有新鲜的血液、新生的力量冒出来。六位选手参与小组前三就可以进入下一轮。中国香港选手张浩轩起跑不错，但是身边印度队的古林德维尔逐渐上来了。哇，最后的撞线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啊。阿曼的选手巴鲁西最后是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这一枪里边呢，小组第一几度易主。巴鲁西也算是后程发力啊，最后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名。10.29秒。 拿到小组第二的啊，应该是印度的选手古林德·威尔辛格。起跑出发的时候，在第三道，中国香港队的选手张浩轩还是比较积极的。

0: 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到了后程确保自己处在前三位，然后有两个人前面速度很快，他也干脆踩下刹车。
1: 中国香港的选手张浩轩，10秒67是拿到这个小组第四。男子组的比赛呢是有6个递补晋级的名额，因为半决赛呢要有24位选手来参加，分成3个小组来进行。整体的作战阵容呢是要比女子百米的阵容要大一些。
0: 现在在热身场地的应该就是女子万米还有4×400米混合接力的运动员了。
1: 对，
0: 因为现在今天晚间另一项进行的决赛，男子铁饼的决赛的选手正在场地内进行着赛前的一个热身准备。其实印度队在4×400米接力的这个单项上，在亚洲范围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上一届亚运会在杭州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今天上午的预赛当中呢，巴林队是拿到了所有参赛队伍当中的最快成绩，中国队是紧随其后拿到了第二快的晋级成绩，然后接下来分别是越南、印度、日本、阿联酋。韩国队和菲律宾队呢是凭借着递补晋级的名额进入到了今天晚间一会儿的决赛。好，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还在进行，这是印度的选手伊兰哥第三跳。伊兰哥的这一跳感觉落地是很干净啊，上板也是有效的啊，这一跳的成绩对于他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13.83，排名呢一下上升到了第四位。整体在空中的姿态看上去还是很轻盈。这是蒙古国队的选手恩赫巴特。恩赫巴特在上一跳的成绩是12.39啊，这一跳看上去应该是差不太多的表现。这名选手呢也会去参加到跳远项目的比拼当中，也是尖项选手。第三跳12.36，有效成绩还是12.39。斯里兰卡的选手赫拉特，这第三轮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如果没有办法挤入到比较靠前的排名，就意味着结束比赛。现在呢，在世界大赛从奥运会到世锦赛啊，基本上在田赛项目当中， 像跳远啊、三级跳远，包括投掷。

0: 都是在前三轮过后保留前十名，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从第四轮开始，四五六三轮，所剩的运动员呢，每一轮都会刷下人啊，十人、八人、六人，
1: 对，
0: 所以这个整体的竞争，如果能够在第三轮过后排到前十，就有机会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
1: 这就是我们之前常说的十八六。
0: 对。
1: 好，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一百米预赛的第五组情况。画面当中的这位是第四道的马来西亚选手穆罕默德·莫德，他在本赛季跑出了10秒09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在这组当中呢赛季成绩最突出的一位。第六道的是来自中国台北队的杨俊翰，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11，自己也曾经跑出过10秒10。除此之外，在第二道的是来自马尔代夫的选手赛义德，在第三道是新加坡选手路易斯，第五道的是孟加拉国选手拉赫曼，以及第七道的中国澳门选手钟朗西。好的，出发了。在前面的30米，莫德马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甩开路易斯。同时，小组第三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杨俊翰最终是抢得了小组前三，这一枪的撞线成绩10秒17。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穆罕默德·莫德，这组当中的启动反应最快的是新加坡选手路易斯，0.126秒，他的成绩是10秒33，收获小组第二。小组第三呢，杨俊翰在最后的80米这个距离，80米的位置上呢，是和拉赫曼两人处在相持阶段，最后还是笑到最后，10秒38，晋级到下一轮。拉赫曼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最后没有能够坚持住，而且脚下似乎呢有些不稳。莫德、路易斯、杨俊翰，路易斯呢跑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地普晋级线呢是10秒65，
0: 热身的区域啊，这是巴林队的热身区域。他们也在为稍后要进行的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决赛啊，在进行着准备。巴林队在这个项目里边，在亚洲范围之内，绝对是非常出色的角色啊，非常出色的这种存在，包括亚洲纪录，包括赛会纪录啊，都是由巴林队来保持的。
1: 今天中国队的目标呢，我们也是要冲领奖台，甚至有可能我们去拼一拼冠军。这是中国队的热身帐篷。上午的梁宝堂、孔莹莹、肖恒还有姜雨桐，
0: 这一届呢亚运会已经是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第三次啊出现在亚运会的舞台上了。 当时2018年在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呢，中国队是拿到了一枚铜牌。上一届的亚运会呢，最终是没有办法站上领奖台，而且是巴林队拿到了最终的冠军，主要还是依靠他们这个纳塞尔的出色发挥啊，因为纳塞尔绝对是在100米单项当中啊，世界范围之内的顶尖选手，
1: 那是一个在钻石联赛上都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
0: 所以有这样的选手坐镇啊，巴林队整体的这种400米接力项目确实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和能力。

0: 当然呢，现在混合接力的项目其实是越来越多，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边呢，男女混合四乘100米接力啊，也已经陆续的走上了洲际和世界大赛的舞台当中。
1: 哎，
0: 那个项目和四乘四百米的混合接力相比呢，其实是更具观赏性，同时也更刺激。
1: 对，
0: 而且呢，在棒次的设置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现在在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当中啊，每一个棒次都是异性交接啊，不是男子交给女子，就是女子交给男子，所以，对于整个交接棒的这个环节的把握，可以说是那个比赛里边最核心的一个关注点啊，也会让比赛变得极具观赏性啊，同时是有着非常多的偶然因素出现。这一次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呢，也会有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项目的比赛，
1: 因为之前在刚有混合接力进入到我们视野的时候，那个时候棒次怎么排布可能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不像现在必须是男女男女
0: 对
1: 异性交棒，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是男男女女，有的是女女男男，甚至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有可能在最后一棒发生非常有戏剧性的场景。

在比赛的现场啊，从我们评论席的方向看过去，在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应该又发生了一些设备故障，所以呢现在比赛又是在暂停的状态啊，不过这不影响在竞赛场地上的比拼。好，接下来是男子100米预赛的最后一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六道的谢震业，今天预赛啊，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作为卫冕冠军。第四道东道主选手来自日本队的多田修平，今年30岁，个人最好成绩10秒01，赛季最佳10秒10。谢震业，老将谢震业在第六道出发，这个赛季的10秒10是最佳表现，就是刚刚啊，上个月在全国锦标赛当中夺冠时候跑出来的10秒10。第七道是沙特阿拉伯队的纳塞尔·穆罕默德，刚才应该是谢震业身后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名签出了一点问题，可能没别好，穆罕默德还过来帮着给调整调整，谢震业跟他握握手。同组当中还包括第二道菲律宾队的贾尔丁，第三道巴林队的拉希德，第五道泰国队的普鲁克索拉南，以及第七道沙特阿拉伯队的纳塞尔·穆罕默德。

0: set。
1: 谢震业起跑，节奏还是比较稳。昨天修平暂时在第一，谢震业在中途逐渐反超上来。谢震业现在已经来到小组第一了，非常稳，太好了，最后放了几步啊，
2: 就是看着对手跑，
1: 就是自己的节奏啊，没有想太多。他从起跑开始的第一瞬间就基本上没有想太多，找自己的节奏，找自己的状态。嗯。

0: 非常稳啊，
1: 特别明显。刚才还看了一眼对手，看了眼对手的位置，
0: 10秒30啊，谢连业是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起跑的时候，日本队的多田修平确实是，抢占了一部分的先机啊，但是在前半程的时候呢，谢连业就逐渐已经反超了身位啊。最后临撞线的时候，谢连业还看向自己的左侧啊，看一看对手的情况，也确保一下自己的排名。谢连业真是老当益壮啊，
1: 就是这里刚才特别明显啊，往左侧看一眼都没在我身前，好，我可以减速了。
0: 对，非常从容，经验丰富，期待着明天谢连业能够在半决赛当中啊拿出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谢连业参加的男子班级预赛的最后一组整体的比赛情况。这一组比赛结束之后呢，进入到半决赛当中的24个席位啊，也就已经全部产生了。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呢，都顺利的晋级。谢震业10秒30拿到小组第一，拉希德再加上日本队的选手多田修平是拿到了第二和第三。小组第四的泰国队的选手布鲁克索拉南也通过递补获得了晋级的机会。好，这是进入到半决赛的名单，曾克里10秒22啊，排在所有选手的第四，那确实也是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仍旧令人震惊的还是论颂今天一上来9秒95，这不禁吊足了我们对于明天晚间男子100米半决赛和决赛的胃口。我们也期待着两位中国选手能够在明天有好的发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入到今天的比赛。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在今天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我们也是把目光是放在世界舞台上的。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u Qiayu。
0: 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这比赛的模拟还是按照那种奥运会的那种半决赛、决赛的感觉去。
0: 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嘉余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52.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02，这也是赛会纪录。
3: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3: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3: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98，51.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3: 真的。
0: 徐嘉余在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3: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
1: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我也希望能够拿出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0: 2022年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
1: 由于50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2: 对，
0: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2: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
1: 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
0: 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
1: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唐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
0: 29秒50
2: 刷新了赛会纪录，想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
0: 0.85 秒，
2: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
0: 29秒44。 杨畅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
3: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
0: 出发之后唐建廷还是较

0: 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梁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在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马上将要进行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单项吊环。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高低杠比赛中，中国选手邱其元和张清颖为中国队收获了一金一铜，这样在本届亚运会竞技体操的比赛中，中国队已经收获了男团、女团、男子个人全能和女子高低杠的四枚金牌。今天晚上马上中国队将会向我们的第五块金牌男子吊环金牌发起冲击。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目前吊环第一名来自中国队的蓝心宇，吊环资格赛第三名来自中国的邹静媛。那么在资格赛当中排在第二位的日本选手，也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比较强的竞争对手金田希一呢，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的赛前热身。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呢，除了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选手值得关注以外呢，日本队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金田希一以外，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冈胜之助，也值得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那么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体操的国际级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我们请秦指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天的这场男子吊环的这个金牌争夺，您的一个前瞻。
2: 今天的竞争应该也是在中日之间的竞争。从预赛来看，蓝心宇还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只要他能正常发挥，相信这块金牌应该会被我们拿下。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位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资格赛成绩排在了第六位。
2: 先来看他的整套动作，
1: 倒悬锤，后摆上呈水平十字，这是放下水平十字，后摆上水平十字，屈身前摆上呈倒立，山胁空翻，后摆上呈手倒立，下法这两周720下。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唐家红，
2: 他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下法是一个 F 组的下法，他是一个单杠的优秀选手。
1: 那么唐家红呢，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选手，东京奥的个人全能是第七的，他的单杠巴黎奥运会是跟我们的张伯恒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这次吊环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呢，确实是不错的一个表现。他呢今年也是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参加亚锦赛，吊环项目获得第七名。
2: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我们的邹静媛。
1: 这次从资格赛来看，难度最大的是蓝心宇的6.0成套。现在我们看到的唐家红的这个吊环的成套难度不算太大。那么仅次于难度蓝心宇的吊环的就是我们的邹静媛，有5.6的成套。日本队的难度在5.1、5.4，他的难度是5.0，13.66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邹静媛，邹静媛资格赛是排名第三的。 邹静媛是巴黎奥运会吊环的银牌获得者，他在吊环这个项目上是有两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
2: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

0: 后摆倒十字，易主难度。前弯十字，地主难度。压上成倒十字 ，F 主难度。向后倒一环 ，C 主难度。后摆水平十字 ，E 主难度。弹十字 ，D 主难度。压成水平十字 ，E 主难度。向前倒一环 ，C 主难度。直体720度旋下，他完成的非常好，落地也站稳了。
1: 奥运会冠军邹景元这次在团体的比赛当中，男团的比赛当中，他是比吊环还有双杠。

0: 这两个项目都贡献了高分，当时他的吊环子是5.6的难度，8.633的完成分，得到了14.233分。明天邹金元还要比他的强项双杠。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呢，是两位中国选手蓝心宇、邹金元和两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以及金田希一去冲击这个吊环项目的三块奖牌。
1: 邹金元今天使用的一套动作是5.8，他增加了难度。而且落地站稳了，他也是奖牌获得的一个有力争夺者。
0: 对，因为我们的两个日本的对手，从四个赛来看难度，包括他们打完团体来看难度是在5.1、5.4的。好，看邹金元这位奥运会吊环银牌获得者，难度5.8，完成14，完成8.7，站稳加0.1，14.60分。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在吊环资格赛当中排名第12位的韩国选手李正孝。因为在他之前日本队和中国队的第三人次队内淘汰，这样的话名额就依次给了后面要上场的选手。
1: 慢翻十字一组难度，压上成飞机一组难度，后白水平十字，他完成的质量就比较差了。看得出这名队员的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向后大一环西组难度，前宽具体两周上摆后摆成倒立。他的落地推了两大步，是一个一组难度。
0: 韩国选手李正孝，这名选手呢，比赛经验也是很丰富的，参加过了四届世界锦标赛。2019年四足加车世锦赛上呢，是作为个人全能选手参加，当时有一个20名的成绩。到了之后，像北九州世锦赛，还有安特卫普世锦赛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在利物浦的世锦赛上呢，他是男团第8名的成员之一。他在今年是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亚锦赛，是男团第3名的成员。那么这次韩国队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当中不敌中国台北队，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
1: 马上要上场的就是日本跟我们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选手金田希。
0: 对，这次他来参加亚运会只有一个项目，就比吊环。
1: 对，
0: 他团体赛也就上一项，那么他的目标就是在今天的这场吊环比赛当中去跟中国队争金牌。他资格赛当时上的难度并不算很大，当时比的是5.4的套，但是他不只有这个难度储备，一会儿看他决赛用哪一套。他的动作全部做出来，可以达到5.7的，这点当然跟我们目前蓝心宇和邹金元相比呢，难度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主场我们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韩国队李正孝，从回放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力量静止的身体姿态啊，也不算是特别规范。那么下法呢，要说转的话，转体的度

0: 数哦，
1: 也有所欠缺。
0: 对，你看不是很正，有点偏。他正前方十二点钟方向的话，他转到了两点到三点的那个位置。得分是。
1: 得分应该不会高。现在裁判在判定他的动作认不认可。
0: 分数比较长的等分时间长都是难度低分，所以动作要交代清楚的话，分也会出得很快。他的分出来比较慢的，就会直接影响后面要上场选手，那么一直呢就要在器械旁边等。难度 5.1 完成 7.966 13.066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主要的竞争对手，来自日本的一位年轻的选手金田希一。那么这名选手呢，去年参加过雅加达的世锦赛，但是没有进决赛。这次他的资格赛比的是 5.4 的成套，看看决赛的发挥。他的重点难度集中在开场的前两个动作上，他成套的编排会有两个 F 组。直臂、直体、压上、水平的支撑、放下、再压上、水平的十字、乔纳森空翻、后摆上、成倒立、DC， 它可以升级了。后摆上成水平十字一组，弹十字 D 组。五个动作，六个动作，后摆上呈水平支撑 D， 大回环 B 不会计入，团两周720下。
1: 今天运动员高手基本上都站稳了，前面我们的周静元也站稳了。
0: 对，而且这名选手我们看到在确实在吊环上完成的环上动作还是很规范的，
1: 还是比较规范，
0: 动作也很细腻，所以他的完成分不会低。
1: 他的难度分应该在 5.6。 I'm thinking he applied for a stick bonus。下面就要看我们蓝心宇的表现了。
0: 这个周期乔纳森后面接后摆上成倒立的话呢，就会从 C 升级到 D， 所以他这两个动作就是 DC。 这次在团体赛当中呢，金田希就比这个吊环这一项难度是 5.6， 得到了一个 9.2 的完成分，而且他落地还给他站稳加了个 0.1， 所以他当时拿了14.90 团体赛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当时现场的观众一片惊呼。但是蓝心宇资格赛的吊环是能得15.2的。难度 5.6 完成 9.033 14.633 分，这个成绩目前在领先，超过了邹静元，但是我们的蓝心宇还没有上场。邹静元目前是第二，唐江红现在是第三。下半场的四位选手开始赛前热身。那么请指导，您觉得一会儿蓝心宇上器械，他完成这套动作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1: 他其实上面应该没有环上动作，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主要就是下法的落地，他如果能在一步以内，应该这块金牌不会旁落。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前两名，一位是日本。

0: 本的今天，一位是我们的邹静媛，难度是5.6和5.8。那么蓝心雨呢，难度是有6.0的优势的，但是如果落地的步子大了一点，就扣掉0.3的话呢，就会抵消到。所以这个落地是很关键的，对蓝心雨来说。
1: 是的。
0: 现在金田希一的完成分已经上了9分，是目前比完了4个运动员当中唯一的一个完成分上9分的。

0: 吊环这次亚运会完成分九分的选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才的日本队的金田希一，一个就是我们的蓝心雨。那么后来呢，比到了全能的，就是这个比到了这个男子团体的比赛。金田的完成分当时给到了9.2。那么团体赛呢，中国队的蓝心雨当时的完成分呢，只给了我们9.1。他提起申诉，现在我们看到金田希一呢，觉得刚才我们看到他的难度分值是5.6。他今年在国内的比赛中达到过5.7，因为他当时那套是两个 F， 两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7, 2.0, 5.7。他下法两后团两周720下是个 E 组的下法。
1: 他是申诉他的落地站稳没加分，现在已经给他加上去了0.1。
0: 现在我们看到资格赛他也是有一个0.1的落地站稳，那么这个0.1的加分呢，是每一场他基本上从资格赛比到男团都给他加了个0.1，刚才单项决赛也加上了这个0.1。那么蓝心雨呢也是一样的，单项决赛资格赛落地站稳了，也拿到了0.1的加分，团体决赛也站稳了，也获得了0.1的加分，所以他们两个实力非常接近，现在就是难度值有一个差距，现在就看下法的稳定性。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
1: 越南选手，
0: 资格赛排在第八位的越南选手，他当时的成绩是难度5.3，完成8.533分。

悬垂拉上呈水平支撑，一组难度。落下，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后摆水平支撑 ，D 组难度。向后大一环 ，C 组难度。后摆水平十字 ，E 组难度。弹十字 ，D 组难度。向前大一环 ，C 组难度。直体720度向下 ，F 组难度，但是它出现了往前跨了两大步，它比它的资格赛增加了难度。使用一套5.5的成套动作。这名越南选手的难度值增加到了5.6，但是他的完成分会扣掉不少。

0: 这次他资格赛呢是比出了一个第八名，那么刚刚压线进到了今天的决赛。
1: 他的下巴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0: 对，为自己，他其实能够进入到今天的单项决赛就已经是资格赛比得很好的高水平发挥了，能为自己多赢得一次高级别比赛的机会。他力往的成绩其实不算特别好的。得分5.6的难度分8.533的完成分14.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下面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蓝心宇了，资格赛第一名。蓝心宇资格赛难度6.0，完成分9.1，落地站稳加0.1。团体赛他也是6.0、9.1加0.1。
1: 好，蓝心宇准备出场。拉上层倒十字，
0: 巴兰丁二 G 组，
1: 拉上层水平支撑一组难度，
0: 巴兰丁三，
1: 拉上层水平十字，
0: 巴兰丁 F 组。
1: 前去两周成倒立
0: DC，
1: 后摆水平十字
0: 一组，
1: 弹十字
0: D 组。
1: 好的，
0: 后直两周720 F 组的下法，这套动作一个 G 两个 F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2.0、6.0，落地呢动了。这个从落地站稳上来说呢，这个0.1是没有拿到，但是动的那个步子幅度还可以，不算太大。
1: 上面还是完成的比较出色的。
0: 对，环上非常的完美。
1: 看得出来，他也很想拿下这块金牌。
0: 他在后场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的集，就是高度集中，
1: 对，
0: 完全屏蔽掉现场周边的一切对他的干扰。蓝心宇他在5年前在日本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吊环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目前邹继元成绩是排在第二的，日本队的金田是第一，5.6加9.033，再加一个0.1的站稳分。蓝心宇难度6.0，完成8.933，14.933分，排名第一，超过了日本队金田希一0.2分。
1: 因为上面的出色表现弥补了他的下滑不足。
0: 还剩两位选手。那么两位选手都是来自伊朗。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位28岁的老将麦哈迪，他参加过7年前参加过斯图加特世锦赛，但是当时就没有进决赛，资格赛呢是第11进入到今天的决赛的。 他当时资格赛难度，我们先看从悬垂直臂压上成水平的支撑
1: 一组难度、嗯、
0: 水平的十字弹十字，这样他两个二类一个三类，
1: 前屈两周
0: 乔纳森后摆成水平。

0: 后摆上成倒立。 C 组的难度来自第一类摆动金或成倒立下法，前屈两周下。他这个下法呀不难，是个D组，但是很不好做，是叫巴拉巴诺夫下，就是个D组。这样呢他的类别分就只有 0.4， 他最后拿满类别分就 1.9， 就不是 2.0， 而且还很不好下，所以你看他刚才就整个就坐地了，这是个失败的下法。
1: 因为这个下法是向前的落地，所以说对于运动员来说是很难掌控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这个下法了。
0: 对，
1: 本身难度值又不高，
0: 是一个地组，就如果改成一个团身后空翻两周，转个360，可能都好站稳一些。
1: 那是。
0: 这名选手，今年在亚锦赛上吊环还是比过第三名的，也是这套动作粘住了，但是这次在亚运会上没比好。他的成绩是难度 5.3， 完成 7.733， 得分是 13.033 分，目前排在第七，还剩最后一个选手要上场了，同样是来自伊朗。资格赛第七名伊朗选手斯亚瓦什，那么当时的难度是 5.2。
1: 慢翻呈水平支撑，一组难度悬垂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前屈两周，我们看到他一直在晃。后摆水平十字，弹十字。向前打一环，七组难度。直体两周。他是用了一个简单的下法落地，还算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整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低了一点。先祝贺我们蓝心宇、周静媛拿下了这一金一铜。
0: 这样的话，在今天的单项决赛中，中国队收获了两枚金牌和两枚铜牌。
1: 祝贺中国体操队。
0: 我们现在的金牌数量已经男女团两金，男子全能第三块金牌，高低杠第四块，吊环第五块金牌了。
1: 是的，
0: 明天我们还有夺金点，平衡木和男子的双杠。The top three at the moment, Lanlin first place, Canada second, and Zhu third.But what will the score of Xiaoyi of Iran be? 我们来等一下最后一位比赛的伊朗选手的吊环分数。现在前三名分别是蓝心宇，还有第二名是日本队的金田希一。第三名是中国队的邹景元，这样这名伊朗选手是5.2的难度分，8.733的完成分，最终排名第五。这样吊环单项决赛就结束了。中国队的蓝心宇、邹景元收获了一金和一铜。好了，观众朋友，在日本明。

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是由秦卫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再见。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好的，欢迎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让我们共同回到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在场地上正在进行的，这是女子10000米的决赛。这个单项的决赛呢，没有中国选手参加，但是呢，也有像亚维，包括哈萨克斯坦选手杰普科梅，以及巴林选手杰贝特这样的高手参加。另外呢，东道主日本队的选手田中希实现在也在领先集团里。现在在男子铁饼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阿布杜艾尼是目前排在第一位，他是凭借着他第三投的64.26米确立了自己的领先。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是排在第二位，他的最好一投呢是他第一投投出的61.58米。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女子10000米的决赛啊，已经进行了人员的精简，很多选手都已经跟不住了。但现在在领先集团里，哈萨克斯坦选手杰普科梅，包括巴林选手杰贝特，以及另一位巴林的名将亚维，日本选手田中希实，还有印度的选手西马，都是在领先集团里面。

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呢，在今年的亚洲广单上是在万米的这栏成绩上是31分41秒22，排在所有亚洲选手的第三位。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铁饼赛场。这是日本选手基琼斯。这球直接是踩到投手圈之外，而且成绩无效，应该说是摔出投手圈。
1: 对，其实不太常见啊，他看得出来呢，在主场作战确实是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很想发力的，这出手之后完全把自己甩出去了，不仅把饼甩出去了，把自己身体也甩出去了，这确实很罕见。
0: 对，第一投、第二投、第四投、第五投都没成绩。
1: 嗯，这届亚运会呢，在田赛当中，之前我们介绍了，现在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当中的这种田赛比赛，包括跳远啊，包括投掷类项目，六轮比赛在前三轮过后呢，现在是十个人进入到第四轮，八个人进入到第五轮，六个人进入到最后一轮。但是现在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还是延续了之前比较老的这种竞赛规则，
0: 对，
1: 就是在前三轮之后呢，排名前八的选手，一起获得最后三轮的机会。
0: 这其实对于亚洲选手来说，不太好去适应这种，就你如果要去比世锦赛和奥运会的话，就很难去在两种规则当中去切换吧。当然，你首先要保证自己跳进前八或者投进前八。
1: 嗯。
0: 伊朗选手萨米米拉拉姆扎里，这是中国选手吴南军，他和阿布杜艾尼呢都是亚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像吴南军呢拿到过亚洲投掷锦标赛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投出过63.34米。
1: 嗯，
0: 看他第五投。旋转出手，哎呀，这一下直接扔到了这个防护网上，很可惜。感觉这一饼的出手是有些早的，这时机是没有能够把握好。
1: 嗯，61.58米啊，今天在第一投当中投出来的成绩，方明他现在是排在第二位。那之前已经结束的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啊，两位中国选手最终是拿到了一银和一铜。黄莹莹14.12米平 PB， 拿到了银牌。李毅13.83米拿到铜牌。冠军呢还是被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将达夫罗诺娃拿到啊，成绩是14.35米。
0: 看看阿布杜艾尼他的第五投。哇，这饼真不错呀！
1: 漂亮漂亮，
0: 越来越接近65米了。越到后面啊，艾尼的这个眼神啊，似乎也是越坚毅。
1: 是的，仍旧是保持着非常的冷静啊。哇，这一饼真的非常好啊，他出手的速度啊，确实很好。
0: 嗯，让他教练啊也是非常兴奋。
1: 看看有没有超过64.26米的机会啊？
0: 64.25米，只差那么一点点，
1: 但至少这也证明了他的状态很稳定。
0: 没错，
1: 非常稳定，而且是越比越松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赛道上，来看一看女子10,000米的决赛。这是杰贝特啊，杰贝特刚才在直道的跑动当中呢，刚才去取水。现在应该已经要对越南的选手阮世央去完成套圈了。杰贝特现在仍旧是跑在最前面。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仍旧是跟在杰贝特的身后，而亚维呢

0: 他这个阶段跑的也是非常的低调啊。
1: 万米项目当中看到亚维的身影确实是相对比较罕见、啊、
0: 对，
1: 很新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最辉煌的履历呢全部都是在3000米障碍赛，包括拿到奥运会的冠军、世锦赛的冠军、亚运会的冠军都是如此。之前看他的最长距离的表现应该就是5000了，
0: 嗯，
1: 亚锦赛曾经拿到过5000米的金牌。今天感觉他应该也是想要尝试着突破自我。
0: 亚维在今年的6月初的时候，5000米参加了罗马站的比�赛，当时是14分30秒06，创造了全新的巴林纪录。

0: 但亚维这个阶段呢，其实他还是不着急，因为还剩下六圈的距离，还是选择跟在大集团的身后。在之前的万米的决赛中段啊，当时是田中希实有一段时间呢进行了节奏的改变，杰贝特和田中希实两个人是有一个加速，当时是甩开了相当多的对手。
1: 对，这一圈感觉又是在前半圈进行了一个节奏上的提升啊，
0: 对，
1: 有略有提速，所以领先集团里边呢又开始少人了。越到比赛的后程，这种节奏上的不断的变化啊，不断的反复的提速降速，节奏变化，包括行进线路上卡着身位，其实是很消耗人的。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消耗过程当中啊，能力强的选手才会一直留下来。
0: 嗯，
1: 你看现在又明显在减速啊，
0: 感觉杰贝特想让后面的
1: 对
0: 手上来带一带，
1: 想让出来啊，但是没人上，看一看有没有后面的人会上来。
0: 这个其实现在的不管是世锦赛还是奥运会啊，这种万米的决赛，男子女子的决赛，都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领跑的运动员带了几圈之后呢，打算把这个领跑的位置让出来，但是没有人上。
1: 对，这个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在心理层面的博弈。得看看这一圈当中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我感觉刚才杰普科梅其实是一度有意往前冲一冲啊，但是你看他现在追到田中希实后面，基本上也就不再往前了，还是有着自己心里的盘算。
0: 对，所有人都想把最后的体能呢留到决胜的那两圈。
1: 亚维来了，
0: 亚维上来了，哦，节奏变化了。
1: 对，
0: 杰普科梅跟杰贝特也跟，田中希实和西马也跟。
1: 但是你看亚维上来之后很聪明啊，上来之后立刻又降速。
0: 对，
1: 我再踩一脚刹车，这就让身后的人很难受啊。杰贝特可能觉得哇，好不容易有人上来帮我带一带啊，结果没想到是上来减速的，然后他的线路又被杰普科梅挡在里边。
0: 对，
1: 所以他现在非常难受，
0: 而且呢过弯道的时候其实空间会变得更加的狭窄。
1: 对，
0: 运动员的这个钉鞋是容易刮到身后的运动员的。
1: 还有四圈啊，五个人的领先集团仍旧是如此的密集，
0: 而且前面有一个慢速选手，这个阶段看他们是什么时候超，是弯道超还是留到直线的时候再超，还是说在他身后跟一段。
1: 发动进攻的位置选择是非常重要。
0: 没错，亚维这时候又有一个明显的提速，在直线超越，在我们评论席左侧的这个观众席上有很多巴林队的亚维的队友，有几个他的队友正在关注着他的表现，刚才随着他的提速也是在给他加油。
1: 亚维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边从来没有在万米项目当中啊，无论是世界赛事还是洲际赛事，从来没有在这个距离里边拿到过奖牌，更不用说金牌了。今天看一看是不是努力想实现一下自己生涯当中的突破。
0: 没错，巴黎奥运会3000米障碍的冠军，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3000米障碍的冠军，也是钻石联赛的冠军。
1: 还有三圈，这个时候亚维感觉要提速，身后的人努力的在追赶，田中希实现在又来到第二了。这一圈前100米这个弯道提速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基本上已经把杰贝特给甩出去了。
0: 田中希实不想掉队啊，西马和田中希实，杰普科梅还在全力的跟，亚维后程的这个能量真的是不可限量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另外在男子铁饼的决赛赛场，阿布杜艾尼·托尔贡现在已经可以确定获得金牌了，他要去投他的最后一投，稍后呢也有可能去冲击一下北京世锦赛的参赛资格，直接达标资格。
1: 亚维现在是越带越快， 这一圈当中，领跑集团从五个人直接变成三个人了。杰普科梅也开始掉队，杰贝特早就已经甩到大概50米开外去了。
0: 没错，这时候田中希实还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嘛？
1: 最后的两圈
0: 和西马跟在他的身后。田中希实现在选择的这个线路呢，其实是卡着西马不让他上来，而且他打算对亚维发起冲击，已经完成超越了。田中希实现在处在第一位，但是不知道这个时候的进攻是不是有一点早。田中希实想利用慢速的选手帮自己去挡一下对手，
1: 接下来就要看亚维的能力了，也要看亚维的选择。这个时候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调整都需要大心脏。
0: 女子一万米的决赛要迎来最后的高潮了，倒数第二圈还剩下50米，田中希实还在不断加速，亚维在他的身后，西马已经开始掉队了。来到最后一圈，田中希实还处在第一位，亚维在他身后。
1: 田中希实刚才有一个明显的重心下移、身体姿态前倾的动作，他在加速，
0: 看亚维能不能保持住，是现在超越，还是留到直道，还是留到最后的100米？
1: 田中希实的这个加速并没有能够甩开亚维，甚至亚维现在又有反超的趋势，
0: 完成超越了，亚维再次领先。哇，这个时候田中希实有些没劲了，跟不上了。
1: 两个人把万米的最后一圈变成了无氧竞速，
0: 就像400米比赛那样。哇，田中希实这个时候已经被拉开差距了，亚维开始冲刺了。亚维来到了最后100米，弯道进直道，他在亚运会参赛历史上的首枚万米金牌在向他招手。最后咬牙开始冲刺，这强亚维，看最后他的撞线成绩，金牌到手，32分39秒18，田中希实收获亚军，
1: 恭喜亚维啊，恭喜亚维！他跟田中希实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边的这个决斗啊，非常的精彩，也很经典。真的难以想象啊，这样一个之前以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曾经拿到过3000米障碍和1500米单项亚运会冠军的运动员呢，这一次拿到了万米项目的冠军。这样的话呢，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从1500到3000米障碍，到5000，现在到10000，全部都拿到过金牌了，难以想象。
0: 这枪呢，虽然成绩上可能跟国际高水平的运动员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呢，这枪的戏剧程度，包括到比赛的这种悬念的保持，可以说保持了极高的观赏性。
1: 对，可以说在最后的三圈里边，亚维用他的这种战术打乱了其他一些运动员的部署，尤其是在他开始领跑之后的加速当中的一圈，直接让领跑集团从五个人缩减到了三个人，那一圈可以说是奠定了非常关键的基础，至少先帮助他呀锁定了一枚奖牌。
0: 没错，
1: 金牌到手呢，是完全依靠着最后一圈极限无氧冲刺，这个太厉害了。

0: 在场地赛中长距离项目当中啊，能够拿到好成绩的运动员，不仅仅是能力强、耐力强、体力好，更重要的他们都是战术大师，
1: 还要有策略的，
0: 绝对的战术大师。
1: 独处于冠军的拍照时刻，其实今天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度让我觉得是不是亚维不太适应万米这样的比赛强度，但事实是我想错了。因为之前可能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3000米障碍，
0: 对，
1: 或者说1500米，没有可想到这么长的长度他仍旧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
0: 太厉害了。
1: 现在女子万米的相对速度比较慢一点的选手还在比赛当中，这是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李盈庄。在李盈庄的身前应该是来自蒙古国的选手巴亚尔托克托赫。新加坡选手李盈庄也顺利的完赛。女子万米决赛赛道上还剩下3位选手。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决赛。阿布杜埃尼图尔贡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他今天状态非常的不错，哦，今天又是过了60米。这个赛季他的最好成绩是66.39米，个人最好成绩呢是67.29米。这头有63米，今天他的最好一头在第三头创造的64.26米，第五头呢是64.25米，就差一点点就可以突破今天的最好一投。不过64.26米的这个成绩已经足以让他获得这枚亚运会的金牌。在上届杭州亚运会收获男子铁饼的铜牌之后，阿布杜埃尼图尔贡是把他的奖牌颜色变成了金色。在2023年和2025年这两年，他在亚洲田径锦标赛上都是收获了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也是亚洲投掷锦标赛的冠军，他在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1.58米，收获亚军。铜牌呢属于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伊朗选手萨米米拉拉姆扎里，他的成绩是60.32米，这是男子铁饼最终的成绩单。现场呢也把掌声是送给了女子1万米最后一位到达的运动员，越南选手黎氏雪梅。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万米决赛过程当中田中希实对亚维发起的进攻。当时田中希实是在倒数两圈的时候开始领跑，进攻的时机略早了一些，那这个阶段田中希实是跟不住了。亚维重夺领先，在超越慢速选手的时候，亚维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其实能够看到田中希实的膝盖上他是有一个血印的，这有可能是在弯道的比赛过程当中被其他的选手的鞋钉刮到的。

最后亚伟也是跑出痛苦面具一样的冲刺状态。让自己的亚运成绩单上再添一枚万米的金牌。最后两个人也是英雄惜英雄。祝贺亚维32分39秒18收获亚运会女子10000米的金牌。田中希实和希玛是分列23名。那这样今天晚间比赛单元还剩下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争夺，就是男女4×400米混合接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韩国队，韩国队今天上午的预赛是张敏浩、金瑞允、申敏圭和李雅英，这是菲律宾队。在今天上午的预赛呢，他们也是凭借成绩递补晋级到的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巴林队，这是中国队。中国队是刘凯、梁宝堂、孔莹莹和周丽。中国队其实和今天上午的预赛相比呢，也是做出了相对比较大范围的人员变化。这个4×400米的混合接力呢，对于我们的年轻选手来说，年轻的四百米的运动员来说呢，还是要更多的去在洲际赛场上去锻炼。选手们正在从检录处去到出场门。

现在看到的这是女子七项全能项目，在四项比完之后选手们的排名情况。在两天要比完七项，在今天比完这四项之后呢，明天将会结束另外三项的争夺。现场的场地的裁判和志愿者已经把起跑器放在了4×400米混合接力的起点位置。同时呢，在运动员通道口，我们看到选手们已经出来了。

男女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啊，将作为今天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单项决赛来进行，作为今天这个比赛日的收官。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0: 场，这也是男女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第三次出现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之前的两次呢是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还有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呢在历史上拿到过一枚这个项目的铜牌，就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那今天上午的预赛当中，中国队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啊，位列预赛所有队伍的第二名，而第一名呢就是目前保持着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巴林队。今天一会儿我们将跟对手相邻到次出发。刘凯，这是今天晚间中国队做出的阵容调整之一。上午的比赛呢，中国队派出的是梁宝堂、孔莹莹、肖恒还有蒋雨桐。今天晚上呢，我们阵容换了一半啊，保留了梁宝堂和孔莹莹，换上了刘凯和周丽。所以这也能看出来呢，在阵容厚度上、储备上，中国队现在在男女的这个四百米的项目里边，还是在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势头当中。其实，在去年我们进行室内世锦赛转播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一点。四百米其实现在是能够让我们对未来有非常高期待的一个单项啊，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
1: 那个刘凯在全国锦标赛上去年还创造全新的全国纪录，
0: 没错。
1: 这也让我们让我们对这些年轻的运动员有更多的期待。
0: 对，去年跑出来这个45秒06啊，确实是当时让人完全没有想到，出乎意料的一个状态和表现。
1: 今年中国队在世界接力赛上是创造了亚洲第三好的成绩。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呢，还是要看向领奖台，甚至要看向最高领奖台。
0: 是的。要敢于跟强队掰一掰手腕。
1: 对。
0: 参加决赛呢，一共是有8支队伍。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中国队是阵容上进行了更换，另外呢，像东道主日本队、越南队、印度队，也都进行了阵容上调整。所以呢，8支决赛的队伍啊，有4支保留了上午的预赛，预赛名单，另外4支呢都做出了一些微调。所以可能在体能的这种储备上，各支队伍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啊。毕竟有的队伍如果没有换名单的话，相当于一天跑2枪，对运动员来说也是全新的挑战。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参加到决赛当中的8支队伍。首先在第9道，这是阿联酋队，阿卜杜拉赫曼、卡里姆、卡马鲁迪恩还有巴米德勒。每支队伍呢，必须是按照男女这样的棒次设置来完成比赛。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印度队，特吉纳迪尔、萨吉、马切蒂拉、特纳拉苏还有兰拉吉，后面两个人呢是晚上更新的名单。越南队谢玉祥、郭世兰、李玉福、阮世玉，郭世兰呢是进入到了今天决赛名单里。中国队将会在第6道出发，梁宝堂、孔莹莹、刘凯加上周丽，非常有冲击力的出场动作，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一会儿能够有非常好的发挥。而在第5道的，这就是巴林队，赛会的卫冕冠军、亚洲纪录保持者，另外也是赛会纪录保持者。巴林队的阵容没有变化，伊萨、阿卜杜拉、萨米加上纳塞尔。东道主日本队在第4道，和上午相比呢，也做了两个调整，佐藤丰雅和中尾佑希今天是进入到了决赛的阵容里，另外2棒没有变化，白天健太郎加上松山敬穗。菲律宾队在第3道，博拉多、博斯通、德尔普拉多加上约翰逊，这是他们的四个棒次。韩国队是通过上午预赛之后这个递补晋级的名额啊，进入到晚上。

0: 的决赛，他们在第二道出发，张敏浩、金瑞允、申明圭加上李雅英，这个阵容和上午没有任何变化。今天的这一枪要来看一看啊，在亚洲范围之内有没有人，有没有队伍能够挑战到巴林的霸主地位。
1: 嗯，中国队加油。
0: 中国队的第一棒梁宝堂，中国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梁宝堂，在第一个棒次当中呢，所有选手必须保留在自己的道次当中，一会儿完成一二棒交接之后啊，才可以过分道线。
1: 阿联球队冲得这么凶，现在守在第一位啊。
0: 对，他们的第一棒阿卜杜拉赫曼今天一上来确实跑得非常凶，
1: 越南队其实冲得也很凶。
0: 来看一看梁宝堂最后马上要进入直道啊，能不能先保持住现在这个位置。阿联球队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越南队的第一棒谢玉祥已经快追上印度队了。阿联球队已经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也在交接，好的，交接非常的顺滑，弯道进入直道之后就可以过分道线了。菲律宾队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导致他们在速度上有下降。好，现在可以并道了，中国队现在是来到第二位。中国队的第二棒是孔莹莹，努力的在咬住身前的阿联球队，他们的第二棒是卡巴鲁迪恩，身后的越南队第二棒是郭士兰。越南队现在尝试在外道来超越我们，要顶住。哇，这第二个棒次跑完之后，现在感觉在交接棒的区域会比较的混乱，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这个距离都没有拉开。完成交接棒啊，这个时候要小心啊，因为很混乱。哇，中国队第三棒上来真快 哦，撞到一起了。
1: 但这种剐蹭应该问题不大。
0: 中国队第三棒刘凯，目前的男子全国400米纪录保持者。现在阿联球队还是在第一位，他们的第三棒是巴米德勒。日本队现在上到第二位。阿联球队今天的这一枪啊，接力跑得确实非常凶，但是巴林队他们最后一棒是纳塞尔啊，这绝对的保障，看看巴林队在最后是不是还能有一些作为。中队也要努力往上追一追。
1: 哇，越南队竟然打算要第一个交接棒啊，
0: 三四棒的交接，越南队阿联球队几乎是完成了。哎，有人掉棒了，阿联球队掉棒了。这比赛的最后三四棒交接的时候，阿联球队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失误，导致比赛的竞争格局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中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周丽，周丽现在在努力的往前追，几乎要追到第四，排在第一位的是越南队，他们的最后一棒是阮世玉。第五棒是巴林队啊，巴林队确实很厉害，作为亚洲纪录保持者，作为卫冕冠军，纳塞尔在最后时刻还没有进入直道就已经超越了身前的越南队。纳塞尔确实在最后一棒里面展现出来了自己绝佳的400米单项能力。巴林队奔着成功卫冕来了，马上要撞线，巴林队收获了冠军，中国队也要抵达终点，中国队最终拿到第五名。
1: 哦，全新的赛会记录，
0: 3:12.86，这个就确实是啊，我们在赛前提到巴林队的能力，他们基本上是靠最后一棒纳塞尔的超强个人能力在兜底。
1: 对，这一枪其实越南队也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0: 是的，
1: 从第三棒到第四棒的这个交接开始，他们的这个男子选手最后的加速能力、冲刺能力非常的强。

0: 巴林队成功卫冕，三分12秒86，比在杭州亚运会夺冠创造的赛会纪录提高了1秒多，而且距离自己创造的亚洲纪录也已经很接近了。拿到银牌的是印度队，越南队拿到了铜牌。日本队拿到第四，3分15秒52。但今天越南队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的出色。
1: 没错，
0: 因为像巴林队啊、印度队这种队伍，在赛前我们对于他应该是有这样的预判，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人员储备。但越南队确实是展现出来了长足的进步啊！这一次在亚运会这个项目里边呢，是挤到领奖台上。这一枪之后呢，确实又一次证明了巴林队在亚洲范围之内啊，暂时短时间之内可能还没有人能够
1: 无人能及的一个状态，
0: 对，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啊。虽然赢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有纳塞尔这样的保障啊，绝对强棒的最后一棒的保障，
1: 没错。
0: 巴林队还是有着绝对的能力。阿联酋队今天确实有点可惜，如果不是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出现掉棒的问题，他们是有可能挑战到巴林队的。那这个太可惜了。
1: 从第二棒开始，其实孔莹莹在这里就已经受到越南队的冲击了，掉到了第三。
0: 对，这一棒其实呢，大家的相互之间距离还没有完全拉开。
1: 到这儿其实也是比赛的一个分水岭啊。越南队是先完成交接棒，
0: 对，来看看交接棒阿联酋队发生了什么。感觉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
1: 到这里，哎，
0: 哦，自己的失误，完全是自己的失误啊。
1: 对，
0: 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之下出的问题。纳塞尔太强了，再次证明了自己在400米单项的能力，不是什么人都能包揽世锦赛400米单项金银铜的啊！
1: 对，
0: 这就是纳塞尔的能力啊！
1: 即便是巴林队，他们在世锦赛上的参赛阵容也是可以去争夺奖牌。
0: 对，确实很厉害。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排名。巴林队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枚金牌，印度队和越南队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而中国队最终的成绩是3分15秒65，位列第五名完赛。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田径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再见。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上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
11: 漂亮，
12: 好的，
10: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12: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10: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是1.75米，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12: 对，
10: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节奏不错，
12: 慢跳，
10: 没有打到手。哎
12: 哎，
10: 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12: 打得不错，好防守。
10: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12: 他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10: 16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12: 好的。
10: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12: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0: 他的身高是1米85。赵宇山三位强攻，
1: 还是这个心里面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0: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

0: 接应唐鑫。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昨天游击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对，经常压五号的这个底角，
1: 发球失误了，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两点攻，二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
2: 对，主裁其实也很犹豫，对，判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洁四号位高点强攻。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8-5，中国队领先三分，
0: 背后球。 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好，一传，快抢，压住节奏。
1: 机会，嗯，攻，跑一个背后的快球，
0: 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拦网直接拦死。对，今天这个直线啊，
1: 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10-6，中国队领先四分。26号秋本美空打二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0: 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
1: 前屈，就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0: 还是前屈。

0: 谭鑫。
1: 哦，
0: 这么美峰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的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1: 是的。
0: 好，发球。
1: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0: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二十六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1: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0: 郭春楠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1: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0: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平。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雨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
1: 嗯，
0: 因为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六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1: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0: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1: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0: 对，和田由纪子2次发球都失误了。
1: 是，
0: 防守直线，王梦杰防起来。
1: 好球啊，
0: 王梦杰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王梦杰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请调，
1: 很聪明啊，看到三人拦网马上转位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证好。
0: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由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树奈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1: 好的，
0: 好，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1: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0: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1: 嗯，很干净，界外。
0: 好球，吊球防起来，
1: 漂亮。
0: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1: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三米线能扣死，六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0: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了第三分了。
1: 对，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0: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探头
1: 漂亮。郭中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0: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1: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0: 22号是北川炫一，
1: 再来压住。
0: 还是注意对手。
1: 好的，再来。这一次还是直线。
0: 北川炫音他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1: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但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0: 再给他，
1: 漂亮。
0: 吴梦洁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3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1: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本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0: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1: 前驱。手硬一点，

0: 有下篮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1: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好罚球。其实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五六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洁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0: 对，
1: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0: 他现在主要是秋本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1: 是的，
0: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1: 啊，我们的这个六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五号位，然后让一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0: 是的。
1: 再组织，不要急，
0: 耐心打。
1: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0: 庄宇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
1: 界
0: 内。中国队
1: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0: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1: 长期有效。
0: 嗯。很好的限制住了河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1: 注意直线。
0: 单臂防起来。高球。
1: 中间中间。
0: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1: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舒乃还是有斜线的。
0: 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哦，这球垫的不错，
4: 打手了。
3: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4: 刚才这个球，庄宇珊取位取得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些这个球，因为庄宇珊可以往五六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5: 嗯。
3: 好防，
4: 后
3: 排再防一个，
4: 漂亮
3: 啊，特别流畅，
4: 是的，
3: 有防有攻。
4: 今天吴梦洁好在她打死她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3: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她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一分，而日本队是有六分。
4: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3: 佐藤舒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4: 对，比前几天要好。
3: 哦，好一传，
4: 好一传，漂亮。庄宇珊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3: 好蓝，
4: 拉开了，还有，
3: 给庄宇珊。拐直线，
4: 哇，庄宇珊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3: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高，所以庄宇珊一直在等。
4: 对，
3: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4: 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3: 对，非常好。哇，
4: 漂亮，丁香玉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3: 好发球，
4: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3: 发一个前驱，河田游纪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4: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3: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11扣1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12扣2中。
4: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和田游纪子。
3: 对
4: 啊，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3: 郭忠南发球，
4: 郝一川，
3: 二号位没有打死，和田由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4: 很犹豫啊，我看他从上步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3: 对，压佐藤舒乃，
4: 好
3: 防守，
4: 就是没有完全保持好，
3: 没有关系。
4: 张雨山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我们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3: 哎，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4: 注意背后，
3: 吊球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洁防一个，开网了。
4: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3: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4: 这段时间不要乱
3: 啊、
4: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手竖好，其他人保护。
3: 嗯，好的，先接起来。
4: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3: 庄宇山是2003年出生的，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拦网。
4: 有效唐琪
3: 上的不错，张雨山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4: 好防守啊、
3: 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4: 利豪，
3: 哇、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4: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啊、庄宇山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湘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3: 所以现在庄宇山到了后排，我觉得他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4: 对，而且他今天非常主动。没有，
3: 没有，
4: 没有啊，
3: 对，
4: 很干净。

0: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1: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0: 这个球线内了，三田二千华，
1: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0: 好，一上不错，
1: 短球。
0: 还给上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1: 好球啊，庄一山。
0: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1: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
1: 嗯。
0: 哎，看的心也很定。
1: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
1: 嗯，
0: 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昨天游戏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骚位。再次拦回去，
1: 中国队机会，
0: 对，往前送，
1: 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翔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1: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我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0: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1: 是的，
0: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1: 嗯，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山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0: 对，
1: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分轮，庄宇山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0: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1: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拦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0: 这一场送过了，
1: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0: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1: 好球。
0: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1: 漂亮
0: 快球，
1: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0: 超手了，
1: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做网子的上沿在扣。
0: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啊。
1: 嗯，张雨山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制空，
0: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1: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0: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过渡的好，
1: 好球。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0: 有下篮网，快球，
1: 满跳。哎，这个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0: 这个球王梦洁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
1: 嗯，所以我们还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0: 对
1: 啊，相互协调补位。
0: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1: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0: 没错，
1: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0: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1: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山！

0: 其实山田贤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

0: 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的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好一传，
0: 好一传，北飞，
2: 落地了。
0: 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是。
1: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日本队两点攻，
2: 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
0: 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攻，就是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禁区。
1: 对，这个时候王梦洁过来跟郭忠南沟通一下，
0: 看看面对这种前驱，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追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0: 防守，
1: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6: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5: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6: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的不那么近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接手。
5: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6: 对，现在二四号位都是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5: 有点开网。
6: 吴梦洁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忠南的进攻，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加强跑动。好的，
5: 洪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6: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5: 中间，
6: 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啊，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5: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14号谢胜玉，
6: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5: 好，一传。
6: 我现在把吴梦杰加掉，龚尚宇下来。
5: 好，一传。没有了。
6: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5: 郭中南发球。
6: 好的。
5: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复工的篮网手了。
6: 这段时间的这种下手借手开始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作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5: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6: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5: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6: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5: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6: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5: 对
6: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
5: 探头，
6: 漂亮，漂亮。
5: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6: 对，
5: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6: 发球。好的，
5: 再给董宇涵。
6: 上网了，
5: 吊球防起来。
6: 好的，
5: 吴梦杰的后三打中。
6: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5: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0: 好，但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洪翔宇，
1: 洪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0: 好球啊！
1: 哎，他这轮怎么
0: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1: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0: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1: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0: 好球啊，发的！
1: 可见游戏子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0: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1: 好球！
0: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1: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篮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篮网，快球。
0: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1: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的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0: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1: 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0: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1: 好球，
0: 球啊！
1: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0: 稳得住，
1: 对，
0: 把心定下来。
1: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0: 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篮网不够坚决。前区，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1: 对，很敢打。
0: 对，
1: 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0: 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好球，
1: 补得好，
0: 对，宫阳宇二号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钟宇涵，包括

0: 看一下有没有碰王。
1: 嗯，挑战没有成功，这样场上比分是17-12，中国队落后5分。保护起来。
0: 感觉这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1: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进攻打得不太理想，差了一点。嗯，重新换上庄宇山，
0: 希望我们的一号位要早做准备。
1: 上来就给他打，日本队触网。
0: 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我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
1: 13-18。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0: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1: 嗯，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0: 好一传，
1: 拦网。
0: 稳住，
1: 接外了。
0: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1: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扫位进攻了。
0: 对，
1: 好拦网，
0: 压住，
1: 好
0: 的，
1: 连续拦网。
0: 陈厚宇这两次的拦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1: 好拦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0: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1: 好防守，上网。
0: 快点，好的，
1: 打手变线，龚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由纪子，漂亮
0: 球啊，
1: 18-19。
0: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1: 比分追上来了。

0: 有机会，
1: 还是给稍微拉开。
0: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1: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0: 对，就刚才说的一起动作，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1: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0: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1: 对
0: 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1: 14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0: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上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1: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0: 对，
1: 所以马上又把可田由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0: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1: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菜菜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副攻和后三。
0: 对，
1: 但是现在佐藤舜乃到前排了。
0: 有一个巧打，
1: 打手变线。
0: 对，
1: 咬住比分。
0: 他用后攻跟刚才24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1: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0: 接发球精力集中。
1: 前区
0: 可以，
1: 还是给第二点，
0: 漂亮
1: 抄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0: 对，
1: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0: 是的，
1: 打手出界了。
0: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1: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0: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1: 吴梦洁来发球，
0: 前区
2: 下沉了，
0: 得分，
1: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上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红运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正赛的第15个比赛日，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整个美网就只有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美网最后的大咒， 男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您现在看到的，这是来自美国本土的选手，也是男单的八号种子本希尔顿。与他刚往相对的是男单的头号种子，来自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双方呢都有非常好的发球，希尔顿和小兹布列夫呢都是这种底线重炮型的运动员，但是呢整个的技术风格呢不太一样。本希尔顿呢更多的他是依靠他的发球和正手，而小兹布列夫呢除了发球以外，他底线的正反拍的功力非常的均衡和扎实，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本希尔顿来说，一发的进球率非常非常关键。

哇，好球好球，双方在第二分上就展开了一个激烈的比拼。在底线的相持当中，本希尔顿呢率先发动了变化，他是正拍放了一个短球，把小兹维耶夫呢调到了网前。这个球小兹维耶夫推的还是比较深的，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啊，摆了一个短球，十六拍。一上来，希尔顿这个发球局0-30落后。漂亮，141英里的时速，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接一次。141英里就是227公里。在这里呢，要跟您更正一下，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布莱恩希尔顿，他之前也是一位职业球员。给您更正一下啊，之前呢在半决赛当中，本希尔顿呢发出了一个时速158英里的一发。但是那个一发呢，最后呢是被美网官方勘误了啊，他们最后呢确认，由于鹰眼的计算的失误，那个一发呢并没有那么快。应该是144英里，所以现在整个美网的发球的时速还是由安迪罗迪克保持的，是152英里。那个158英里的发球时速，并没有那么快，最后勘证到了144。这个正手啊。想强行的去把角度打开，这个侧身位啊，就是还想打开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就拉这板小斜线，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的。现在小兹维列夫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

一发没有入进。小苏列夫接发球退得非常靠后。本希尔顿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这样这场男单决赛一开场，小苏列夫呢就率先取得了破发。这场比赛我们说了，对于本希尔顿来讲呢，一发的进球率至关重要，有了一发的保障以后，他可以大胆地使用自己的正拍向小苏列夫施压，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的反拍恐怕会要遭到对手的针对。相比较而言，两个人在底线，小苏列夫的反拍要比本希尔顿扎实可靠很多。之前的晋级道路，小苏列夫呢一共用了19小时38分钟，本希尔顿用了18小时58分钟。换发球，换场地。小苏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

我们说过，两个人都有一手非常强劲的发球，在绝对速度方面，小苏列夫可能不如本希尔顿，但是呢，一旦他的一发砸上以后，也能够为自己底线的进攻啊铺平道路，创造很好的得分机会。

这个节奏上有点被干扰到了啊。希尔顿的回球呢蹭在了网带上，所以小兹布列夫这个正手呢没有完全的核准节奏，这个球打丢了。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可能还是要就是对他的心态啊是一个考验，全场的观众都会为对手加油，在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够稳住心态，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十分关键。嗯，140英里，这是小兹布列夫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了，225公里。

还是靠一发为自己呢建立优势。比赛的回合不是很多啊，

基本上还是去限制对方的反拍，发外脚控制对方的反拍，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一盘一保一破。对于希尔顿来说呢，这是他首次啊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所以呢还是要克服一下内心的这种紧张情绪。哦，漂亮，好发球，左手球员在一区发外脚，这个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的啊，而且他这个球发了一个 kick serve， 外脚高弹跳的一个上旋，角度发得非常开，一看你的站位那么靠后，那就要发开角度了，不错。希尔顿马上也在发球端呢做出了一些变化，看到小苏列夫的接发站位非常靠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分啊都是以发开角度为主。这是一个中路的落点啊，中路偏反拍位置，球并没有那么快啊，这个球也就185公里。现在两个人的平均的一发的球速，小苏列夫比对手还要多。这一局希尔顿打得相当的强势啊，主要是发球端有很多的变化啊，外脚的 kick serve， 然后包括一些简历的发球，最后是拼了一个一发的球速。这样在第一盘目前呢是小苏列夫呢2-1啊领先于本希尔顿。第一盘的第四局，小苏列夫现在整个发球局节奏啊控制的比较慢。

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是小兹布列夫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两位球员都是由自己的父亲来兼任教练的，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好发球啊，左边的是萨沙的哥哥啊，他叫米沙，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球员，他呢是一位左手将，往前非常的出色。还是利用发球限制希尔顿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现在小兹布列夫呢是100%，希尔顿71%。

小祖列夫开场以后，其实感觉也是有一点手紧的啊。今天对于小祖列夫来讲呢，整个的心态的控制啊，情绪的这种把握，是这场男子单打决赛对于他来讲非常关键的一点。30-30。

嚯、哦，好球啊！小佐列夫这个变线，这一分就可以看出来，本希尔顿为了掩护自己的反手，他是用了一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拍，但是这种大范围的闪身正拍就会让他暴露出正手的空当，因为他整个的站位太偏向于自己的反拍侧了。局点。还是想用闪身正手，但是这个球因为弹跳的比较低啊，希尔顿呢到位呢稍稍的慢了一点，这个球呢拍头没有把这个球刮起来。小佐列夫爆发，现在在第一盘3-1。看看这场比赛希尔顿那如何能够避免自己的反拍一直被对方针对，能不能想一些什么办法，除了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之外，另外呢还是要避免跟对方在底线来形成这种多拍的相持。上网，两跳了。这个球希尔顿运气不错啊，这个高压球是打在了网袋上，果然他会想一些办法啊，避免呢对方针对他的反手，这个球打在网袋上，所以刚刚这一分他选择了一个上网的压制。差了一点，

嚯、哦，这个球小祖列夫可能也没太想到啊，感觉到对方那个反拍好像有出界的嫌疑。这个球希尔顿反拍这板球送得很深。这边是小祖列夫的团队啊，他的哥哥。内脚好发球，我们看到希尔顿的整个的发球动作，他非常的流畅，他整个的就是屈膝的幅度很大，然后背展啊做得非常充分，你看身体拉成一个反弓，然后球像一支箭一样射出去，弯弓搭箭，小祖列夫也是有点手紧的，开场以后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啊，在这样的情绪下双方都有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现在就看谁能够在比分当中能够更投入啊，更放得开。

一发错区了。

第一板的正手就没有打得很实啊，感觉小祖列夫还是并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这个反拍呢是出界了，斜线稍稍的偏了一点。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六个，希尔顿是四个。制胜分方面，现在小祖列夫呢是四个，希尔顿是五个。

这个球小祖列夫太不应该了啊，这个往前这板正手反拍的这板直线打得太随性太随意了，有的时候小祖列夫会就是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在优势的这种局面之下，他的出手显得不够谨慎。这一拍其实他有很多种的选择，有很大的机会拿下这一分，但是这一拍反拍打得太过中规中矩，对方非常好判断你的击球。希尔顿连赢了六分，有机会在这一局啊取得回破。嗯，这一局小祖列夫的一发进球率不是很高，

压对方的反拍，然后随上。这已经是小苏列夫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按说呢，他在这个舞台上比对手更有经验。往前的得分，两个人今天都不差。小苏列夫呢是四次上网拿到三分，希尔顿五次上网拿到四分。但这个毕竟是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谁说不紧张，我觉得这个都是不真实的啊。关键是看运动员在场上如何把握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好球啊！小苏列夫在0-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把自己的节奏稳住了。后面这两分呢，都有一发加持，高质量的一发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然后反拍进到场内的制胜分。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仍然是100%。嚯，漂亮！小苏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一节意思。连下四分啊，完成了这局的爆发。一上来0-30落后。这个正手的分点啊，显得有点犹豫啊，拍头不够快，这个击球点有点靠后了，拍面没有把这个球关住。

嚯，好球！就只要小苏列夫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啊，我们看到谢尔顿主要还是利用角度。这是谢尔顿的妈妈和他的姐姐啊，他的家人、亲友团都在那个包厢里头。

还是用深陷的这种上旋球啊，这个球拉得很深很跳也很转，去限制希尔顿。希尔顿现在侧身位的正手呢打得有一点犹豫啊，就还是担心可能过度的侧身以后会暴露出场地另一侧的正手的巨大的一个空当。对方是一个轻发啊，这个一发的球这个球二发的球速并不快，小佐列夫的接发有点退得太靠后了。30-30。好发球，嗯，希尔顿在一区，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啊。吉米康纳斯也是在包厢里面，在关注着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康纳斯在美网的历史上，曾经在三种不同的场地类型上都拿到过男单的冠军。就这种反拍的，就是底线的这种多拍啊，还是小斯维尔夫比对手更稳定，击球更扎实，把握性更高。美网呢，在历史上呢，它经历过三种场地类型的变化啊，它红土、草地、硬地，它都举办过。但是现在呢，固定成了一项硬地的大满贯赛事。所以康纳斯呢，在草地、红土和硬地上都拿过美网的男单冠军。退得太靠后了，小苏列夫。这球希尔顿侧过身来，这一板正手也没有发力去全速的去进攻啊，所以小兹列夫这么厚的一个底线站位也很难借力

又是回球没有过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没有能够在这一局当中逼出破发点，希尔顿呢成功爆发，现在呢是第一盘小苏列夫呢4-3领先，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

0: 希尔顿的反拍还是显得比较薄弱的一些。
1: 最近来了
0: 纳夫拉蒂诺娃，在之前的六场比赛当中，小兹布列夫呢一共轰出了88记 ACE， 排名所有男球员第一。希尔顿之前的六场比赛轰出了74记 ACE， 排名第二。所以我们说过，这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场男三打的决赛回合不是很多，很难拖入到多拍啊。小兹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二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呢只有14%，希尔顿呢是67%，但是现在小兹列夫的一发得分率仍然保持100%。

0: 这是他今天发进的一发当中掉的唯一的一分。
1: 15-13

啊，这个球希尔顿接发接得很好啊，接发这个球又深又边，已经挤压到了小兹布列夫，但是随后这个正手直接打在了拍框上。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4-6。

看得出来，两个人在第一盘呢，其实都是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底线的失误，现在小兹维耶夫呢是九个啊，非受迫性失误九个；希尔顿呢非受迫性失误八个。

基本上都是发向对方的反拍。小德列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带到了5-3的领先。希尔顿的父亲原来也是职业球员，后来呢在大学担任这个网球教练。今天的第四节

这个球小苏列夫反拍的基本功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扎实啊，这是一个反拍的组合穿越，第一板呢先拉一个过往急坠，第二板直接加力再打，

还是尽量的，小佐列夫就是把球分到对方的反拍啊，有机会呢就把这个角度拉开，让希尔顿的反拍呢在移动当中出手，增加他的这种不稳定性。

0: 喝酒。
1: 关键局关键分

0: 最后还是谢顿的反拍率先犯错，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最后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小苏列夫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1: Thank you. Please.
0: 现在希尔顿急需要好的发球站出来。在第一盘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63%。他第一个发球局被破的时候也是发了一个双误，遭到小苏列夫的破发，在这一局最后也是在破发点上送了一个双误。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6: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礼就送
10: 三套之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

0: 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小佐列夫呢，在刚刚这个局休呢，又测了一下自己的血糖，然后应该是又给自己就是注射了一针胰岛素。他没有叫医疗暂停，应该是就是让工作人员拿过来了一把新的拍子，刚刚穿好的。一发的得分率，小佐列夫现在是91%，希尔顿73%。

嗨，这分打的，小斯列夫，最后这个反拍的截击，荒腔走板的，这个就是没准备好。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有时候在这种优势局面之下呀，就他会显得比较放松啊，就是下一拍呢，就基本上就不去准备了。这种球就打得有点随意，随手。

0: 现在自己的两个失误啊，现在让对方追到了30比30。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关键分呢，必须要好好的、仔细的把握啊，有些机会分。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老一辈的球员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都做得非常出色。越是关键分，他们越处理得仔细、小心啊，慎之又慎。尤其是纳达尔。打丢了。30比0领先，结果现在是被对方拿到了破发点，连丢了三分。这是希尔顿第一次啊，在小斯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破发点。
1: Ready for play, thank you.

球发得太好，138英里，呵呵，138就是222公里，

0: 这连续两个一发都是138英里，这个就是希尔顿也觉得自己可能能做的不多啊，面对对方这么强势的发球。今天我们说小兹布列夫在底线的整个的进攻性好像没有那么的强啊，压迫感没有那么的足，但是他今天整个的就是发球端啊，控制自己的发球局，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相持当中的稳定性，今天做的还是不错的。
1: Left the service.

0: 好球，好球啊！这是一个精彩的多拍啊，好球！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变化打得很好啊，先切，然后把对方吊到中半场以后，再用一个挑高球，直接把这个球呢送到了对方的身后，切力板把对方吊上来。这个反拍的挑高球非常精彩，恰到好处。19拍，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球，发球的质量不是很高，而且发到了小兹维耶夫的正手，这个外角呢也被小兹维耶夫借到了，这个角度。中路追身的好落点，137英里。一发的得分率，在这一盘啊，希尔顿的一发得分率更高，他现在是88%，小兹维耶夫是80%。
1: Please.

好球，好球啊！这个多拍，我觉得希尔顿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现在呢，利用一些反拍的切削球去控制节奏。安迪罗迪克。利用自己的切削球，限制对方的进攻的这种节奏啊，然后呢，让自己呢有更多的时间呢回位。

0: 小祖列夫还是有一发呀。
1: Fitino.

嚯，有这样的发球的表现，确实谢尔顿在底线的接发环节当中能做的不多。

0: 这个正手没有衔接上。发完球以后啊，还是有点等啊，整个的动作的回
1: 救
0: 援显得有点慢。
1: Thank you.
0: 30-30，也是有压力的分数。这一分啊，好惊险呀！哇，希尔顿在强势的组织自己的进攻啊。其实小苏列夫呢，一直是有一点受到压制，但是底线呢也是在跟住对方的节奏，尽量的让这个球呢回得更有质量。这一拍，希尔顿下了杀板以后提速了，但是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啊，确实是非常的全面。就这么一条线被小苏列夫的反拍给穿到了，希尔顿也是在往前奋力的去要截击，但是脚下有点打滑。哇、哦，这一分真的是惊险啊！你看得出来小苏列夫在底线的防守。我们说了，他今天虽然底线的侵略性啊，好像有点不太够。打的还是比较的稳健，但是整个的控制还是很到位的。希尔顿还是自己的反拍啊，刚刚那一分他也是想强上了啊，压制小苏列夫的反拍，他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强上，但是没有想到小苏列夫的反拍压力之下的这板直线控制得非常到位，其实就那么一点空当啊。4-4，反拍的切削球，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还是有帮助的啊。

0: 好球，漂亮！这个球，希尔顿来到网前，不慌不忙啊，又是挑了一个过顶高球。
1: 风起了，
0: 放短，挑高球。这个球，小兹维列夫回挑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希尔顿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啊，目前呢在第三盘5-4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在这一盘，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小兹维列夫呢，爆发的时长呢稍微多一点啊，每一局的爆发耗时3分44秒。希尔顿现在在反拍位置呢，有一些这种切抽的变化，啊，变速变节奏，试图用这种变化呢去干扰小兹维列夫。希尔顿呢在第三盘，他的爆发呢效率更高一点啊，耗时也更短，不到3分钟。在这一盘，两个人的发球局其实多次出现 Love Game 的爆发的情况啊。这个球，小兹维列夫正手给的太浅了，被希尔顿的反拍抓住了机会啊，迎上来对角线的制胜分。
2: Oh.

这个球希尔顿觉得自己有点遗憾，呵呵，正拍的穿越，但是没有控制好球。小苏列夫这个正手的直线打的还是挺重的，本希尔顿的父亲啊，布莱恩希尔顿。他曾经拿到过纽波特这一站的冠军，而且还拿过两次，91年和92年。没问题啊，小苏列夫也是强势爆发，双方现在在第三盘战成了5-5。好球啊，直接上来正手打了一板凌空。

七了。

好球，漂亮啊！正手拉开角度，把小杜列夫呢调到场地的一侧以后，突然间切放了一个短球，这个短球放得好，这个球放在这个位置，小杜列夫就要跑一个最长的对角线上。小杜列夫一看这个球的质量，也没追。还想再放一个，呵呵，这一次没有成功啊。小杜列夫这个正手去分点啊，也是打长了，这样现在本希尔顿呢在第三盘。

0: 先发6-5领先于小佐列夫。
1: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0: 第三盘最后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啊，漂亮！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接发接得好。这球借力啊，反拍的接发球顶得很深，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接下来正拍抓住机会以后，反斜线的制胜分，正手的制胜分，4-0。一发擦网。

Alert for service.

0: 就这一分我们就看出来小兹列夫他的球啊就是比较直来直去啊，就是有空当就打空当，但是这个你这么打对方也很好去预判啊，就知道你肯定会打我这儿，那我不用思考我就直接往这儿跑就行了。这个正手明显的软了啊，在这个多拍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拍明显的软了，这样谢尔顿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现在是40-0领先，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压力之下小兹列夫这个发球局还是出现了波动，尤其是第二分啊，那一分那个正手的进攻就是显得太大意太随手了。
1: Ready for playing?
0: Thank you. 一发没有能够发进。

0: 阿尔法擦网了啊。
1: Please

0: 差了一点。这个球小佐列夫二发还是发的质量很高的啊，二发发的很深，几乎就压在了线上。这样小佐列夫挽救了一个盘点，希尔顿还有两个盘点机会。
1: Thank you.

哎，就是打完了，然后呢，其实往前也没有准备好，啊，就小兹列夫有的时候就会在这样的优势局面之下，你会觉得他有点欠缺准备，或者是说

0: 没有好的这种下一拍的衔接啊，还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这一拍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本希尔顿呢是7-5的比分啊，扳回了一盘，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成功的兑现了盘点机会，双方现在是战成了2-1。
1: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上上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希尔顿是破发拿下了第三盘，所以第四盘一上来呢，还是由他来先发。这个第三盘呢，也是希尔顿先发的，所以他6-5领先。这个时候还是小佐列夫感受到了这个压力啊，所以呢，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当中，因为对方有先发比分上的优势。最后一个发球局，小佐列夫宣告失手。6年前，小佐列夫呢曾经打进过美网的男单决赛，那场决赛他也是先赢两盘。最后呢，被蒂姆倒杆三盘啊，上演了大逆转。希尔顿今天的第四个双误。第二发，小佐列夫退得非常靠后。希尔顿前面的做的铺垫非常好啊，短球、挑高球都控制得很好，但是最后这个正手的反击。这球有点太过发力了。打了一个发球上网，但是这个球小佐列夫的接发球确实接得好啊，接到了对方的这个脚下。我们再看一下脚下，希尔顿必须要刹车稳住重心以后再去做这个截击。这个球截的弧度还是太高了。小佐列夫第一板呢选择打向对方的身体啊，用球速挤压对方一拍。破发点

漂亮，二发墙上啊，好球好球，非常勇敢的选择。正拍的截击，希尔顿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正手反斜线的进攻，这板球高点反斜线将将出界。

啊，这一分小兹维列夫铺排的非常好，前面一直退的比较靠后啊，利用相持球跟对方周旋啊。希尔顿呢一直站的比较靠前啊，试图呢利用进攻去打开小兹维列夫的防线，但是小兹维列夫正手刚刚底线的这板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希尔顿勉强把这个球救过来以后，小兹维列夫跟上的这板反拍，确实希尔顿很难处理。

这个多拍确实两个人打得也很精彩。这样第四盘一上来，希尔顿呢率先被破发了，这一局他掉的也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是有机会的。

带切的外脚，还是寻求压制对手的反手。上一局对于希尔顿来说，有机会，但是很可惜啊，后面几分也是处理的不够严谨。好球，好球！小佐列夫这个球并没有着急去出手啊，而是球落地以后反弹一下以后再推一个深的。其实等这一下，有一点破坏了希尔顿的节奏。那希尔顿可能以为对方会直接就截，但是小佐列夫把节奏放慢了一点，落地以后我再推。有的时候不见得快就好。

0: 这一分小兹维列夫的节奏也加得比较快，整个人站位顶住底线站，然后两边的分点。比赛现在整整打了3个小时。
1: Thank you。
0: 这是一个13拍的一个多拍，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22拍。

0: 冷不丁大喊了一声，把小兹列夫吓一跳。这球希尔顿反拍去拼球了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once again, just before play is ready to serve, please be respectful and do not make any sounds then.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要保持安静。这一拍就准备到了啊，就小兹列夫有的时候他优势意识过浓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分差不多了，他有时候下一拍啊他显得有点放松，但这一分我们看小兹列夫抽完了对方以后马上再往前有一个反拍的截击的准备，最后也是靠着这个反拍截击下分兑现了局点。现在第四盘，小兹列夫先破后保，2-0。这个反拍的切削球质量不佳，给到了一个半场的落点啊，这个落点让希尔顿有点尴尬。

0: 正手反斜线，这半球没有能够控制住啊。0-30，过去的15分，小兹布列夫打出了一个11-4的一个得分优势。相持当中，这一次是小兹布列夫的反拍啊，掉球了。目前呢，在这一盘，小兹布列夫的非受迫性失误是一个。希尔顿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盘非受迫性失误5个。这个球还是判断得很准。
1: 39，
0: 追到了30平。

0: 好球，好球！这一分，小兹维列夫在底线扮演的更像是一个陪练的角色。这个球就是基本上都送到对方的反拍啊。这球希尔顿看准机会啊，反拍直线突击了一拍。然后是一个半场的跃起的高压。好发球。这一局希尔顿保的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0-30落后的局面之下，最后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保发。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嚯，这个球也是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啊，这球发的很有力量，而且主要是发的落点发的好。希尔顿有点闪不开身。希尔顿这个正手

想去反击一拍啊，但这一拍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维列夫侧身这板正手打的还是非常扎实的，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在这一盘现在希尔顿是5个，小兹维列夫还1个没有。

好球啊！这一分，希尔顿把节奏提得很快啊。而且我们看到，就希尔顿现在呢，他反拍呢增加了一些切削球。这种切削球呢，就是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整个的进攻节奏。那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希尔顿来说呢，也是减少了自己反拍的一些失误，让自己的底线呢变得更加的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今天小兹列夫呢整个底线的侵略性，他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所以呢小兹列夫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也不怕给你一些切削球啊，知道你也不太敢怎么去攻我啊，你这板球也不太怎么敢去提速。30-30，所以这样的反派的切削球还是很有效的啊，帮助希尔顿缓解了底线的一些压力。这个球超时了，被主裁判警告了。这个有的时候要看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如果观众一直吵闹，这个也不怨小兹列夫啊，所以小兹列夫刚才也去跟主裁判申诉了一下。

球啊，这个球小杜列夫也是相当勇敢的啊，来到了往前这个反拍的截击，截的还是挺扎实的啊，团队也是在给他鼓掌。这一分对于小杜列夫来讲也是很关键的啊，刚刚发球被裁判员警告了一下，其实还是给他在心态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一分小杜列夫还是顶住了压力。

0: 好球啊，这个反拍打得好啊，这个反拍大斜线的一板出手，这个是从对方场地的腰线直接就飞出去了啊，先打身然后再去呢撕开角度，所谓刺双肩挂两肋啊，两个深度正反拍深度保持得很好，然后等到对方出浅球以后再把角度撕开。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裁判员再次提醒观众啊，安静下来，比赛继续进行。将出界。

0: 好发球。嗯，这是一个带切的啊，大外脚，这球速不快，104英里，但是胜在角度发的确实是大。发球上网，
1: 出气了。
0: 在这一盘，我们看到本希尔顿是8次上网啊，拿到了7分。全场比赛他39次上网，拿到了29分。小兹列夫呢，在这一盘6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全场比赛，小兹列夫26次上网，拿到了22分。哇，拉力板直线的反击不错啊，这个球刚好压在了边线上。小兹列夫这个反拍斜线的进攻打在了对方手里啊，希尔顿正手这个趁势的拉力板直线直接反杀了对方。这样在第三盘，对不起，在第四�盘啊，现在小兹列夫呢是3-2领先。
2: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6: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 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Please.
1: Svetlyayev 就是控球，呵呵，一点打两点，左右去调动谢尔顿。九拍或超过九拍的回合，Svetlyayev拿到了19分，谢尔顿是拿到了11分啊。

0: 今天呢，整场比赛，小兹维列夫的发球都还是非常在线的。现
1: 科
0: 在他的一发
1: 技。
0: 的进球率，全场比赛现在是69%，一发得分率84%。希尔顿的一发进球率70%，一发得分率74%。

球发得好，这二区砸这个内角，这样小苏列夫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4-2领先于希尔顿。今天这场男单的决赛呢，不像小苏列夫在温网打辛纳的那场啊，那场我觉得他是拼着在打，底线一直在跟对方呢就是对攻对抢，再去提速。但是今天打希尔顿呢，你感觉他没有那么的奔放啊，整个的球风还是更多的以控制为主，底线的侵略感没有那么强。

0: 这球直线太难了啊。
1: Pipino。Thank you。
0: 啊，这个球，希尔顿也是感觉有点没太准备好啊。对于对方的回发的效果，好像预判不足。这个球直接在中后场截击处理太难了。第四盘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十个，小兹布列夫只有一个啊。啊，短球又没过，就是还是想发动变化啊，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就是用变化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底线，然后不让对方呢针对自己的反拍做出这种压制。但是现在这个变化球啊，可能也是体能下降，连续两个破发点。

哇、哦，小苏列夫这个球在网前左挡右扑，连续三板截击啊，终于是迫使希尔顿出现了失误啊！哇、哦，这一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破发。小苏列夫破掉对方这个发球局以后，接下来是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一局，我觉得希尔顿整个的底线的变化，失误是比较多的啊，可能也是体能的下降的原因。马上进入到3个半小时的时长了。这一局有一些强行的这种变化。

这是小图列夫职业生涯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之前的五次一胜四负。但是呢，小图列夫呢在今年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连续三个大满贯打进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法网、温网啊，加上美网，在今年的澳网呢，他是半决赛啊，输给了阿尔卡拉斯。

小泽列夫的发球胜赛局。感觉希尔顿现在脚下稍微有点慢啊，到位率差了一点。过去的十分，小泽列夫打出了一个9-1的绝对优势。

这是小兹列夫今天的第六个双误。他今天有八记 ace， 有六个双误。

0: 嚯，马上发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啊，138英里的时速，222公里。
1: Thank you.

0: 没问题啊，这个球小图列夫也是打得很谨慎的啊，快速的跟到这个网前啊，盯着这个球。40-15，这样小图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
1: Please.
0: 哇、哦，最后用一个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经过3小时33分钟的激战，哦，小图列夫忘记了比分，他觉得好像还没完，他又回到底线啊，突然之间看到现场观众的反应，他才知道哦，比赛结束了啊，冠军是我的了。这样，小图列夫是6-3、7-6、5-7、6-2啊，3-1战胜了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拿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

0: 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九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帮边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3: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稳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金优镇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2: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坐坐，
1: 行。
0: 9环也是不错的。
1: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今天场上的。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
1: 九环。
0: 吴怡真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吴怡真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八环。金优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宇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恭喜，准备好，没问题，相信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四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六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两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两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1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2: 8环，
0: 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啊。你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3: 整体保持好，好难过。
0: 黄宇威。
3: 漂亮，
4: 好。
0: 9环。
3: 不急，没保持住。收回来。
4: 没保持住。
3: 好，平均一点。
5: 停。
3: 上。流畅一点。
0: 3发，于琦。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十环。

0: 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1: 相信自己，
2: 举枪坐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一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平。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3: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九环、十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十环。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3: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七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

0: 小将。
1: 早上好。
0: 中国队这边黄雨薇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而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雨薇。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10环环线上的10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国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险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胜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9分。
2: 陈胜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3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1: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莱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胜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胜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胜俊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发现天顶去过渡，
1: 是周琦示意陈胜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世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

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因为韦信拿着就反击。就以后守全场，上来全是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看这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有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哎、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1: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0: 嗯，
1: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是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违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巨大。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小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荣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0: 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杨振林，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晓川
1: 造了犯规。
0: 这球对翟晓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张志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罚两中，赵睿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0: 是，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连北汽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1: 对，上线过得被太容易了，
0: 是
1: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志林，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有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啊。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翟晓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他。

0: 小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是，
1: 你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啊、果然，
1: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四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
0: 哎、
1: 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赵睿出现麦基的掩护，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上海九四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0: 刘磊鑫那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1: 是，古德伦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1: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1: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0: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1: 对，
0: 传跑，这球被断了，
1: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的。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过去的王志林，
0: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1: 郭富正过来准备协防，
0: 马里做周琦打大王，就造了犯规了。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1: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1: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0: 是，
1: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0: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1: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1: 对对对，
0: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1: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0: 对，
1: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0: 要换一下，
1: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0: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1: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
0: 嗯，
1: 你再看吹的谢立伟，
0: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1: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0: 对，谢立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0: 是，
1: 还是有点年轻了，
0: 有点年轻的，
1: 一分钟两个犯规，
0: 对，
1: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权、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0: 那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1: 对，
0: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1: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

0: 奇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宋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了，
0: 是啊，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像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布兰克要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璋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0: 对啊，
1: 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文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

0: 算是将功补过吧。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智霖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智霖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征，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智霖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智霖倒忙。
1: 周范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登场了，
0: 嗯，刘征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边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嗯，两罚一中。
1: 阿杜萨德的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贾小川确实很拼，
0: 是
1: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0: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一个辩手。
1: 阻挡犯规，李德温突然加速，
0: 嗯，
1: 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0: 是。
1: 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嗯，人家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就是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去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1: 嗯，
0: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1: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0: 对，
1: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0: 对，我们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1: 对，
0: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
1: 嗯，
0: 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
0: 嗯，
1: 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李德温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贝对篮技

0: 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2: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2: 是是。
0: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三分钟。
2: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2: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2: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2: 对
0: 球员的犯规，
2: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
2: 这
0: 对，确实
2: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2: 对，给他吹了一个违体。
0: 嗯。
2: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吹罚就是违体。一个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宇德文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空中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分。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2: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1: 是，
2: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海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1: 对，
2: 或者是类似吧，
1: 就是十九。
2: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1: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竞争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是显得就很充分。
2: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1: 没出界，
2: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1: 啊。这球掏了一下，
2: 杰曼干扰了，
1: 强解了。
2: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1: 好球，
2: 14分了。
1: 是
2: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1: 对，
2: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振林、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1: 是
2: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1: 厉害啊！今天
2: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1: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啊，现在是7中6了。
2: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1: 周琦扣一个。
2: 对，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2: 对，
1: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2: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2: 对，
1: 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2: 对， 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2: 杰曼，
1: 这
2: 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2: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2: 这球张振林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振林真是够积极。
2: 对。张振林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2: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赵睿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
3: 对，
1: 用单外援。然而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2: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2: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2: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因为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2: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2: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

0: 高瑞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3秒区域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那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那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嗯，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对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振林主动的上夹击，
0: 把
1: 这球给切掉了。
0: 韩兆瑞这边
1: 反击球转换
0: 到
1: 三分，还没有。
0: 是，
1: 对，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

0: 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1: 啊？是的，这个就是您知道应该要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0: 白德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0: 欢迎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嗯，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
0: 出来了，
1: 这球无球，队员刘铮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的，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7中1。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
1: 嗯，
0: 因为今天谢磊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
1: 厚，确实太
0: 好
1: 了，
0: 太厚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镇麟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曾凡博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爆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曾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地。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那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洛夫顿被放空，怀特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0: 对
1: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0: 是
1: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0: 是
1: 那今天上海九市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0: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系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1: 嗯，对
0: 啊，因为你

0: 现在二三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1: 这是翟小川。直接突洛夫顿，
0: 是
1: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0: 他真瘦了不少，
1: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0: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1: 真是。
0: 哎，
1: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0: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1: 对，
0: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1: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0: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1: 没错，
0: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1: 是
0: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1: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全、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全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1: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1: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0: 对，就没什么起色，
1: 对，一直就是14-1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1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0: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1: 是
0: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1: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波了，对吧？
0: 是，
1: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 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

0: 追到二十分差。
1: 所以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
0: 嗯，
1: 啊，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哎，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嗯，李洪权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翟小川再给杰曼。3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4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
2: 一个，
0: 又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2: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2老带2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2: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2: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0: 北京五小
2: 啊，对，
0: 嗯，
2: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4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2: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12分了。
2: 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0: 啊，
2: 把李洪权踢下去，因为他需要。

0: 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全场全场接着加。
0: 对，如果谢利庸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的。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王
1: 又传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人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贾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
0: 十分球，
1: 还有三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嗯，又一个
1: 又断下来了，
0: 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八分球，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
1: 对
0: 李洪全，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闫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结伴
1: 抢三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1: 而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贾小川往内线突，艾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艾瑞克加尼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1: 嗯，
0: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 相对上场时间更多。

0: 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十三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反而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利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2: 今天这两支球队相遇啊，伊普斯维奇和桑德兰，这是他们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再次碰面了。两队上一次在英超赛场碰面还是2001年的时候。两队上半场比赛开始，今天伊普斯维奇在主场身穿的是蓝色战袍，桑德兰队做客身穿的是新赛季他们的客场战袍，粉色的这套战袍啊。如果颜色再有重叠呢，他们第三战袍呢，则是和伊普斯维奇同样的蓝色战袍。今天呢，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啊很有看点。伊普斯维奇这边呢，他们的首发阵容今年他们效仿桑德兰队上赛季的操作，在转会市场目前呢已经引进了12名球员，而转会的净开支达到了1.59亿欧。这12名球员当中呢，今天有7个人都进入到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了。开场之后，先是抢断造成桑德兰队后场的界外球，在季前赛最后的几场比赛当中，两队的状态都不错，所以今天首轮比赛一上来呢，两队看看谁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阵容我们来介绍一下。伊普斯维奇队这边门将37号画面里的谢尔彭，后防线2号有3号戴维斯，6号迪奥普，24号格里夫斯，26号奥谢，在中场呢则是10号恩西索，23号卢基奇，32号努涅斯，前锋线上有7号法塔乌靠右，中锋呢是19号新援埃莫松，以及38号日本球员前田大然。这是桑德兰的主帅勒布里斯，上个赛季他打造的阵容呢，今年夏天基本上只是后防线啊表现不够稳定的球员。

全被卖掉了，前场的攻击群呢基本上都保留了。桑德兰队新赛季的首轮比赛门将还是上赛季的主力门将罗夫斯，在后防线门将的罗夫斯之外呢，后防线

发。除了休姆之外呢，桑德兰队上赛季非常成功的中场组合延续到新赛季，包括27号萨迪基、28号勒费和34号扎卡，锋线顶在前面的是9号布罗贝，边路呢则有厄瓜多尔的前锋安古洛。两队阵中呢有很多实力派的球员啊，恩西索今年在世界杯上跟随着巴拉圭队表现也很出色，是巴拉圭队场上绝对的核心。他在布莱顿队呢此前效力过四个赛季，在24-25赛季当时租借去斯特拉斯堡队的时候啊，表现极为抢眼。当时呢上赛季后半段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先来看一下布罗贝，布罗贝的机会，这个单刀射门的时候被回防的伊普斯维奇队的戴维斯，速度最快的防线的左后卫完成了封堵。这个球是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特点，抢断之后利用前场开阔地带呢，由布罗贝这几个队员呢靠他们的个人能力啊在前场找机会。在夏天的世界杯上，布罗贝也成为了荷兰队阵中的非常有杀伤力的秘密武器，一开始不是荷兰队锋线的首选。角球开出来之后第一个落点不太理想啊，桑德兰队今天虽然这第一下没有打成啊，但是他们抢第二点完成射门的意图呢也很坚决，就是尽量不让伊普斯维奇队呢有机会完成转换打反击。勒布里斯呢他在登陆英超之前，他现在已经带领桑德兰队是第三个赛季了，他在登陆英超之前呢在法甲的洛里昂队啊可以说是工作是卓有成效。他在洛里昂队呢一手抓青训，另外呢在洛里昂俱乐部还担任了将近10年俱乐部的经理，所以这段经历呢给他登陆英超赛场带领桑德兰的时候呢尤其是升超之后迅速搭一个能够在英超赛场存活的班底起了很大的帮助的作用。但今年伊普斯维奇队想学桑德兰这样啊，就是升超的第一年花大价钱买大量有英超经验的球员，争取保级成功，然后第二年呢再想办法省钱啊，不知道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这套方式啊能不能够凑效。其实今天也是看看他们买来的球员的效果，刚才谢尔鹏这下有点玩火了。联赛第一轮呢对于大量引进新球员的球队来说呢磨合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像后防线谢尔鹏还有迪奥普今天这是两名新员，刚才他们俩的配合呢有点不是太默契，好在后防线升级功臣戴维斯啊注意力很集中，他的回追呢拦住了布罗贝的一次单刀机会。要知道上个赛季啊桑德兰队在升超之后联赛的前9场比赛拿到17分，首轮比赛就3-0拿下了铁锤帮西汉姆联队，所以呢勒布里斯的球队在英超赛场应该说上个赛季一上来就进入状态非常快，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啊虽然是双方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重逢啊，但是要论英超的经验可能桑德兰队这边呢准备的要更充分一点。前天大然这球犯规了，过去四个赛季在凯尔特人队成为了球队绝对的得分主力，上赛季数据有所下滑，但是不影响他新赛季作为伊普斯维奇队锋线重要的补强选手加入到球队。努涅斯交过来，埃莫松调整之后射门，前田大然刚才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啊，交给了恩西索。这伊普斯维奇队啊他主要的进攻火力和进攻的优势地带就是在中路，这是加里奥尼尔呢比较喜欢的战术理念，所以中锋埃莫松呢他的角色啊他其实在进攻当中更像一个组织者不是一个目标人，他需要有比较好的接球做球能力，好让他身后的前田大然和恩西索呢能够有机会往里切。相对来说边路的法塔乌7号法塔乌此前在莱斯特城他的发挥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在边路突破和速度不错，但他的分球时机把握的呢相对来说要差一点，比较吃球权。但是今天伊普斯维奇的引进的这些球员的特点啊
和他们主打的战术思路的区域啊，这个中路啊，其实。

恰恰是桑德兰队上赛季勒布里斯打造的比较成功的萨迪基和扎卡控制的区域，所以今天这个中路的争夺啊，恐怕轻松不了。萨迪基过来，再往里突啊，萨迪基这球传的有点深了。他是比利时出生的民主刚果国脚，今年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上赛季呢，在桑德兰队的中场，他是跑动覆盖面最大、中场的拦截效率最高的球员。他和扎卡的搭档呢，使得桑德兰队中场能够高效的拦截和调度转换。交给罗斯，上赛季联赛首发了35场比赛，完成了106次扑救。后场踢得很耐心呢、啊。今天桑德兰队身穿黑猫啊，身穿这身猛男粉啊，球员感觉状态也都不错。边路过来传中，这个球是回防，又是回防的戴维斯完成了关键的拦截。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开场的这两次险情啊，都是他们升级功臣左路的戴维斯，因为戴维斯呢，他是这条防线速度最快的，所以呢，经常在回防啊，在盯桑德兰球员的节奏和速度上呢，他是最能跟得上的。伊普斯维奇队另外首发的3名球员都是打中卫出身的，相对来说格里夫斯速度快一点。开场之后呢，两队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的压迫还是比较积极的。刚才主教练勒布里斯呢，在场边不停地给桑德兰的球员提醒啊，防守注意力还得再集中一些。我今天从开场来看啊，桑德兰队这个转换的熟练程度显然要比伊普斯维奇队呢要更强一些，毕竟他们首发阵容里啊只有莫尼耶一个新人，伊普斯维奇队这11个人里面有7个是新加盟球队的，所以在比赛一旦打快的时候啊，需要默契的时候啊，伊普斯维奇队能不能够把这个转换的效率打出来，就特别考验他们季前准备的效果了。嗯，前田大人这球停得不错，面对桑德兰的新援莫尼耶，莫尼耶的经验也很丰富啊，一直很注意防着前田大人从底线抹进去。莫尼耶刚来到桑德兰训练营的时候啊，这几天呢说是训练的时候啊，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撞伤，自己的后背啊一直不太利索，这场比赛能够赶上也是出于比较强烈的请战的愿望。萨迪基啊，很聪明的先把对手挤开了，但这个球头球点给队友的时候没做舒服。前田大然，恩西索在中间要，边路伊斯维奇的球员有点拖沓了，这球机会没了。刚才这个机会啊，转换过程当中桑德兰队回来的很快，现在两条线布防已经完成了。在此前他们还在英超赛场那个赛季啊，伊斯维奇队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锋线的德拉普，还有在中场的哈钦森。这次回来之后呢，球队在中场引援呢更加强调的是球队的球员的这个脚下的技术能力，主教练加里奥尼尔呢更加看重像恩西索、啊、还有前田大然这样技术脚下技术细腻的球员。顺着边路走，这是伊普斯维奇队比较喜欢的方式，但是因为桑德兰队这两条线今天回来的很快，所以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恩西索反抢，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啊还是要打得快一点。法塔乌，这法塔乌啊，他在莱瑟城踢球的时候啊，防守队员防他的时候，尤其一对一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法塔乌趟球步幅比较大，动作呢略显夸张，所以有的时候防守队员防他一对一防他，这法塔乌呢会有一些疑似跳水的动作，但是他一旦跑起来啊，其实对边后卫来说挺难缠的，他有点像一个减配版的曼城的多库。

看看来到伊斯维奇队能不能够踢出他的特点。桑德兰这边布罗贝冲了几次啊，现在在中场对上了曾经富勒姆的老人卢基奇。塞尔维亚中场在富勒姆队效力了四个赛季，这个赛季转会来到了伊普斯维奇。加里奥尼尔也希望在中场搭建出类似于桑德兰这样拦截对抗和转换能力都比较强的中场的配置。唯一的隐患呢是卢基奇在富勒姆这四个赛季，他的右大腿内收肌前后累计有过八次伤病，这个赛季的出勤率能不能够稳定啊，可能也是一个要观察的点。冲撞的门将中后卫格里夫斯上来，因为在定位球的时候格里夫斯经常上来，他是这几个大个子球员里面速度比较快的。你看格里夫斯他是从外线迂回跑过来，还能够跑到门将罗夫斯这个位置，他是伊斯维奇队在定位球设计当中的一个比较有威胁的进攻点。刚才呢空中撞没什么大问题，但他可能落下来的时候他鞋钉刮到了罗夫斯，所以罗夫斯短时间还没法很舒服的去发球。队友奥尼恩以为是要帮忙来开这个门球，看来罗夫斯没什么问题，右脚不利索拿左脚开嘛。从心理上呢这场比赛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伊普斯维奇队呢他们在此前的一个赛季升级马上降级之后吃过一次亏了，所以呢这次升超之后呢明显想要吃一堑长一智，有备而来，而他们现成的能够参考的模板就是上个赛季的桑德兰队，那能不能够学成功就看今天这首战能不能打好。因为以往四次英超伊斯维奇队参加的英超揭幕战比赛里面自己的首轮比赛以往有四次呢都输掉了，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说是心态一定要稳，不能够比赛踢得太脆。好在呢今年的首战面对桑德兰呢是他们在英冠赛场前两次交手全都获胜的对手，心理上会有点优势。达拉奥谢点下来，法塔乌回来帮忙抢，今天桑德兰队左边的安古洛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呢，他是这个老将巴伦西亚旁边的僚机，突破和抢二点能力都不错的。两个教练呢今天在边路安排的攻击手啊都有这种善于内切跑前锋身后位置的球员。伊普斯维奇这边呢是恩西索，萨利基这个活动范围非常大。哦，调整扣过来，勒费在分边，安古罗离防守队员太近了，法塔乌这身体对抗能力不错。刚才这安古罗啊那球停下来了，就是带球过人啊，最怕这球停在原地了，停在原地呢其实这个脚下变化就不太容易有欺骗性了。正好对着启动速度很快的法塔乌，法塔乌在莱斯特城的过去三个赛季呢有一个赛季出场断断续续的受到伤病影响，他稳定出场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每个赛季的进球数接近10个啊，分别进了7个和9个，另外助攻比较多，加起来总共助攻了20次。刚才是法塔乌对安古洛犯规，给了桑德兰的一个前场任意球，勒费和扎卡给扎卡做一个掩护，扎卡前点落点比较低了。莫尼耶啊虽然年龄稍微偏大速度也不快了，但是他呢作为边后卫啊经验很丰富，因为莫尼耶呢本身他这个身高1米9的身高呢他踢边路啊

在启动速度和灵活上就是吃亏的，这么多年一直能在国家队和俱乐部呢稳定的出场，还是有他防守上的一些心得的，他的选位和预判都不错。扎卡敲到左边啊，敲到右边，继续传进来。伊普斯维奇的主场波特曼路球场容量大概是30,000出头，这个场地呢也偏小一点，长度是102，宽度是75。这场边球迷呢离草坪啊非常近啊，即便英国的球场都没有跑道，都是专业球场，但是伊普斯维奇的这个球场，它是属于是场边离场地的这种距离感更近的。所以今天主场作战呢，伊普斯维奇很多新员啊，他们反而需要适应适应这家俱乐部的主场的环境。而伊普斯维奇的位置呢，就在伦敦的东北方向，大概106公里啊，从伦敦坐火车1.5小时就能过来。这个地方算是英国最古老的一个城镇了，因为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啊，就有人居住，所以它是英国算是千年古镇。因为伊普斯维奇呢是英国有记载的持续有人居住的城镇当中啊，是名列前茅的。虽然他们的球队现在刚刚重新回到英超赛场要保级啊，但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伊普斯维奇队还拿过欧洲联盟杯的冠军呢。桑德兰今天在边路防守布防的时候啊，特别注意限制伊普斯维奇队边路拿球队员向前突破的空间，基本上把伊普斯维奇队这法塔乌还有那边的前田大然啊都挤得都贴到边线了。当然对伊普斯维奇队来说，他们更加熟悉这个场地，尤其是防线的其中3名球员，所以刚才安古洛呢也没有太多活动空间。艾默松拿下来之后交给法塔乌，面对3个人，法塔乌再往前突啊，可能就带出界了，所以他赶紧想传中啊，但是桑德兰队3个人把他形成品字形包夹，这个球呢他确实不太好处理，能传出去啊就算完成任务了。迪奥普和中场卢基奇这2名球员呢也都在弗勒姆队效力过4个赛季。也有手球再给安古洛，比赛踢了20分钟，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相对来说前20分钟两支球队啊场上的大范围转移好像都不太多，即便是桑德兰队今天做客呢也没有发挥出扎卡上个赛季在联赛里的转移分球的能力。刚才这球罗斯和扎卡的配合有点悬，这球是敲回给罗斯之后大脚转左边找安古洛。在相对偏小的场地上这转移就更加重要，不是说转移的方向，而是转移的速度，因为场地偏小，防守一方布置区域防守呢会更加容易，所以如果你这转移速度不加快，在局部呢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死局。萨迪基在回敲，好球，具有隐蔽性啊，直塞过来之后，布劳贝利用强壮的身体啊扛开了格里夫斯，但是今天感觉布罗贝呢已经启动得够快了，但他还是很难获得足够开阔的地带。这两次桑德兰的线路给的都不错，布罗贝呢先是和回防的左后卫戴维斯扛了个肩膀，这一下呢布罗贝消耗了比较大的动能，所以到格里夫斯这儿的时候呢布罗贝反而撞不动他了。今天要说这前二十分钟

伊普斯维奇队表现最好的就是他们的左后卫戴维斯啊，开场之后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就是在球队立足不稳的时候呢，先帮着化解了两次险情。他这个状态和他防守的注意力，就能让他前面的前田大然呢更加放心的往里走了。现在恩西索顶在前面，埃莫森往回收了收，萨利基，桑德兰队开始利用他们上赛季比较擅长的一些前回前的传球方式啊，纵向拉扯伊普斯维奇的防线。这个球呢，结果被恩西索抢下来。恩西索面对其中一个中卫的勒普康，虚晃过来，他的个人能力横敲推射，哈哈，恩西索这名新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是埃莫松进球，但这个球的功劳全都在恩西索身上啊！这笔超过3000万欧的转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了关键价值。当时加里奥尼尔在斯特拉斯堡的那半年，恩西索是从布莱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就那半年恩西索进了12个球，助攻了9次，这样的表现给加里奥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接手伊普斯维奇之后，加里奥尼尔率先敲定的转会就是恩西索。这场比赛恩西索利用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创造了这个机会，帮助巴西中锋埃莫松打进了伊普斯维奇队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个进球。哎，这个虚晃啊，完全是他世界杯在巴拉圭队那种国家队真核的个人能力的体现。恩西索的个人能力太突出了。巴拉圭本届世界杯有2个人被记住，一个是恩西索，利用他娴熟的个人能力创造了很多机会，另外就是浓眉大眼的阿尔米隆啊，因为假摔吃到黄牌，因为捂嘴吃到了红牌。刚才这个阶段呢，恩西索啊，我们刚才提到恩西索已经顶到锋线最前面了，结果这个机会呢就是面对桑德兰的后防线出球，恩西索抢断下来的一个机会。伊普斯维奇队呢还是在中路，他的很多转换就是想在中路打出来。两队的基本思路都是先把中后场夯实，把中路的防守加固加密，然后呢在这个区域呢等转换的机会。但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呢率先抓住了机会，最关键的是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冷静的巴拉圭核心恩西索。22岁的恩西索正是在自己作为前场进攻核心啊，逐渐开始走上成熟的黄金阶段，所以伊普斯维奇队花费3000欧把他引进，其实还有巨大的升值空间。看看这赛季他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这球稍微大了一点啊，给的很深，但是落点还是抢到了。刚才丢球过程当中，桑德兰队中后场只留下了中后卫巴拉德面对恩西索，这样的防守呢，巴拉德首先他没办法第一时间迅速靠近恩西索，所以他作为中后卫他的身体优势发挥不出来。那靠近不了恩西索呢，像恩西索这样的球员，你不能靠近他，不能贴住他，他很容易就用轻巧的假动作呢能够完成摆脱。所以巴拉德刚才其实挺难受的，因为这个抢断的本身后腰位置丢球之后啊，中卫和后腰的位置也拉得比较开，没有形成近距离保护的安全区域。其实刚开场那5分钟，当时门将谢尔彭有过险情啊，这名身高达到2米02，他和纽卡斯尔联队中后卫丹伯恩身高一样高，英格兰国脚丹伯恩。这谢尔彭开场阶段差点和迪奥普配合有失误的。这第一个球由伊普斯维奇队先打进，对于主场作战呢，他们尤其是

七名新援首发的伊普斯维奇队来说啊，其实身上的压力能够减轻不少。而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在联赛当中主要的分数都是从主场抢的，客场胜率呢不到三成，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对他们来说还挺麻烦的。虽然上半场比赛才踢了一半，时间还挺多的。扎卡像这样的转移此前是比较少的，现在要增加一些了。勒菲已经前插进去，莫尼耶没有给，再给勒菲，给中路投球，谢尔鹏近距离单手托举啊，把这球像排球二传一样挡了出去。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萨迪基过来的头球，这萨迪基的爆发力啊真不错，他是扒拉开了伊普斯维奇队的中场努涅斯，钻进来一个鱼跃冲顶，距离很近，球的力量挺大的，谢尔鹏注意力足够集中啊，把这球挡出去了，给了个角球。做一个战术配合，远射。现在中路比较密，桑德兰队想要的远射呢不太容易打出来。刚才这个球呢，后场只有门将罗斯一个人，虽然他把球开出来了，但是球的落点不好，还是受到了恩西索向前压迫的虚晃这两枪对他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角球，你看法塔乌啊，就是他的特点，他有的时候啊对抗的时候你一沾他，你别看他强壮，但是你一沾他他就倒，他经常能够有一些夸张的试图造犯规的动作，这是他踢球的习惯。哇，这球在门前蹭了过来，是伊普斯维奇的球员碰到的，所以恩西索不想给这个后场界外球，奋力在追。恩西索这个队员的责任心真的是非常棒，脚下技术好，同时呢在团队当中不光有进攻的能力，而且防守的注意力也很集中，就是具备啊当一支球队核心的精神属性。这个球因为扎卡已经看到前田大然过来，而且他的转身方向不太舒服，这个球呢没有停到扎卡左脚那个方向，他没法往那边转身，所以那一瞬间扎卡决定原地不动，等着前田大人扑他造成犯规。现在桑德兰队的中场自己的失误比较多，这下面对两个人，面对勒费和莫尼耶突了过来，但是这球给到了前点啊，不好打，还是恩西索抢到。伊普斯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前场的这几个火力点的状态被激发起来了，就是队员兴奋起来了，所以呢创造力就出来了。刚才是巴西前锋埃莫松很冷静的在两名防守队员中间把这球勾了出来，他想投桃报李给恩西索做一个机会。这个确实是，刚才这种情况确实是现在还不太默契啊。卢基奇、法塔乌、恩西索三个人都是新援，所以面对局部的小范围对抗这种小难题的时候啊，他需要大家的默契，需要打快板，就没打出来，跑位还不熟悉。伊普斯维奇队大概就是从15分钟开始，恩西索顶到中间，埃莫森呢，中锋拉边，因为桑德兰队右路莫尼耶他个子大，所以让这个前锋啊去对抗边路莫尼耶。布罗贝想抢后点摆渡的，队友球传大了。现在桑德兰队有点着急，因为这边伊普斯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啊，状态正在起来。正在兴奋，这个边路抢断完之后，你看中后卫离恩西索很远，后腰也过不来，这个距离对于恩西索。

这样的球员来说是最擅长完成摆脱的，后卫完全没法贴身体，所以对恩西索来说，他既有时间观察，又能从容摆脱，整条桑德兰的防线就非常被动，所以其实给桑德兰队接下来战术提了个醒，就是边路的处理球一定要小心，这个位置丢球，中间几个大个子没法迅速靠近对手，完全帮不上忙。所以这现代足球这几年一直，哎，今天两个门将好像都挺爱玩火的，而且这也是现在这个丢球的线路和区域啊，就是现在边前腰边后腰经常在活动当中往前推进的这条纵向的线路，它就是中路和边路的衔接地带，中后卫大个子队员和边路灵巧队员之间的连接地带，这个上面有一个位置慢一拍就比较麻烦，容易造成连锁反应。达拉奥谢，这球被安古洛盯上了，没法快速的传出去，这应该是伊普斯维奇队的主席兼 CEO 马克阿什顿，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呢现在主要还是美资控股，此前他们在英超那个赛季呢，球迷也知道歌手埃德希兰是俱乐部的小股东啊，大概占1%的股份，因为埃德希兰本身就是萨福克郡出生的本土歌手。交给格雷夫斯，莱夫戴维斯，今天上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队防线上表现最好的就是他，就是恩西索，他这个拿球摆脱护球这两下真聪明啊，纠缠能力很强，而且关键是能把球护住，让防守队员拿他没办法。法塔乌看看怎么突，法塔乌这个球用左脚传的，线路也不也没威胁，力量也不大，这个球好像传完之后让防守队员还有点懵呢。因为刚才呢这个丢球就是恩西索让巴拉德吃到苦头了，所以巴拉德呢刚才非常冒进的压迫到后腰位置跟上去，结果还是没把恩西索控制住，恩西索的个人能力现在让巴拉德很头疼，这是桑德兰防线的一个隐患。再来看一下，这是巴拉德啊，巴拉德刚才已经差不多要把恩西索一个胳膊卸下来了，后来发现如果再不松手的话，这张牌是逃不掉了，最终这张牌还是吃到了，主裁判也向他打出了手语，示意他你已经有一次两次拉拽了。这巴拉德啊在场上刚才完全像是警察扭送犯人一样，恨不能要把恩西索的这个胳膊反锁到背后，但是当他抓住恩西索胳膊把他反锁住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已经严重犯规了，超出了自己能够完成的执法范畴了，所以有恩西索这样一个球员在场上，其实对手的防线恐怕不止一个人会伤脑筋啊，会分神，这笔引援至少上半场比赛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是完全被低估的，因为恩西索只花费了俱乐部3000万欧，在这个转会行情当中绝对是一笔好买卖。法塔乌重新回到位置，让努涅斯退回到自己的防区，现在桑德兰队中场办法不多，所以他两个边路安古洛和萨迪基只能靠个人能力了，萨迪基猛然变线之后，哦，这个球还传了过来啊，大的倒三角啊，在后点位置，但队友的衔接射门太慢了，扎卡拨回来，

该是踢到脚了，迪奥普。扎卡是右脚停左脚出，正好迪奥普上来呢踢到了扎卡的支撑脚。萨迪基这个突破啊，不光后卫累，他自己也累，因为他这一变线趟着一步，他自己得五六步才能追回来。这样迪奥普的犯规给桑德兰队了一个任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啊。勒费在伊普斯维奇队排人墙的过程当中还在观察缝隙在哪，迪奥普和格里夫斯两个人的身高有优势，中锋埃莫松也回来参与人墙，他和格里夫斯两个是最高的点。哦，看来这球是安古洛也来掩护一下吗？还是自己罚？就是安古洛打得漂亮，安古洛哈，这球很有信心呢、啊，一记完美的圆月弯刀，帮助桑德兰队在客场扳平了比分。这个球呢，关键是球速够快，因为圆月弯刀啊，你必须快才有威胁。安古洛这个球打得有下坠有球速，而且正好呢完全挂在了人墙身后这个区域，谢尔鹏过来就差一个手掌的位置，因为这一侧呢完全交给人墙去处理了，安古洛就打人墙身后，这个球打得很好，算是教科书般的任意球罚中了、啊、直接任意球破门。两队都有来自南美的天才，上半场比赛帮助球队得分，脚法技术都很精湛。尼尔森安古洛帮助桑德兰扳平了比分，恩西索呢则是为伊普斯维奇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40分钟了，这个半场踢得还是很精彩的。另外萨迪基还有伊普斯维奇这边的戴维斯啊都很活跃，哎呀这下直接把萨迪基撞飞了，不过桑德兰队进攻还在继续。曼达瓦上来帮球队拿到一个角球，

来自莫桑比克的曼达瓦，其实他有一个角度啊，特别像清瘦版的卡塞米罗。这赛季卡塞米罗已经离开英超赛场了。今天更早的比赛，曼联0-2输给了赫尔城啊。现在最新的第一轮比赛实时排名，曼联队已经到降级区了。兵工厂阿森纳队呢是3-0击败了兰帕德率领的考文垂队。埃莫松在快速往前跑接应恩西索，脚腕一抖把这球控制下来，好调出来交给埃莫松。埃莫松的背身扛人能力还不错，要知道他是高速冲刺跑过来，在背身扛住莫尼耶。这一连串的操作啊，对他来讲体力消耗是不小的。也相当于这个田径比赛呢，他先参加一个竞赛，又参加一个田赛。所以埃莫松现在暂时站在锋线上，得喘两口粗气。这下脚下差点犯算了。

上半场比赛，桑德兰队有七脚射门，伊普斯维奇队五脚射门，双方都是两脚射正。这个比。

0: 爱尔兰中卫达拉奥谢，他今天客串右后卫，但是基本上他不怎么上去。伊普斯维奇这条防线呢像三个半，主要还是优先保护中路。恩西索交换一下左右脚，把球控制下来，完成了转身，推到中路，这球法塔乌应该迎上去接啊，被安古洛抢先断走了。这边格里夫斯呢也紧紧跟着布罗威，就是不让他把球领出来。这几个反击当中的关键人，今天双方都完全盯住，所以场上也比较焦灼。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呢，新赛季的英超赛场很值得关注一下，因为这两支球队连续这两个赛季升超，先后升超，都花费1亿多英镑来改造阵容，而且呢，两位中生代的教练呢，在战术上，都很务实。引进的球员对于他们的战术的帮助呢，针对性很强，所以呢，这个赛季不管是桑德兰还是伊普斯维奇，都很值得关注。另外，水晶宫的很成功的格拉斯纳呢，现在接手了诺丁汉森林。啊，森林队上赛季四次换帅之后，连续动荡，俱乐部好像都不知道该打什么战术了。现在格拉斯纳来了之后，应该能够帮助森林队找回美墨时期的那种风格。所以今年中游球队的反击可能会让第一梯队啊很头疼。今天先进行的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如果大家看了，相信也能感觉到这种趋势。因为这个赛季英超赛场有9支队伍呢，现在都是教练席都是新面孔。再来看一下安古洛刚才的直接任意球啊，真漂亮！这么近的距离还能把弧线压住，球还能转下来，并且球速够快，这球罚得完美啊！凭借这个进球，可能他能够锁定桑德兰队这个赛季大部分任意球的罚球权呢。那刚才说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变化，有9支球队教练席呢是新面孔。另外，随着瓜迪奥拉和克洛普先后离开，这个赛季英超20队的教练当中，只有阿尔特塔有过夺冠的经验，所以联赛会怎么发展，应该存在着很多变数。2分钟伤停补时，阿古罗差一点抢到啊！重新回给巴拉德，其实赛前桑德兰主帅勒布里斯呢就谈到这场比赛他们要做好在后场抗压的准备。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确实桑德兰队面对伊普斯维奇的前场的压迫和上抢啊，也不慌啊，敢在后场拿球，还是敢坚持自己的风格。曼达瓦传后点头球，莫尼耶知道这个落点在这儿，但是他跳得不太舒服啊，应该是勒费去抢的，没有充分跳起来，莫尼耶没有上来。这样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奉献了精彩的进攻，这对欢喜冤家25年之后呢再次在英超赛场碰面，上半场比赛呢暂时踢成了1-1。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好的，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桑德兰队在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上半场比赛在恩西索先助攻埃默松进球之后呢，桑德兰队正式由安古洛罚中了直接任意球啊，这个直接任意球呢是十年来桑德兰队在联赛的赛场出现的首个直接任意球得分啊，上一次还是2016年对埃弗顿的时候范安霍尔特罚中的。上半场的两队各自有天才球员，用完美的技术帮助球队创造了机会。在双方最近的五次交手当中，两队是各赢了两次，有一次打平，作为上赛季升超之后能够打到第七，确实是让整个联盟各支球队都非常意外，而且有很多球队呢也在研究桑德兰的模式。现在呢，其实英超赛场这几年像布莱顿包括纽卡斯尔联队，这个赛季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他们都在陆续的淡化足球总监，就俱乐部的体育总监的作用啊，不是说体育总监没事干，而是说在引援过程当中呢，他们采取了一套新的数据量化方法，就有点像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电影啊，就是 Moneyball 啊，金球那个电影的故事一样，他们呢利用一套大数据模型去欧洲赛场去找有明显缺陷但是基础还不错的球员，这样他的身价不会太高。买来之后呢，俱乐部针对性的去强化他的短板啊，利用这个木桶理论把他变成一个相对在英超赛场呢能打出特点的球员，然后再高价的转手。斜传过来，直塞。布罗贝现在想先挤开空间再拿球，但是很难。他已经进禁区了，可能先拿球会更有威胁。哪怕他不能射门，把球护住，对方对他犯规呢，他也能要到有力的侵犯。但是刚才呢，他想挤开位置再拿球呢，这个想法，可能把局面呢想的有点简单了。因为他那个身体姿态啊，即便球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技术动作。迪奥普，这是卢基奇的特点，他能够帮助伊普斯维奇队在中场完成一些比较快的一脚出球。戴维斯作为左后卫啊，刚才一直

到了桑德兰队的防线右后卫的区域去上抢。还是恩西索啊，又要抢出机会了。哎呀，今天桑德兰的防线拿恩西索没办法呀。而且现在这个局面呢，踢得好像桑德兰队员在后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尤其是面对恩西索的时候，脚下就容易慌乱。奥尼恩再次失误。迪奥普没有抢下来，啊，没有顶到，但是还在他脚下。法塔乌扑了过来，哎呀，法塔乌这个原地启动啊，是真快。这名加纳边锋，哎，他就是启动趟着一步的这个绝活，没人跟得上他。爆发力强。一个是桑德兰队的萨迪基，啊，一个是伊普斯维奇队的法塔乌，这两个队员的原地启动爆发力都非常强，不管趟多远自己都能追回来。前点门将没有碰到，后卫顶到了，但是这个球呢，努涅斯打得不好，可能也有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有关系。迪奥普啊，先犯规了。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球没打远，罗斯没打远之后呢，努涅斯又碰过来，正好在迪奥普这个区域，迪奥普背后呢被拉拽着球衣，然后实际上呢，迪奥普这个球也觉得他有点冤枉，因为他在抢这下的时候，桑德兰的另一个球员呢在背后还推他了一把，他不是有意的撞倒萨卡，扎卡。英超赛场啊，双方的这个身体接触太频繁，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公道说得那么清楚。哦，法塔乌要被换下了。伊普斯维奇队今天的第一个调整。埃莫森也被换下。法塔乌和埃莫森进攻上的两个很重要的支点都被撤了下去，换上了阿克彭和麦卡蒂尔。阿克彭呢是俱乐部花费了930万欧从阿贾克斯队签下的中锋。这边奥尼恩也要被换下了。布罗贝看来也要下来，伊西多尔换下布罗贝，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踢法。法国前锋伊西多尔他不是个支点，他更是一个禁区狐狸的这种游动型的踢法。换上了恩西索在国家队的队友阿尔德雷特，巴拉圭中卫。阿尔德雷特在这场比赛在联赛开始前，他是踢完世界杯之后自己一直有伤，回到俱乐部之后呢，俱乐部其实一直也帮他做康复和理疗。然后呢，在英超首轮比赛开赛前，阿尔德雷特在昨天啊，官方还显示他出战成疑，但是今天能够进入大名单，看来是恢复的比较快。现在桑德兰的后防线还有像新援法国的小将梅塔利，是签约的时候啊，最后时刻遇到体检的问题，也不太顺。这梅塔利呢，花了桑德兰俱乐部2800万欧，是今年最大的一笔转会。然后今天替补席上的莫基耶莱，他是热身赛的时候撞伤了，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等到第二轮啊，桑德兰基本上防线就能回到最佳状态了。

尼奇索，转身要分这一下，他是意识到队友在哪儿，只不过就是这脚球呢没有处理好，但一旦被他打出去打穿了，就是个机会啊。同样是刚来到俱乐部，但是恩西索呢明显感觉比其他球员融入的快，因为他的踢法呢是以他为主啊，所以他呢相比别人呢融入的会更加快一些。伊西多尔，说白了他是球王踢法，所以谁跟他配合他都能给别人创造机会，所以感觉好像他没有什么磨合期。这回传处理有点冒险，门将谢尔彭这脚出球的没处理好。伊西多尔上个赛季呢在俱乐部呢帮助球队打进了六球，他上个赛季32场出场，有21次是替补登场。莫尼耶，哦，恩西索，你看腿不行了，看来恩西索现在在伊普斯维奇队这个踢法，他能够维持的电量就是70分钟，腿抽筋了。所以虽然他在场上的作用巨大，但是伊普斯维奇队还真不敢把他玩命的用，想好怎么用他。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来到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并且对俱乐部的这笔3000万欧的转会引援啊，表示高度的认可。杰克·克拉克替补登场，这名桑德兰的旧将

今天这个比赛，其实每次镜头扫到场边，你看，不管是勒布里斯还是主教练加里奥尼尔，他们教练席上都有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在辅助啊。现在当教练不光要在场边像传统教练那样能看懂场上形势，还得随时像股票分析师那样能够在场边呢对数据啊能够做出最快的分析。这不光是现场采集的数据，还有自己的俱乐部手下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反映出了和他训练时候的数据的差异，可能就是教练判断的依据。戴维斯，那戴维斯这样的球员，我相信看不看 iPad 他数据都应该差不了，场上的态度没问题，而且体力是真好啊。今天他在伊普斯维奇的左路基本上都是冲刺跑，相比桑德兰队这边曼达瓦，两个人跑动的速率完全不一样。莫尼耶好球，如果打阵地战，现在布罗贝换下去之后反而对桑德兰队不太有利。伊西多尔他不是个站桩类型，打阵地战需要有人在中间去搅动，而且这个搅动呢能够带来一些空当，带来一些缝隙，扎卡他们在外围呢才有机会找到机会远射。场上的比分还是一直很焦灼，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得分，比赛已经来到将近75分钟了。换上了杰克·克拉克之后呢，他扮演的就是恩西索此前扮演的角色，位置也相同。边路协防呢是让前田大然落位的时候去边路协防。这个铲断很及时。

判断的也比较准。别洛戴维斯上来了，中间是阿克彭在等戴维斯，这个球没有传过来。下半场中锋位置双方都换人之后，上来的也都不是能够站住点位的前锋啊，都是比较灵动的。这边是阿克彭，那边是伊西多尔，现在就看反击当中。

下半场反倒是伊普斯维奇队角球更多一些，全场比赛桑德兰队现在四个角球，但下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有两个。卢基奇，这球碰到一下裁判啊，没有太大影响，横敲的时候碰了一下，罗夫斯快发出来啊，这就是抢这种点的时候，因为伊西多尔在体重上和布罗贝没法比，所以这种需要扛力量需要蹲位的时候他是比较吃亏的。伊普斯维奇队那边换下了埃莫松之后呢，也面临这个问题。埃莫松在场上的时候呢，又跑又扛啊，还背身扛后卫，也是踢了70分钟啊，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有很多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需要适应一下英超又快，冲撞又多，就像打橄榄球一样的这种力量消耗，所以在体力分配上，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也需要适应适应，习惯了之后呢，表现还会有提升。因为英超节奏快，节奏快必然双方球员的身体接触就多，后场队员拿球就要有更好的技术，否则一旦压迫过来，一旦冲撞就容易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也吃了这种亏，恩西索几次抢断成功啊。这边桑德兰准备换上迪亚拉，在中场继续增加强度。

这段时间前田大然没有直接的一对一突破了。卢基奇交给努涅斯，这球是有点风险的。戴维斯再给卢基奇，卢基奇主要是他的右腿肌肉伤老伤比较多一些，所以他在节奏上呢，他要尽量避免急加速，就是急停急转。这下应该是先手上有犯规的，这个球给的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伊西多尔抬肘这下，左胳膊肘呢是打到了后卫，打倒了巴拉德。桑纳兰准备换上里格，还有迪亚拉，换下勒费。休姆也被换下。虽然在热身赛里面，季前热身赛最后的两场都有进球啊，但休姆今天首场比赛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状态和特点。因此维奇队换下了前田大然，今天首发的三叉戟全都被换下了。将要替补登场的是瓦塔拉，瓦塔拉恐怕上来之后呢，也不踢他熟悉的右路位置啊。努涅斯和前田大然都被换下了，还有八号埃格利，换上瓦塔拉和右边锋埃格利。瓦塔拉上来之后，看来是要去左路协防，埃格利也在左边。那就是埃格利呢去右路，瓦塔拉来到左后卫。瓦塔拉呢是联赛开赛前确定身体恢复的100%状态，今天也是随时待命的。下半场比赛踢到80分钟啊，获得了机会。哇，这个球打的算是一脚冷射啊，出其不意啊。莫尼耶他是外脚被拉出旋转，但是力量不小啊，

这球带着下坠啊，如果门将走神还真不一定是个什么结果。毕竟谢尔鹏这身高超过2米了，一个他，一个丹伯恩，一个沃尔特马德，英超赛场目前的巨人。那这样的球员呢，作为门将来说，他下地的速度啊，谢尔鹏的下地速度不算特别快啊，这个身高的门将确实不太容易下地扑得很快。但是如果他的预判好，他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不管是罗夫斯还是谢尔鹏，从今天的比赛过程来看呢，他们俩在门将位置都还是比较敢拿球、敢组织。但这么一来呢，就要求他的出球和组织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啊，一定要稳。今天开场阶段，谢尔鹏呢稍微有点不稳。不过他的身材呢，在英超赛场这个抗击打能力应该基础是不错的。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埃格利，跳向对方，非常明显的跳向对方。有的时候这个替补登场的队员容易脑子热，上来呢想表现想拼。而且整场比赛呢，如果是最后这点时间上来啊，他更是憋了大半场了，所以有时候容易犯规。克拉克在盯着莫尼耶，莫尼耶脚下还是慢，克拉克断下来交给伊西多尔，伊西多尔先护住，马上莫尼耶回防，这就是他的经验。用一个前场犯规化解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反击。埃格里对着桑德兰队中场现在不太跑得动的萨迪基，萨迪基在国家队呢是和纽卡斯尔联队的维萨啊，是民主刚果队的队友。现在比赛将近85分钟，最后这个阶段还是不太好说的，因为两队呢还是要从后场来组织。那这种情况下，越到比赛最后时刻啊，如果有人走神，有人掉链子，那就比较麻烦了。再给萨迪基，拿了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第一个角球，

传完球以后呢，萨迪基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塔尔比上来之后，因为中锋位置布罗贝就下去了，其实他要是能和布罗贝打做搭档，布罗贝是能给他扛一些机会，给他做做球的。现在伊西多尔呢和他互相有点抢球权，因为两个人呢都是在前场呢在打游击找机会。

吹了巴拉德犯规。本轮联赛的在同时段开球的另外两场比赛，诺丁汉森林队和利兹联队啊，踢到目前为止已经快要全场结束了，还是0-0啊，很焦灼。埃弗顿的呢则是2-0领先水晶宫。森林队的那场比赛，新赛季啊，看来双方格拉斯纳这个开局还不是那么轻松的。面对着利兹联队，反倒是今天晚上开球的这几支球队啊，新赛季很有可能组成英超联赛中游的一个集团，像诺丁汉森林、利兹联，这场比赛的黑猫桑德兰，还有拖拉机男孩伊斯维奇，加上水晶宫啊，的确都是新赛季值得关注的英超中游的势力。包括莫耶斯的埃弗顿，有些主力呢现在不太跑得动了，比赛呢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巴拉德，这样的球没有太大威胁，被戴维斯头球解围了。这种球球速偏慢，落点呢又好判断，除非是对手防线本身有站位的前后差，能够让锋线的队友呢跑出一个斜线接应的落点啊，这就能跑出反身的错位优势，否则这样传呢直接这么直来直去的跑啊，很难有机会。转移，想找这边的杰克克拉克。现在双方的转移呢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球速偏慢，弹道轨迹偏高，比较方便解围的。伊斯维奇队这次前场抢下了一个机会，杰克克拉克，哇！面对救主，克拉克打进了绝杀球。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主场帮助伊斯维奇队打进了制胜进球。这是来自于后场伊斯维奇队右路的快速转移。桑德兰队后防线没有人第一时间上去贴他，让克拉克完成了起脚前最后的调整，瞄着球门下方的死角完成了绝杀推射。再来看一下，还是想后场出球，结果出现了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两个丢球都是后场出球失误。这是替补登场的阿尔德雷特，说是伤好了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全无，很轻易的一脚直塞丢球，然后克拉克面对着他推射远端下脚，这个球正好他和巴拉德两个人上去封堵的时候漏了弹道的这条轨迹，这样门将罗斯也没办法。最终啊，桑德兰队还是吃亏在防线上的伤兵状态不佳，因为阿尔德雷特呢他打完世界杯之后本身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劳，又带着伤回到俱乐部，这个恢复状态啊就是

刚才这个球传丢了之后让他追，他也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去护哪个点，所以整个后场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啊，太轻易的让出机会，而且没有应有的防守保护。巴拉德呢，刚才好像跟伊西多尔还有个对角，有点危险的，巴拉德有点怕了。啊，跟阿克彭有个对角，阿克彭没搭理他，看得出来双方的斗志完全不一样。扎卡这是要往里掉，就是冲一冲了。这是阿克彭反击又来了，给过来杰克克拉克。哎呀，杰克克拉克因为这个球呢，他再往前领再往前带没有速度优势，所以看到门将罗夫斯出来，他想偷袭一脚。再来看一下克拉克，看了一下他想偷袭一脚，还挺聪明的，只是没踢好。照这个表现的话，克拉克和恩西索两个人轮换出场，确实是伊斯维奇队在这个位置上准备的一主一备两个方案。而且今天这两个进球啊，还就和加里奥尼尔设定的战术当中这个位置轮换的两个球员有直接关系。看来是要摆五后卫了，摆五后卫，首发的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天然的就适合打三中卫。就是让奥谢，让达达奥谢拉到中路，格里夫斯呢去打左中卫，然后迪奥普居中啊，现在就是这么站的，这样瓦塔拉也可以回到右后卫，左边是戴维斯。伤停补时有四分钟，已经过去大半了。伊斯维奇的此前四次英超的揭幕战全都落败，这个赛季以英冠亚军的身份重新回来，时隔一个赛季之后重新回到英超赛场，他们立志要完成保级，并且复制桑德兰上赛季的排在上游的成绩。所以今天的这场首秀啊就非常关键了，最后的这一下出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犯规呢？桑德兰的球员都很激动，认为是犯规，尤其是曼达瓦。莫尼耶往里传的时候，门将出来了这一下啊，从背后希尔彭把球打走之后呢，曼达瓦和他有一个半摔，但是两个人没有过多的纠缠。这样一来比赛应该是大局已定了，视频裁判组也没有介入。伊斯维奇的球迷已经在波特曼路球场开始欢呼了，

0: 比赛随时会结束，比赛结束了。那这场比赛我们为您带来的伊斯维奇和桑德兰队的转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2: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

0: 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1: 嗯。
0: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心童，
1: 嗯。
0: 啊，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0: 对，
1: 进入
0: 现在
1: 到了这个名单
0: 对，
1: 当
0: 刚
1: 中。
0: 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1: 没错。
0: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墨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1: 嗯。
0: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杆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袋，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0: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0: 是的，这个之前的记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
1: 嗯，
0: 都是过了50岁啊，
1: 没错。
0: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儿也破掉了。
0: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2: 赛分。
0: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碳。
1: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
2: 嗯。
1: 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2: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1: 是
2: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1: 嗯。
0: 11。
2: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
1: 嗯，
2: 他是少打了一轮。
1: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2: 唐纳德森。
1: 啊，唐纳德森。
2: 对，退赛了。
1: 嗯。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0: 14，
1: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0: 21，
1: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2: 挺不可思议的。
1: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2: 没错，
1: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嗯，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
2: 对，太漂亮
0: 啊，
2: 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0: 54.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乏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
1: 68.
0: 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
0: 啊。
2: 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75.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微
1: 点。
2: 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
2: 对，
0: 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
2: 非
0: 基
2: 常
0: 本
2: 接
0: 上
2: 近。
0: 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这是威廉姆斯第
0: 漏了。
2: 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0: 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哦，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one.
1: 嗯，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0: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1: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0: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0: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1: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0: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0: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1: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0: 好球。
1: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 ，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0: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
1: 那
0: 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
1: 了。
0: 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
0: 我
1: 篮
0: 选择
1: 球。
0: 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在。

0: 往下打，哇！哇，
1: 哇！
0: 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
1: 嗯，
0: 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那
0: 没
1: 他
0: 错。
1: 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
1: 嗯，
0: 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
1: 嗯，
0: 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2: Mark William，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
1: 拜。
0: 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13。14。
1: 中杆啊，灯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跟墨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

0: 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
1: Poppy
0: 还不影
1: Green。
0: 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
0: 这
2: 力量
0: 太
2: 啊，
0: 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
1: Summoning
2: 的话，或
1: Poppy Green。
2: 许还有机会啊。那再沙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0: 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
0: 好
2: 球！
0: 准啊！
2: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1: Nine。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1: Seventeen。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看
0: 哦，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觉
1: 对，
0: 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既然这么抖，哇，这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
2: 快
0: 个位
2: 看！
0: 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40。
1: 嗯，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
0: 我
1: 这
0: 这
1: 球
0: 是，
1: 够悬的。
2: 嗯。
1: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2: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48。
1: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当然，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0: 51。

0: 55。
1: 嗯，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

0: 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1: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2: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得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带是漏了，这个中带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

0: 进。
1: 嗯，好球。
0: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1: 嗯、
0: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Sixteen。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啊，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Seventeen。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

0: 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
1: 嗯，
0: 呦，
1: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1: 对。
2: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1: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啊。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莫非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莫非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那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泥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
2: 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

0: 一杆一库也可以叫中袋啊，红球的左边中袋。
1: 24。
0: 低杆，蓝球，留下合适的角度。
1: 25。
0: 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Okay.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54。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2: 嗯。

0: 55.
1: 这个墨菲很
0: 小
1: 少
0: 墨
1: 见
0: 菲
1: 的这种失误啊，
0: 55，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0: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袋，中袋是有的。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0: 这一杆也是特意叫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
1: 嗯，
0: 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0: 对，
1: 不需要 K 了。
0: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的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 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0: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哦，到底是
1: 对，
0: 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啊。
0: 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0: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漂亮漂亮！
0: 叫的

0: 太准了。
1: 嗯。
2: 31
3: 那打到粉球
0: 对
3: 可以赢了，
0: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颜分。
3: 嗯
2: 34

0: 38.
1: Forty-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嗯，
1: 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对，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 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嗯，奥迪纯电
3: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4: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省心尽在奥迪。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范儿，中国国家队的选择。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好礼就送，
8: 三卡不下，送长辈送心意。
3: 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鼎屹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踏烟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 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人，家岁迎苍。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拂岸香。
9: 千里江山诉不尽，
10: 文脉千年仍风流。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3: 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3: 哇，
2: 直接攻啊！
3: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2: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3: 啊，好直的一杆啊！
2: 直接清带。
3: 这杆还有没有
4: ？Eight。
3: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4: 马威廉
3: 没能打进啊，
2: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个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请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菲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

0: 好够，
1: 嗯，
0: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1: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0: 贴裤的，
1: 对
0: 对，带口那个，嗯，
1: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0: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交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嗯，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嗯，效果不错。
0: 嗯，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嗯，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弹。
1: 44。 45。
0: 嗯，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5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嗯，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
1: 角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
0: 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嗯，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61。
2: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
0: 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是。嗯，底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68。嗯，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 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嗯，
2: 角度有点大。
0: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情况还不太好说、啊
0: 嗯，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

0: 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1: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0: 踢黑球来了，哎呀，
1: 雪上加霜了。
0: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2: 7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嗯，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得打了。嗯，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哈，那刚好把中袋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嗯，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哦，来个饭中带。
1: 差了一些啊。
0: 嗯。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
1: 哦，
0: 哇，直接落袋，
1: 果
0: 那
1: 不
0: 这局
1: 其
0: 没
1: 然，
0: 了，嗯。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2: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

0: 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旦你不对打场之后下来一颗扑球，这个扑球是可以进攻的。准进，然后把球扔进。哇！绿球可以叫一下篮球的下方的红球中带，球形也是非常好。
0: 哎，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2: 11。
1: 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
2: 12。
1: 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的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
1: 25。
0: 加杆打进。
2: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袋，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
2: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7局里边有6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尤
0: 是，
2: 其是这个第8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1: 34。
0: 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
1: 39。
0: 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
1: Okay。
0: 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2: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
1: 45。
0: 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
2: 准
0: 球。
1: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奎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

0: 术啊，
1: 是
0: 多薄都能达到。
1: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0: 对，
1: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0: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雷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1: 是，
0: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1: 嗯，
0: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1: 嗯，
0: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1: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0: 是的。
1: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0: 嗯
2: 67

0: 78.
1: ，准，手真热，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对，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84，嗯，
0: 拉上来，拦球，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对，回来看一下，对，这是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嗯。
2: 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100%。嗯，这一局100%也近在眼前了。95。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嗯，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
1: 击败了马克雷姆斯。嗯，是。但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年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嗯。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104。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
2: 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 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右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带口了。来看一下白球。哦，
1: 蓝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
2: 对，
1: 感觉
2: 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

0: 17.
1: K
2: 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
0: 23。
2: 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会是坏运气啊。
1: 对。
2: 嗯，好球。
0: 24。
2: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Twenty-eight.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粪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这杆应该是断了。 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Sean Murphy，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2: Seven.

0: 13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地杆弹一库
0: 14

0: 21.
1: 马健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0: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6: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礼就送
10: 三大助驾，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9: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有薄，有进球啊。
8: 哇，刚好够，应该是
9: 对，
8: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five。
1: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这是个传球啊。
2: 嗯，
1: 这个太难了啊。
2: 哇，
1: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2: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1: 对啊，这个位置叫
2: 太难了啊。
0: Mark Williams five。
2: 这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1: 嗯。

0: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1: Six.

0: 13。
1: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2: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1: 对，
0: 14。
1: 绿球。
2: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1: 嗯。

0: 绿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如果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0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昂贵联盟四。
2: 49。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85，86，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
1: 哦，这个位置啊，底盖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嗯，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 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莫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嗯。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 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同，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
0: 而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嗯，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到黑球，推上去的话。 也可以选择篮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2: 嗯，刚好的位置。8，这是要去
0: K 一下红球了。嗯，好像只有中袋啊。底袋也有一颗大角度的。左侧。右侧。
2: 对，哦，对，这颗上方这颗，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15，哇。
0: 嗯，好效果。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

0: 颗红球。
1: 16 17
0: 嗯，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1: 24
0: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2: 对，

0: 37. Thirty-eight.
1: 嗯，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嗯，领先30分。
0: 46.
1: 嗯，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嗯，好球。嗯。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哦，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嗯，Mark
0: Williams,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 Murphy 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

0: 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1: 现在没看到
2: 哦，
1: 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0: 要传啊。
1: 对，肯定是
0: 对的直吗？
1: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0: 嗯，哇
1: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0: 是
1: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1: 嗯、是，
0: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1: 嗯，
0: 现役第4位。
1: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0: 嗯，
1: 之前是雷里尔顿。21 22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0: 嗯，
1: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0: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1: 嗯，
0: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

整体感觉呢有点紧，不是7米91。恭喜中国选手严子怡68米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四乘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四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个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夫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

本赛季跳出14.86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昨天一跳14.85米，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保证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它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看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

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一千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八百米和一千五百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二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一千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1/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
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

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

0: 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巴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五六十米，戈比纳奇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算是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目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1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泰普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

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三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20，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

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70米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算是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米，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了，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

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85米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15米，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15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85米和6.07米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01米，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04米，8.39米。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莫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莫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36米啊，这一跳

他这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米32，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

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0: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弗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设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0: 家超人，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随手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克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

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但是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前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鲁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的。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

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潘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所以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三天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

多见。吉姆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雷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露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选手，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会纪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

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四到八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那过往呢，大家可能都会认为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啊当做每一个赛季的最终收官，而现在呢，多了这一项赛事之后啊，可以说是把整个世界田径在精英级别的竞赛啊又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而且呢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为了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啊，同时呢世界田径也想了更多的方法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注，所以整体的赛事包装啊，现场的体育展示都将更适合年轻的观众啊，以及电视转播。所以现在像我们看到这个窄画幅啊，来介绍比赛当中的运动员啊，也是这个体育信号制作当中啊全新包装的一部分啊，看上去是更具叙事感啊，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好，第一个我们将要看到的单项啊，这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这也是世界田径一个全新的接力赛的项目设置。之前呢在世界接力赛里边啊已经有过试水，所以呢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这个项目作为一项全新赛事的开端，第一项进行的决赛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这个也是在世界级别世界层面上啊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顶尖竞争水准下进行的第一场比赛。第九道是美国队，第八道是德国队，第七道是英国队，第六道是牙买加队，在第五道是加拿大队，第四道是荷兰队，第三道是西班牙队，而东道主匈牙利队啊作为特邀队伍在第二道次来出发，所以一共是有九支队伍来进入到比赛当中。今年的牙买加队是刷新了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39秒62。英国队在之前的欧锦赛里边也跑出了39秒97啊，所以这个项目虽然它设置的时间不长，但是整体成绩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有两支队伍都能够压缩到40秒以里，看看今天这一枪啊，是不是能够有新的历史突破？四个棒次是男女男女，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因为是男女的棒次设置啊，所以呢在每一次交棒的时候其实都是异性交接。这个和之前这个项目刚刚设立的时候，当时是男男女女还是有着一些区别，当时只在

二三棒交接的时候会有一些节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每一棒交接呢都会涉及到异性之间来交接棒，所以这个挑战和难度是增加的。美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第二位的是牙买加队，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凯拉怀特，现在美国队是排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肖尼尔史密斯。牙买加队持续在跟美国队施压，但是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撞线，哇，39秒64，39秒64，看看有没有修正成绩啊，39秒64，美国队也今天跑进了40秒以内。而且39秒64这个成绩距离牙买加队今年创造的39秒62啊，只有2%的差距，几乎已经摸到了世界纪录。今天牙买加队的成绩也在40秒之内啊，39秒72。现在这个棒次呢，刚才我们介绍，从最一开始设置的男男女女，现在变成男女男女之后啊，确实让这个比赛多了更多的偶然性，多了更多的观赏层面的这个刺激感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增加了更多的挑战性。哦，这枪最后一棒，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乔尼尔史密斯还是给了凯拉怀特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比赛如果再多跑30米、50米，可能结果都不会太一样。但是美国队呢，今天是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当中啊，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的最终冠军啊，莱尔斯在看台上也是相当的兴奋。终极冠军赛呢，还有一个和我们平时关注的田径比赛不太相同的地方啊，就是它只评第一名，没有亚军、季军的设置。所以每一个单项结束之后啊，只给冠军颁奖，这个也是终极冠军赛的奥义所在。全世界所有最顶尖的运动员、运动队参加到这一项比赛当中，就争第一，不争其他的。所以这也叫终极冠军赛。我们看这是最终的成绩板，美国队刷新队伍的最好的历史记录，39秒64，拿到了这一项赛事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参赛的名单里边呢，也可以说是名将云集，因为本身呢能够参加到终极冠军赛里边，必须是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拿到奥运会冠军、拿到世锦赛冠军，或者是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你才有资格参加到终极冠军赛当中。如果有人退出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参加到比赛里，世界田径才会去根据世界排名来继续向下邀请。所以它是确保每一届的终极冠军赛每一个单项啊，都是由绝对顶尖的好手来参加。中高度在1米86，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拉马拉迪斯汀，澳大利亚的名将奥里斯拉格斯，作为最近一届世锦赛的冠军啊，获邀参加到这一项比赛里边。作为奥运会冠军获邀的，那自然就是马胡奇克啊，来自乌克兰的名将。而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作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获邀参加到比赛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乌克兰的选手格拉先科，1米86的第一次尝试，哦，过杆其实高度是够的啊，但是稍稍蹭到了一点。好，看一看塞尔维亚的选手托皮奇，只有21岁的小将，预测排名在第四啊，

赢下今天比赛的概率在11%。我们能够看到，这都是在过往像世锦赛、奥运会，包括正式联赛里边我们很少看到的数据。这也代表着终极冠军赛这一个项目啊，在转播当中的全新的尝试啊，在信号制作当中呢，也显得更加的信息更加的丰富。科皮奇呢，确实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啊，有着非常好表现的一个年轻选手。而且呢，在室内世锦赛还有室外世锦赛啊，都已经站上过领奖台了啊，绝对可以说是未来可期的一位女子跳高运动员。好，看一看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95米的高度，一次就成功过杆。在现在的这个竞争格局下啊，女子跳高基本就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加上艾琳娜帕特森啊三个人来争夺。比赛当天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就更有机会来拿到冠军。而且呢，基本上是在2米附近啊来决出高度。看奥利斯拉格斯1.95米，第二次也没过啊，今天好像不太兴奋啊，身体发沉。这样的话，他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看不看会不会把1.95米这个高度免了。高度上是够的，但是最后向上踢腿的这一下呢，动作明显是慢。好，继续来关注奥利斯拉格斯在这个高度的最后一次试跳啊，最后的机会了，而且他并没有选择免1.95米。可现在马胡奇克呢，在1.95米这个高度上是高枕无忧啊。好的，把握住了机会啊，顶住了压力。哎，马胡奇克也在给自己的对手鼓掌致意。最熟悉不过的一对对手了。而且两个人的作战风格是截然不同。马胡奇克是经常在比赛现场躺平啊，他只要不跳啊，肯定是躺平状态，相对松弛。奥利斯拉格斯呢，更像是非常勤恳这样的一个学生一样的状态啊。他在每一跳之后都会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录下自己上一跳啊出现了哪些问题。都在做着总结。好，现在横杆高度在1.99米，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一次尝试。看上去像是臀部把横杆蹭下来啊！这今天整体来看，奥利斯拉格斯确实不够兴奋，可能和比赛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啊。来看马胡奇克，漂亮，他显然热得更开啊！看上去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场地之内躺倒，还是有助于保持这个身体的热度啊。1.99米，第二次马胡奇克成功过了。因为现在来看，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布达佩斯的气温只有15-16摄氏度，越往后呢，气温肯定越低，所以我们看运动员他们在布比的时候啊。羽绒服啊，羽绒毯啊，这都是必备的，必须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否则热身的这个效果很快就失去了。好，1.99米的高度，奥利斯拉格斯第二次。现在他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因为在上一个高度1.95米，他就是比马胡奇克要越过的晚，而且呢，他是最后一次机会才过的横杆。马胡奇克呢，相当于是在每一个高度都要比奥利斯拉格斯获得了更多的休整和调整。

的时间。这个横杆高度又是马胡奇克先过了，看看奥里斯拉格斯的第二次

起跑标志物。今天他的感觉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

和上一套感觉差不太多啊。哎，马胡奇克嘴角掠过了一丝神秘的微笑啊。好，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1.99米高度最后一跳了，如果过不去的话，那马胡奇克就将在今天夺冠。数据预测有52%的过杆可能性，也确实今年这个比赛没到2米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应该可以过的啊。这一跳明显是已经强弩之末啊，高度都不如前两跳。好，马胡奇克今天1.99米的成绩啊，已经拿到了冠军。惺惺相惜的一对对手，最熟悉的一对对手。2.04米，这很显然是马胡奇克有了新的挑战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他自己保持了2.03米，所以他想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公分。在已经夺冠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跳感觉跳得有点急，助跑明显的感觉有点急，太想发力，但少了一些灵动。马胡奇克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啊，就是这种飘逸型，非常潇洒

好，2比04的第二次，马胡奇克在冲击着自己保持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那他在助跑的时候明显是加快了速度。马胡奇克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当时一下越过了2米10的横杆高度啊，

最后的机会了。来看一看马胡奇克冲击2.04米。这样的话，女子跳高的决赛结束了。啊，今天呢，或许是受限于天气条件，最终的争夺冠军现在1.99米，没有到2米。啊，但是仍旧要恭喜马胡奇克拿到了首届世界田径中级冠军赛女子跳高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主要的竞争的这个格局啊，或者说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加拿大的名将伊森·卡斯伯格的身上，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冠军。另外呢，就是在主场作战的匈牙利名将

啊，豪拉斯啊，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豪拉斯，在终极冠军赛里边啊，每一个田赛的单项只有八位选手参加到其中，而且呢只有四次投掷的机会，在前两次投掷过后啊，刷掉两个，剩下六个人。第三次投掷之后再刷掉两个，剩四个人，最后是来争夺一个冠军。和其他的单项一样啊，不设置第二、第三，就争第一名。嚯，今天上来豪拉斯这个状态还是可以啊，上来应该就在80米以上。豪拉斯呢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4米25，这是在欧锦赛上刚刚创造的，所以现在他是状态火热。今天呢作为几个啊大家想关注的这个东道主本土选手之一，豪拉斯毫无疑问是在今天这个晚间比赛单元现场观众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最寄予厚望的一位选手。而且在这个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的采访里边，卡斯伯格明确点名啊，点名提到他今天晚上我就跟豪拉斯比，别的人呢暂时先往后面退一退。所以看一看今天男子链球的这决赛啊，是不是向着卡斯伯格期待的方向去发展。这就是加拿大的名将，世锦赛奥运会双料冠军卡斯伯格，感觉今天好像有点紧张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赛前先把狠话放出去了，反倒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心理压力。啊，这是来自德国队的梅林胡梅尔，预测排名在第四。梅林胡梅尔呢在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是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个竞争力也是相当的强。哦，漂亮，今天一上来胡梅尔和豪拉斯开的都很早啊，确实因为只有四轮，这个和而且参赛选手很少，这个和这些顶尖高手平时在去竞争奥运会啊，竞争世锦赛或者是洲际锦标赛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想拿第一，一上来就是得有最好的状态，没有给你太多调整的空间。豪拉斯目前是排在第二位，落后于梅林胡梅尔。出手，哇，直接投出界了。太想发力啊，旋转过头了。但是排第二呢，应该还比较安全，能够让他进入到第三轮。

这是捷克选手梅斯里夫丘克。看一看这一头之后能不能挤入到前六当中。卡斯伯格已经在旁边准备了，他第一头当时是没成绩。第五，78米19，第五的话，很大概率可以进。

入到第三轮了。好，来看一看第三轮的争夺。目前胡梅尔还是凭借着第一投的81.46米排在第一位。今天哇，今天他状态确实好啊，而且这个比赛在没有争夺出最终冠军的情况之下，就是比到现在啊，其实已经算是爆冷门了。卡斯伯格前两轮的投掷之后呢都没成绩，所以已经提前被淘汰了，今天夺冠的最大热门。之前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前啊现场准备的时候，哎，你看卡斯伯格还在现场喝一口水压一压惊啊，但感觉上他今天确实第一不兴奋，第二他是似乎有点紧张，都就过于紧张啊。那运动员在场上他不紧张呢肯定是没办法很好的刺激到自己，但是顶尖高手呢会把这种紧张感啊非常好的转化到比赛里，来帮助他完成成绩上的提升。但是今天卡斯伯格呢显然是过于紧张了，注意力好像不太集中啊。好，看一看豪拉斯第三轮，这一头也没有成绩啊，80.30米还是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呢，最后一投的机会，考拉斯要是想反超的话，只能把握住最后一投了。胡梅尔有可能在多位顶尖高手的竞争过程当中拿到这个冠军吗？终极冠军啊！

今天两个有效成绩，81.46米、81.44米，确实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输出。奥拉斯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在最后一投实现极限逆转？毕竟他和胡梅尔两个人差的不多啊，就差一米，逆转获胜的概率在33%。这一投没有能够逆转，那这样的话胡梅尔就比较稳了。豪拉斯今天四次试投只有一次是，就是第一次是有效成绩啊。米哈伊洛科汉78.90米，他要是想赢胡梅尔的话，需要比之前拿出更好的状态来。

今年呢，其实已经有10位选手啊能够投出到80米以上的成绩，科汉也是其中之一。

0: 这是法国的杨肖西南，哎，
1: 失误了
0: 啊。那这样的话，四名选手结束了最后一轮的投掷，已经可以确定梅林·胡贝尔来自德国队的选手啊，拿到了首届终极冠军赛的最终冠军。今天他的两个有效成绩确实很稳定啊，都在81米以上，可以算是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后啊爆出的第一个冷门。卡斯伯格没有夺冠，豪拉斯没有夺冠，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胡梅尔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成绩是81米46。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上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

当高度在5米60。克里斯马绍尔，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啊。之前在钻石联赛里边是他终结掉了杜普兰蒂斯连续3年的不败记录。卡拉里斯，这是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杜普兰蒂斯缺阵的情况之下，卡拉里斯是拿到这个总冠军。但是他哪怕不用他去和杜普兰蒂斯横向比较啊，就看他自己的这个成长轨迹，卡拉里斯现在绝对是在自己生涯的一个最巅峰。他现在也能够让男子撑杆跳高这一项决赛啊多一些悬念，因为他现在在逐步